0: 若是不相干的人看了，会以为这是两个男人之间的通信呢。不过周小白已经很知足了，他看得如痴如醉，时而捧腹大笑，时而潸然泪下。
1: 陕北农村原来这么贫困的吗？要是我处在那样的环境里会怎么样？月明在信中叙述得很平淡，丝毫没有表现出人在苦难中忍受煎熬的心理状态。我甚至都能够想象出他和郑彤那两个活宝苦中作乐的样子了。好想知道他们现在住在什么样的地方，主食吃什么，有没有菜吃，干活累不累，可这些细节信上都没有提。看来我真的是很喜欢周月民啊，这个家伙身上有种很特殊的气质，既浪漫又现实，还有几分无赖，几分玩世不恭，几分游戏人生的生活态度。这家伙简直就是个奇妙的混合物，和他相处会感到很快乐。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找到好玩的事儿，而且马上就能兴致勃勃地玩起来，还玩得一本正经，玩得很像那么回事儿。一个曾经迷恋柴可夫斯基音乐的人，居然又在穷乡僻壤迷上了陕北民歌，而他下个月的口粮还不知怎么解决呢。讨饭是一件既痛苦又无奈的事儿，一个正常人的尊严和自信心都将被屈辱所代替，而他和郑彤竟然把讨饭当成了狂欢的节日，还煞有其事地准备街头卖艺，他们玩得可真开心，真不愧是玩主，这就是钟月民。一定要抽时间给他写一封长信，但愿他别玩得忘乎所以，把我给忘了。
0: 此时在陕北的石川村知青点儿，钟月民正盘腿坐在土炕上和曹刚在下象棋。这是一场赌局，每盘棋的赌注是一个窝头。钟月民已经连输了两盘，这第三盘呢，看来也悬了。
2: 哼，你哪儿跑？马后炮，你完了。
3: 哎呦，不是你马在这儿呢，我没看见。不行不行，我不走这步了。
2: 又鬼棋是不是？不行，咱这可是挂了赌的啊，你已经欠了我一个窝头了，想赖账还是怎么着？
3: 好好好好好，不赖账咱接着来，不就两个窝头吗？
2: 嘿嘿嘿，本店概不赊账，先把账清了再说。
3: 嘿，一会儿开了饭就给你，你急什么呀？来来来，再接着来，我先走了啊，当头炮。
2: 哎，不下了，吃完饭再说。要是你这盘再输了，中午饭可就没你什么事儿了啊。让你看着我吃，我也不忍心。到时候心一软，得又退你一个窝头，我不是白赢的。
3: 我饿着我乐意，你也别心软，不就扛一顿吗？小意思。来来来，接着来。
4: 哎，月明，昨天是你做的饭吗？粮食没了，你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3: 粮食没了。哎呦，我想起来了，我给忘了，对不起对不起，一点都没剩下啊，还能凑合一顿吗？
4: 连他妈一滴渣都没有了。
2: 靠，我说你小子连输了两个窝头怎么一点都不着急，这闹了半天蒙我呢是吧？
3: 嘿，谁蒙你谁是孙子，我真是给忘了。
4: 哼，你小子不是要带队要饭吗？走吧，跟村里老乡们借几件破棉袄穿上，一人再弄上一根打狗棍，要饭归要饭，这身行头可不能含糊。
3: 说就是要饭去，也得等明天去啊。那今天怎么过？这还一顿晚饭呢？
2: 那三个女生呗。
0: 在知青点的伙房里，哎，蒋碧云刚打开热气腾腾的蒸锅，钟月民闲逛溜班的进来搭讪：“
3: 谁家做饭？”哇，真香。哎，做什么呢？
5: 还能做什么？窝头呗。
3: 能尝尝吗？
5: 不能。
3: 别那么小气，好歹都是北京海淀的，又是坐一趟火车来的。俗话说得好，美不美家乡水，亲不

0: 亲故乡人呢，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看看我这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1: 少套词儿，有事说事儿。
0: 得，不说老乡，那咱们总算是邻居吧。咱们这俩宿舍挨着，中间不就挨着一堵墙吗？哎，红灯记里边李奶奶那句台词怎么说的？拆了墙咱们就是一家人。铁梅那句话说的更绝，你猜他怎么说的？他说不拆墙咱们也是一家子。
1: 钟月民，你油嘴滑舌说了半天就是想蹭饭吧？
0: 你别说那么难听嘛，我只是想借点粮食。你看啊，一个是蹭，一个是借，这两者之间呢有本质的区别。
1: 不借。
0: 要不算是高利贷吧。哎，借一斤还两斤怎么样？
1: 我不稀罕。
0: 钟月民想发作又忍住了，悻悻地走了。蒋碧云望着钟月民的背影，脸上充满了轻蔑的表情。
1: 哼。
0: 钟月民想了半天，又去了村支书长贵家。长贵啊，正坐在炕桌前吃着饭，桌上摆着几个窝头，他和老婆孩子每个人端着一个大碗，在呼噜呼噜地吃着喝着，碗里盛的是野菜糊糊。
2: 常支书在家吗？
3: 快收起来。
0: 长贵的婆姨飞快地把剩饭收走，长贵自己呀，赶紧披着老羊皮袄走出门来。
2: 啊，是月明呀，有礼坐。
0: 好、啊、
2: 吃了吗？
0: 没有。常支书，您吃了吗？
2: 哎，吃剩了，我们家都断顿了。
0: 钟月民似乎没有料到，他愣了一下，欲言又止。他仔细地审视着长贵，长贵若无其事地眯起了眼睛，和钟月民对视。那即使这样，我就什么也别说了。常支书，明天我们去讨饭去，村里头还有谁一起去啊？
2: 把老弱病残都带上，这是规矩。
0: 是不是每年这会儿都要外出讨饭呢？
2: 当我懂事起就这样。
0: 常支书，我们今天就有点过不去了，村子里边能不能先借我们点粮食啊？让我们把今天先过去啊。
2: 哪里还有粮食了吗？咱村的人饿上一天两天是常事，还不算啥，先过就好了。
0: 那好，我走了。钟月民走到门口又站住，转过身来问道：哎，支书，咱们村没来过日本鬼子吧？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人还没过黄河吗？咱们村哪儿学的这套坚壁清野的功夫啊？
2: 算啥。
0: 没说啥，支书您歇着，我走了。钟月民没想到粮荒来得这样的快，也没想到一旦粮食没了后果会如此的严重。自从中午发现口粮已经用光了，一直到晚上睡觉，男知青们四处借粮，竟没有借到一粒粮食，大伙儿生生地饿了两顿饭。啊，看来这里的农民已经被饿怕了，他们把粮食看得比命都重要，朝他借老婆也比借粮好开口。再说有些农民家里肯定也早是断顿的，既然我曾经大包大揽地答应过支书要带队去讨饭，那村民们就这么老老实实地等着了。我以前一直认为凡事都一样，车到山前必有路，却没想到现在居然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在知青点的男宿舍里，男知青们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
4: 月明，我浑身没劲儿，头也有点晕。
5: 这是低血糖症状，睡着了就不觉着了，快睡吧。
4: 扯淡，我睡得着吗？我胃里火烧火燎的。哎呦，这叫什么事儿啊？咱们招谁惹谁了？把咱们送到这鬼地方挨饿。
0: 正统，你烦不烦呢？才两顿饭没吃就扛不住了？要不你把我吃了得了。
4: 嘿，你丫还真别馋我，哎，有能耐你把屁股上肉给我割一块。

0: 谁不吃谁孙子。
1: 我靠，早知道来这挨饿，我他妈打死也不来。这我们学校的孙红就是不报名，老师、同学、居委会的老娘们走马灯似的到他家动员，这孙子还真沉得住气。你说破大天他就是一声不吭啊。这到了晚上，这哥们儿啊就开始脱衣服上床，这嘴上还说着，哎，女童子请回避一下哈，我里面可没穿裤衩。
2: 月民、郑彤，你们育婴学校的人下乡的不多，多数都当兵去了，你们怎么没当兵呢？
3: 你们不是也没去吗？
2: 我们是平民子弟，本来就应该来插队。
0: 哎呦喂，我们还不如平民子弟呢，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连他妈的征兵体检都不让参加。
2: 哎，我算明白了，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世上哪有什么平等？人的地位有很多层，就像一座楼板上破了一个窟窿，月明一留神掉下来了，这才刚刚和我拉平。要是我的楼板也破了个洞，得，我该掉到地下室里去了。
1: 没错，要是月明一争吧，就顺着窟窿钻回二楼去了。你小子肯定还在地下室听蛐蛐呢。人呢，争不过命去，因为啊，不在一条起跑线上。
3: 哎，我说哥几个，都不饿是怎么着？都少说两句吧，节省点体力。明天到县城还有40多里地呢。
1: 去他妈的，走不动那我就当路导呗，反正活着也没劲儿。
2: 那三个女的真不仗义，眼看着咱们挨饿也不借粮，女的就是抠。
3: 是咱们提出分伙的，现在就是饿死也不能说软话，丢份儿的事儿咱可不能干。其实啊，他们误会这三个女知青了。此时他们正在知青点的伙房里做饭，王红和李平在贴饼子，他们已经把所有的粮食都拿出来了。蒋碧云坐在灶旁拉风箱，熊熊的火光映红了他忧郁的脸。他很后悔今天中午对钟月民的态度，他不是个小气的人呐、也知道这点粮食无论怎么省也撑不了几天的，他们早晚要出去要饭。他是对于干部子女有一种很极端的看法，对钟月民有气，有意的要难为他。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66年的那时候，蒋碧云每天几乎都在学校里，很少回家，直到有一天父母单位通知他去处理父母的后事，蒋碧云才知道父母已经双双服毒自杀了，尸体也已经火化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蒋碧云一下子就垮了，他疯了一样回

0: 回到家里，在家里翻了整整一天，他什么都没有找到。父母就这么不声不响地走了，连一封遗书都没留下。从此，蒋碧云再也没有笑过。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蒋碧云开始对干部子弟这个群体产生一种极强的仇视的心理。
1: 哎，这些男生真可怜，两顿没吃了。
2: 碧云，你不该这样，咱们是个集体，眼看着他们挨饿，咱们吃得下吗？
1: 钟月明是个好面子的人，他在借粮之前肯定是左右为难，鼓足很大勇气才开的口，你一下子就把他顶到南墙上了，这回他饿死也不会求咱们了。
0: 蒋碧云突然觉得自己很孤立，原来李平和王红对钟月明印象不错，他们可能真的认为蒋碧云是舍不得借粮，把他当成小气鬼了。在南知青的宿舍里，大家聊的聊的都没劲儿了。郑彤不停地翻身唉声叹气，钟月民踹了他一脚。
3: 郑彤，你他妈安静点行不行啊，老挤我干什么？
4: 我想起那次和袁娟买冰激凌的事儿了，当时吃的哥几个直拉肚子，我当时还发誓以后再也不吃冰激凌了。现在一想啊，要是有冰激凌，哥们儿能他妈吃一桶。
3: 郑彤，我知道你饿，但你得学会忍耐啊，忍不住得忍，不但要忍过今夜，明天还要忍到县城。到了县城能不能吃得到那还不一定呢，就算能要到一点吃的咱还不能吃，因为还有村里的老人和孩子呢，咱们还得忍，不为别的，因为咱们是男人，明白吗？
4: 哎，明白了。这辈子我是忍了，下辈子打死我也不当男人了。哎，月明，还有什么法子不让我当男人吗？
3: 这办法倒有。曹刚，你那镰刀还在吗？拿过来，我要阉了这小子。
5: 对，哎，对对对，哥哥哥，我慢腿啊！哎，裤子扒了，裤子扒了，裤子扒了。
3: 谁啊？
6: 是我。蒋碧云，
3: 你有事明天说吧，我们都没穿衣服，别净找我们犯错误啊。
6: 钟月明，你混蛋，把门打开。
4: 蒋碧云同志，我们已经不行了，永别了，我身上还有2毛钱，就算我这个月的党费吧，你千万不要太悲伤啊，掩埋好我们的尸体，你继续前进吧。等到全人类都得到解放那一天，别忘了在我们墓前献一束鲜花。
7: 都饿得快爬不起来了，还臭贫呢。
8: 我们这还有点吃的，你们要不开门，我们可走了。
0: 男知青们像火烧屁股一样蹦了起来，手忙脚乱地穿衣服。门开了，三个女生端着一些玉米面饼子走了进来。
9: 哦，女生万岁！
0: 男知青们顿时欢呼起来，纷纷抓起饼子狼吞虎咽。只有钟月民用被子蒙住了头，在装睡。
10: 我们把最后一点粮食都做了，明天咱们一起去要饭。
6: 钟月民，你装什么蒜？起来吃饭。
3: 不饿，君子不食嗟来之食。
6: 哟，那白天是谁去我那里想蹭饭啊？
3: 哼，此一时彼一时也。
6: 这话怎么讲？
3: 那时候我拿你当革命战友，向你借粮，现在性质不一样了。就好比地主向穷人施舍，咱是人穷志不穷。哼，
6: 你是不是想让我求你？
3: 别别别，我不饿，才一天不吃饭，哪至于就扛不住了。我是想体会一下红军长征时候的感觉。
6: 钟月民，我知道我今天伤了你，我向你道歉。你先吃饭，别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谈好不好？
3: 嗨，哪儿的话呀，您的粮食您有权不借，这是天经地义，用不着道歉。
6: 月民，吃饭吧，我求你了。
3: 蒋碧云，

0: 我真不饿，谢谢你啊。
1: 钟月明，收起那套自尊吧。你以为就你有自尊啊？为什么就不关心一下别人的感受？我最看不上的就是你的傲慢劲儿，那种进到骨子里的傲慢。
0: 你没犯病吧？干嘛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1: 我就是看不惯你，我对你们干部子弟有成见。66年的时候，你们抄家打人不可一世。当灾难触及你们自己家庭时，你们就摆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甚至以流氓自居，嘲笑一切，以示自己的与众不同。
0: 江碧云，你可以有你自己的看法，可你干嘛又给我们送吃的呀？是想嘲笑我吗？
1: 我错了，我没这么狭隘，我是突然想明白了，觉得这样下去挺没意思的。我们十个人是个集体，既然社会把咱们抛到这种穷乡僻壤，我们还能指望谁呢？我们自己在勾心斗角，就太让人看不起了。
2: 钟月民似乎受到震动，他沉默了片刻，拿起一个饼子轻轻咬了一口。
1: 月民，谢谢你，你原谅我了。
0: 嗯。
2: 蒋碧云泪流满面，知青们也都流泪了。他们仿佛突然成熟了，生活似乎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县城唯一的一条大街上，走来了一支奇形怪状的讨饭队伍。这支奇怪的队伍引起了县城居民的好奇，旁边围了不少看热闹的人。其实啊，这一带属于贫困地区，每年青黄不接的季节，农民集体外出讨饭早已蔚然成风，县城的居民也已是司空见惯。啊，这本来呢没什么奇怪的，但是这支队伍却很引人注目，因为这里边居然有北京的知青，特别呢还有女知青，倒是一件新鲜事儿。还有啊，往年讨饭的农民都很安静，他们在乞讨的时候都是小声哀求，绝不喧哗。可是今天这支队伍讨饭的却闹闹嚷嚷，很是热闹。县城的居民们都闹不明白，怎么讨饭吃怎么还可以如此气壮如牛啊，就好像谁该他们似的。
3: 行行好啊。
2: 钟月民和郑红穿着借来的四处露着棉花的破棉袄，腰里头扎着草绳，一手端着破碗，一手拿着打狗棍。他们的身后是石川村老人和孩子组成的讨饭队伍。曹刚、钱志民、蒋碧云等知青们夹在中间。郑彤眼镜后边的一双眼睛滴溜溜的乱转，哪儿的人多呀，他就往哪儿挤。他举着一个边缘已经锯齿状的粗瓷碗，拼命地向人群里头凑。
4: 大爷大娘们，大叔大婶们，大哥大姐们，革命战友们，可怜可怜我们吧，我们已经3天没吃饭了，快扛不住了，给口吃的吧。
5: 大爷，
6: 快走，别走啊。
7: 陈彤，你他妈追人家大姑娘干什么呢？瞧把人家吓，你是要饭还是抢人呢？
4: 嗨，你懂什么，大姑娘一般都心眼好，看哥们可怜，保不齐就把钱包掏出来了呢。
8: 你要悠着点吧，这闹不好饭没要着，倒把咱们当流氓抓了。
9: 父老乡亲们，大爷大娘们，我钟月民初到此地讨饭谋生，请乡亲们多多包涵，有钱的您捧个钱场，没钱的您就捧个人场。
4: 哎，月民，你这路子不对啊，你这他妈哪儿要饭的呀，你这是天桥卖大力丸的。
9: 哎，去去去，一边要饭去，你要你的，你看我干什么呀，个人有个人的路数，甭管白猫黑猫，要着饭就是好猫。哎呦，哎呦，我靠，我怎么浑身痒痒啊，坏了坏了，这件棉袄上可能有虱子吧。哎，郑彤郑彤，快快快，你帮我挠挠后背。
4: 你才发现呢，我刚一穿上就明白了，这哪是棉袄啊，整个一动物园。

0: 这狮子也忒孙子了，你就在背上溜达溜达就得了呗，老二那也去，害得我挠都不敢挠。
1: 郑童把手伸进钟月民的后背挠痒痒，
2: 就这
1: 钟月民舒服地眯上了眼。
3: 我说啊，大家都散散吧，分头行动，别在一起聚着了。蒋碧云，你扶着张大娘单走一路，知青们都各自找一个老人或者孩子带着啊。曹刚，你别一副大爷相，你这像是要饭的吗？比人家施主还牛呢。郑头，你把你那眼镜破眼镜给摘了，你这也不是要饭的形象，整个一摘帽右派。
0: 好好好，听你的，
3: 听你的。哎，郑同志，你别走，别走，我这后背还痒痒呢，再给我挠挠。
0: 哎，月明，咱这可是干正事儿，你可别耽误我要饭。
3: 耽误不了，你就跟我走吧，把口袋准备好，省得一会儿啊装不下。
0: 月明，你爸参加革命之前是不是当过丐帮帮主啊？你呀怎么这么轻车熟路啊？
3: 去你妈的！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那个。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4: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5: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90年代虽然离我们远去，但是华语歌坛在那个年代留给了我们很多的回忆，也是值得我们珍藏的一些回忆。继续来分享到90年代的台湾歌坛。在1996年，台湾本来唱着纯情小情歌的范晓萱推出了一张完全以小朋友为目标听众的专辑，叫做《小魔女的魔法书》。健康歌当中的左三圈右三圈瞬间唱遍全台湾，也唱遍了内地各个城镇乡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健康歌》。
6: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1990年代啊，有一位大爆冷门的歌手，就是苏慧伦。她曾经突破以往的甜美形象，正规唱腔改编的《柠檬树》重获市场肯定，开启了另一条道路。在苏慧伦的作品当中，以丰富的音乐元素结合流畅优美的旋律，用感性的歌词使听者与之产生共鸣。她将舒缓优美的声音配上了流行的音乐色彩，给人带来的感觉呀是温暖清新。分享到这首歌《柠檬树》。
1: 我不清楚。

很多人是从《用心良苦》这张专辑开始认识张宇的，虽然说张宇的音乐大多数都是悲情的情歌，但是在公开场合他一向给人十分开朗的印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的《用心良苦》。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哎呀，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范晓萱一度给人的印象就是很开心少女的样子，没心没肺的快乐着，后来才发现这是一个误解，天真敏感艺术气质，这些呢都是范晓萱的典型特征。1999年，他推出了《我要我们在一起》，稍带爵士味道的音乐曲风，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多变。

华健、李宗盛、黄品冠三个人在周华健的专辑《有故事的人》当中唱了一首歌，叫做《最近比较烦》。不止他们，当年他们所在的台湾滚石也有一点烦。其他唱片的公司的崛起已经开始动摇台湾滚石多年以来的霸主地位。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三个人的合唱《最近比较烦》。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5: 邰正宵有一首歌叫做《相思如麻》，他的歌声温柔又有男子气，他的作词凄美又浪漫，扮演的角色是忧郁耐人寻味。然而通过台式音乐来看着生活当中真实的他，其实是非常的开朗幽默，气质洒脱。接下来的时间就分享到这首歌《相思如麻》。

1998年，林志炫推出了《蒙娜丽莎的眼泪》。在这张唱片当中，林志炫以及制作班底依然坚持上张专辑的质感。为了达到高水准的录音制作水平，他们再度远赴美国，依然邀请为席琳迪翁、玛丽亚凯瑞这些欧美超级巨星担任制作工作的超级制作人来担任制作，其余的班底也依然延续原来的制作阵容。主打曲《蒙娜丽莎的眼泪》是由台湾著名音乐才女郑华娟写下，这首歌主要是因为林志炫有了感情经历及生活上的累积，在用情方面可能更加的成熟，也有他深入的见解。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8: 在台湾，马来西亚歌手阿牛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让任贤齐的人气更上一层楼。对于阿牛，他的本名叫做陈庆祥，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名字会稍感陌生，但说到他创作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却肯定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张专辑是阿牛的第一张创作专辑，收录了他个人创作的12首歌，令他名声大噪。《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由他唱来，别有一番韵味。唱歌给你听，这首歌充满款款深情，具备打动人的温暖力量。我和我的四个妹妹充满亲情和温情。阿牛的创作才华令人欣赏，唱功也不错，这样的一个幕后工作者没有理由不走向前台，也没有理由不被大家认可。接下来的时间，阿牛《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伍思凯，他是歌手、音乐人、词曲创作者、制作人，很多年的音乐生涯当中，其实也伴随着多重的身份植入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不受音乐市场以及音乐方式急剧改变的影响，他的音乐可以说在我们的成长岁月当中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回忆，每一首歌在我们听到的同时，也会被歌曲散发出来的生活气息所感染，那是一种源于生命经验的感动。
1: 不出和谐双人舞步，你想要逃时他开始追逐，他不注意时你开始怕输，

伍佰的摇滚音乐大家都熟识了，他的现场水准十分之高，相信没有人会否定。世界等一等大碟收录三首来自他和 China Blue 三月至六月间在亚洲的巡回演唱会，在他的音乐当中啊，也能表现出摇滚柔情的一面。分享到这首歌。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新品
4: 有一个新品，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欲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1: 一起来听由刘宇昭、徐宇泽为您带来的相声。相声，
1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3: 大家好。
12: 非常高兴啊！首先呢，有几份感谢哦。首先要感谢我们这五位认真和专业、辛劳的评委。
14: 哎，谢谢，
12: 谢谢我们到场所

0: 热情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谢谢大家。
0: 除了这些呢，我最要感谢的呀，应该说还是徐宇泽老师。
1: 哎呦，还感谢我干嘛呀？
0: 真的是一路走来，没有你的配合，我能行吗？
1: 没有，还是您厉害，
0: 对不对？嗯，徐老师，优秀的捧哏演员。
1: 优秀不敢当。哎，
0: 直立行走以来呢，创作了很多呀，
1: 等会儿，
0: 优秀的作品带给广大群众。
1: 稍等，哎，直立行走以来，啊。别啊呀！我一直就直立行走啊。
0: 您母亲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啊，您咬断了脐带走出来的。
1: 哎呦，我这么咬断呢？我走着还真性感。
0: 推开产房的门，啪！我父亲让您久等了。
1: 我打小就这么有礼貌吗？
0: 不是，您不说是不是？
1: 那照您这么说，我算后来直立行走的。哎，
0: 对，说相声严谨非常重要。
1: 对，您这叫严谨。哎，
0: 刚才提到您的父亲，对老人家，我想小小的批评一下。
1: 您批评我父亲，凭什么呀？
0: 我觉得他对你啊，管教不严。
1: 我父亲对我管教不严？
0: 不管。
1: 怎么不管了？
0: 咱就说，你抽烟这事儿，你爸管吗？
1: 我抽烟那事儿，我爸管我管得狠着呢。
0: 怎么管的呀？
1: 管够。
0: 溺爱。
1: 什么溺爱啊？
0: 当然，人家为什么溺爱？有这条件啊。
1: 什么条件？
0: 长得女朋友特有钱。
1: 您说这干嘛呀？啊，是有，稍微好一点。
0: 我可不是宣扬这些啊。
1: 是吗？
0: 太有钱了。哎呦，
1: 太有钱了。
0: 今天五位评委可能是好一点，观众朋友藏龙卧虎啊。我敢说，他女孩那车你们没见过。
1: 嚯，您这话太大了吧？啊，您说我没见过行？您刚才也说观众朋友们藏龙卧虎，嗯，怎么会？您说什么车吧？
0: 什么车呀？
1: 您说，
0: 宝马。
1: 就你没见过。宝马有什么可美的？满大街都是宝马，
0: 13系，是，
1: 就没这系。
0: 概念车，
1: 概念车，
0: 从叙利亚车展刚提回来的。
1: 您瞧我去这破地儿吧，叙利亚车展，
0: 那车都防弹，
1: 那是要不带不回来呀、啊。
0: 波线波浪型设计，
1: 波浪型设计，
0: 知道吗？啊，知道车门怎么开吗？
1: 怎么开呀、啊？
0: 忽闪，忽闪。
1: 我姐叙利亚骑回一鸟来是怎么着？
0: 反正就那么开门，
1: 剪刀门就得了。
0: 那车太棒了，0到100的提速啊，唰，不到18分钟。哇天！哇！
1: 我是天天推着它走吗？
0: 对对，有推背感，推背感极强、啊，
1: 还有推背感，
0: 排气量惊人呢。0.3T 呀、啊！我的天哪！哎呦，太厉害了！
1: 那也没有0.3T 的车呀，
0: 概念车。
1: 您老说这概念车，
0: 特斯拉大家知道吧？
1: 都知道啊，
0: 纯电力的，
1: 电的。
0: 哎，快不快？
1: 那是特别快，
0: 六级难服干起来了。这
1: 多大难服啊？那得哪儿找去？
0: 就这意思。嗯，你那车核心动力不是发动机那一个部分。
1: 哦，我这车核心动力不在那儿。
0: 对，
1: 在哪儿啊？
0: 在这副驾驶。
1: 您听听，这概念车啊，副驾驶
0: 这儿一蹬子太主要了。
1: 蹬子
0: 那链条是镍铬合金的太空材料，跟前面机械盖发动机唰唰就这么倒啊，唰唰快啊快。方向盘为了控制速度，不再是常规圆形的了。大家看过 F1 吗？这种小半圆就这么攥着，它快呀、啊，手刹也不能在这儿，你想它来不及呀、啊，就在方向盘这儿，随时就咔就咔就手刹就这么捏呀。我跟你说，我那车太棒了。
1: 你给我留点炸皮吧，行不行啊？
0: 有扎皮什么事儿啊？
1: 您再咔咔就崩了。那您倒说对了，
0: 是吧？
1: 就我这车那0到100的提速，18分钟我都蹬不到100。我告诉你，我那镍铬合金的链子都得红了。
0: 高级车，
1: 这是高级车啊？
0: 对
1: 啊，这就是大铁壳子里搁俩自行车。
0: 带他出去玩去。
1: 上哪玩去？
0: 怀柔。
1: 怀柔倒好，有山有水的。
0: 对。

0: 不对？
1: 是。
0: 那女孩就住那附近，
1: 她离着不远。
0: 哎，房山，知道吧？
2: 房山跟怀柔不远，那大吊脚。
0: 你们走六环不堵车呀？
1: 知道吗？
2: 你们俩人那自行车让上六环吗？
0: 你有壳子盯着呢。
2: 什么壳子呀？
0: 怀柔就为吃鱼去那么远的地儿。
2: 那好啊。
0: 吃什么鱼？各位，刺身。
2: 刺身，刺身是最好的，分文鱼是不是？
0: 对，
2: 这鱼的大鱼的日本那块棒着呢，
0: 讲究就是一个新鲜，
2: 必须得要新鲜的。
0: 人家有钱呀、啊，
2: 有钱，
0: 甲鱼刺身，我的天，我的天，哎呦，那大炫杀呀，太新鲜，炫
2: 是是是，甲鱼刺身，啊，那不就剩下吃盖儿了吗？
0: 炫杀，
2: 这别炫杀了，能吃吗？那个
0: 炫
2: 什么就
0: 炫新鲜，
2: 新鲜的还哎，
0: 吃这么好的东西，酒也错不了，
2: 必须的，要不被这王八就糟践了。
0: 拉菲，
2: 拉菲，这可是好酒，这个嗯，好，拉菲好，
0: 明年的拉菲，
2: 你看你，明年的拉菲。那剩这好几十天怎么办呀、嗯、
0: 抢先板，你先喝好不好？
2: 您听这新鲜事儿啊，都在我身上呢。
0: 而且这个拉菲啊，是全球发行1000只限量装，
2: 限量发售1000只。哎，那可厉害，
0: 太珍贵了。嗯，白葡萄酒，
2: 哎呦，这可少见，这个
0: 对吧？
2: 拉菲没有白葡萄酒，
0: 原料产自我们新疆的马奶葡萄。
2: 那马奶葡萄好吃，
0: 颗颗饱满呢。嗯，而且瓶子不是一般的瓶子，
2: 是吗？
0: 和施华洛世奇有一个重磅的商业合作。
2: 施华洛世奇卖水晶的那个，
0: 对，
2: 贵着呢那。哎呦，
0: 那瓶子弧线我晶莹剔透、
2: 啊，是
0: 我弹弹弹，完美弹弹弹，美丽的弹弹。
2: 疼了，手疼、啊、手疼。
0: 太美了、嗯、而且不再是木塞儿了，
2: 不要木塞儿了，
0: 要突破传统，
2: 突破传统，
0: 就一个小盖儿啊，红颜色特别正的那个红，级别制，上面印着西班牙的这个吉祥物，就是牛啊。我这个酒当然由于是原浆酒，度数可能在40多度，哎，多徐老多少度？徐老师
1: 可能有46的，可能有42的、
2: 啊、是吧？说接着说呀，我你再给二锅头说好，再好点儿啊啊，还跟施华洛世奇合作，他那晶莹剔透，你摊摊废话呢，大玻璃瓶子谁摊都摊摊的。您听吧，不要木塞了，我们突破传统，是不要木塞了，那口多大呀，那塞搁那掉下去了，还这小红盖上面有一西班牙的吉祥物牛，我还告诉你，就这盖上这牛拿打火机一燎，这牛要没了这酒是真的，这牛要还在这酒是假的。
0: 我不想跟您说的好一点，
2: 这好吗？这个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2: 我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0: 这女孩愿意跟他吐露吐露
2: 啊，聊聊天了，
0: 表白一下。
2: 嘿，这好。
0: 徐宇泽，嗯，其实我觉得我爱慕你已经很久了。
2: 哟，是吗？啊、嗯，那个太好了。
0: 但是我能介绍一下我自己吗？
2: 可以呀、啊，咱们互相了解呀、啊，
0: 说说我的曾经和过往。
2: 太好了，我愿意听，
0: 好不好？
2: 好的。
0: 你知道吗？49年新中国成立啊，嗯、那真是
2: 欢天喜奶奶奶奶奶奶奶。哎呀，49年。我爸爸是52年生人，您略微的年轻一点儿。
0: 79年11届三中全会
2: 那年也没我，
0: 改革开放的春风
2: 那年也没有我，您再年轻一点，我受不了这个。
0: 2010年高考，
2: 这行，20来岁。这合适跟我，
0: 这行吧？
2: 对对对对对，
0: 2010年我儿子高考那年啊，文综。
2: 你儿子高考？你儿子高考你也60了你？
0: 这爱情是没有界限的。
2: 哦，爱情不分界限。
0: 哎，
2: 好家伙！
0: 最后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2: 哎，我们俩真走到一起了。哎、
0: 徐老师现在的孩子已经10岁了。
2: 哎，我都有孩子了，你看。
0: 对对对、啊，但是由于徐老师工作太忙，嗯，那天呢，他这个儿子呀，参加了一次全球的

0: 讲故事大赛是我跟着去的。
1: 您能吗？啊，全球啊这么巨大的赛事。
0: 对，
1: 我儿子成绩怎么样？哎，
0: 当天你没去，成绩不错。嗯，被北京市东城区景山街道刷下来了，
1: 胡同都没出了。你他还惦记走出国门，你看见没有？
0: 重在参与。
1: 这么着，那天我没去，你把我儿子比赛呢，你给我学，我看看怎么呢？怎么就刷下来了？
0: 我给你学学、啊。
1: 你不学，我看。
0: 那天我带着去的。啊，十岁
1: 来
0: 的，
1: 我得好好看看。您等等，您等，你确定我生的是儿子吗？
0: 当然了。
1: 那我儿子怎么了？上来怎么这么高兴啊？
0: 精神焕发。
1: 我这精神焕发。
0: 对，
1: 再者我再问问您、我儿子是一个人比赛还是一帮人比赛呢？
0: 一个人。
1: 一个人在台上比赛。
0: 对，
1: 那你告诉我，你给我解释一下，他上来抡谁呢？他上来
0: 少先队队里。
1: 什么您呢？
0: 少先队队里。
1: 少先队队里，那您得站好了，这才是少先队队里呢。哦，您那这是什么玩意儿？这个
0: 胡同没出去，你可以理解一下好吗？
1: 什么呀，
0: 你再说，你别老破坏这艺术的完整性。
1: 您这是艺术啊。嗯，哎呦，嗯，敬礼呢。
2: 亲爱的叔叔阿姨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十岁之前我儿子就没学过说话，我告诉你，
2: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故事名叫自相矛盾。在中国的古代发生过一个这样的故事。哎呀，在一个热闹的集市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嗯，在集市的角落里有一个年轻人在卖武器。他卖什么呢？
1: 什么呀？
2: 卖矛和盾。
1: 是自相矛盾吗？
2: 这个时候，年轻人拿起自己手中的矛，大声地吆喝道：快来看啊，快来看啊，谁来买我手中的矛？这是世界上最锋利的矛，没有哪种盾能够阻止它。又过了一会儿，他拿起自己手中的盾，大声地吆喝道：快来看呀，快来看呀，谁来买我手中的盾？这是世界上最坚固的盾，没有哪种矛能够戳穿它。过了一会儿，一个白胡子老人过来拍拍他的肩膀说：
1: 不是，我这儿子是打字机变的吗？怎么俩字儿俩字儿往外蹦啊？你他塑造着男性形象都这么阴柔，你看见没有？
2: 年轻人，如果用你的矛戳你的盾，会是怎样的呢？
1: 这问题来了。
0: 年轻人彷徨了。
1: 他还彷徨了。哎呀，这表情。怎么跟老头一下啊？
0: 就你话多。哎嗨。
3: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相声，相声是来自于刘宇昭和徐宇泽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郭德纲、于谦和说的《我的伙伴》。
4: 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啊！喊两声得了啊！你听他们喊什么了吗？啊，
5: 男神，
4: 男神啊！嗯，这是女神啊！
5: 我就变了呢。
4: 谢谢各位啊！嗯。能力一般，水平有限。
5: 是
4: 在中国相声界来说，我们两个就是小学生。哦，哎，难得大伙儿这么捧，这么支持。嗯，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嚯、哦，郭德纲、于谦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嗯，谢谢各位的抬爱。哎，打小就干这个。嗯。到现在呀、啊，也没有别的手艺了，
5: 就会这个了，
4: 就会说相声。嗯，您都知道我，嗯，说相声的郭德纲
5: 是。
4: 那么说这些年在这个行业里面，我其实一直在哎，
5: 你要不介绍我就别往我这比划，
4: 不用介绍，这都知道啊。于谦老师
5: 啊，于谦，
4: 于谦老师啊，
5: 对。
4: 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的事儿啊。嗯，咱们哥俩在一块儿也十多年了，
5: 这小二十年了，
4: 是不是啊？
5: 对，
4: 我真得好好感谢一下。
5: 您客气，
4: 如果没有谦哥，我早就红了。真的，
5: 我这，您的意思我一直在这儿搅和呢，是吗？
4: 玩笑， 郭德纲在相声里边，嗯，只。

0: 占20%，
1: 哟，那剩下那80%呢？
0: 是你们一家子呀。
1: 哎，对，您没少说呀，这个。
0: 感谢于氏家族为中国相声贡献的素材。
1: 哎，对，也就你说，
0: 好多人纳闷，怎么就得说人家于家的媳妇儿啊？啊，爸爸妈妈、孩子呢？
1: 这你解释解释吧。
0: 我得跟您各位说一声。哦，相声啊，这个艺术是最难的了。嗯，你比如说

0: 品，我们俩就省事儿。
1: 省事儿吗？
0: 演小品，比如说我粘个胡子，哦，我演他祖宗，然后呢，
1: 你先等一会儿，
0: 中午下班回来，他跟这儿正忙活，
1: 别忙活。嗯，我觉得咱俩还是说相声挺好的，对，最起码辈儿下去的少点。
0: 关键是我们全是无实物的，所以说要做的事情是，一定要把观众最快速度拉到节目当中来。
1: 是
0: 说一件事情，哎呀，谦儿哥他父亲啊，你说一听。你千千万万不要认为是真的，
1: 全是假的。
0: 你看电影，这个管这个叫爸爸，你知道是假的。嗯，话剧里边这管这个叫媳妇儿，你知道是假的。嗯，这儿当当当一打枪死了，你知道是假的。到我们这儿不能都是真的呀，
1: 都是虚构的。
0: 你们真认为后我跟谦儿嫂就如不是？
1: 不是你说的那么暧昧。
0: 你想到这儿，我有点害臊了。你一定要认为我们是清白的就好。
1: 这是我认为的事儿吗？这
0: 你就这么想就很好啊。包括在台上经常跟嫂子开玩笑，但实际上现实生活中见到于谦的夫人，我连句玩笑话都不敢说。
1: 那你得尊重啊，
0: 老嫂比母，小叔子是儿，
1: 这是古训。
0: 多能见着嫂子，咱们客客气气的啊。嫂子好，
1: 这多规矩。
0: 嫂子也大方，
1: 她说什么呀？
0: 死鬼！哎呦。怎么最近没上家来呢？是我媳妇看得紧。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就说这个意思啊。玩笑说玩笑，人家两口子的感情是我所见过的夫妻感情里边的这份
1: 啊。我们俩是有感情基础的，
0: 20年了吧。
1: 是差不多
0: 20年了。嗯，有哪天啊，我真是比如拍一电影，我先拍你们两口子这故事。
1: 有那么有故事性吗？
0: 哎呀，那个有的人了解，人不了解。
1: 您介绍一下。
0: 20年前谦哥碰见嫂夫人，哦，那极有戏剧性。
1: 是啊，
0: 20年前，这一说时间可不短了。
1: 好，
0: 认识他那天是一个夏天。
1: 对呀，三伏天啊，
0: 6月3伏。嗯，6月3伏的北京那热的都不行了，
1: 桑拿天。
0: 20年前不是家家有空调啊，
1: 买不起呀、啊。
0: 一个小电扇，
1: 是
0: 这点风啊，霍隆来霍隆去，
1: 有这就不错。
0: 他那会儿住一小平房，嗯，半夜12点，
1: 闷得很，
0: 天热死，这汗，哗哗的都透。
1: 是。
0: 就那小电扇抓抓抓不管用，
1: 没有用。那就
0: 半夜12点啊，于谦一个人躺在小平房的屋里边，嗯，跟蒸笼一样，
1: 就那遮饼睡不着。
0: 哎呀，最后实在没辙了啊，把盖的这貂皮掀开了。
1: 我热死都不多，这么大热天我盖一貂皮。
0: 被窝也掀开了，哦，还有俩军大衣。
1: 我这租来的，我这都是啊，
0: 掀开了就好多了，
1: 多新鲜，就凉快了。
0: 翻身坐起来啊，看着眼前的小电扇，
1: 这运气，
0: 你快点转，你快点转。哦，那个玩意儿能听你的话吗？
1: 就说是
0: 转着转着，嗯，停了。
1: 哟，怎么回事啊？
0: 把谦儿气的啊！你瞧，用它坏了。
1: 你看，
0: 一伸手从地上抄起一把斧子来。嗯，拿斧子过去，3下2下，把这电扇砸坏了，
1: 真急了，
0: 这扇叶也碎了，哎呦，外边这罩子也碎了，
1: 坏了呗，
0: 扔了斧子往这一坐，嗯，1分钟，坏了，
1: 怎么了？
0: 冤枉这电扇了，
1: 怎么知道的呢？
0: 不是坏了，
1: 那是
0: 停电。
1: 你怎么知道是停电呢？
0: 电褥子凉。
1: 我上边这盖着，底下还腾着呢，感情。
0: 棉褥子卷起来一扔啊，
1: 半年前就该扔了。这个
0: 棉褥子卷起来，嚯、哦，羊毛毡子，
1: 我都接水用的。
0: 牛皮垫子，嚯、哦，嘁哩咔嚓全卷起来。嗯嗯，凉席都撤了，
1: 不要了，
0: 坐在炕沿上啊，心里说啊，
1: 说什么？
0: 一会儿这火炕灭了就行了。
1: 这人自杀的方法有很多种，你知道，我就许热死在这儿。嗯，
0: 想来想去，我要不要把这秋衣脱了呀？
1: 多新鲜，早就该脱了。
0: 秋衣脱了啊，这儿就剩一棉兜兜了。
1: 还棉兜兜，
0: 一解这兜兜这带儿，
1: 这凉风就来了，
0: 暖水袋就掉出来了。
1: 好家伙，我这非要了命不可，发药子呢这儿。
0: 干脆我出去吧。啊，出去就对了。
1: 怎么呢？
0: 不出去看得见嫂子吗？
1: 我都把她给忘了。你
0: 顺着屋往外走，凉快凉快吧。哦，路灯底下瞧见嫂夫人了。
1: 啊，他在那儿呢。
0: 这会儿凌晨两点

0: 了，
1: 哎呦，
0: 刚下班，
1: 什么班儿？刚下班，半夜刚下班，
0: 那谁知道去是吧？
1: 怎么呀？这您得说清楚了，没有这个班
0: 儿，在单位里忙，单位里忙，
1: 还是刚下班，
0: 一来二去俩人就熟了，
1: 嗯，
0: 到后来。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造定，是莫错过姻缘，
1: 这多好啊！
0: 结了婚了，
1: 嗯，
0: 后来在我们的帮助下，又有了这个孩子。
1: 我用不着帮助这个，要孩子帮助什么呀？
0: 这人呢，脏心烂肺，知道吗？
1: 不是你说的不对、
0: 啊，我老劝他呀，得要一孩子呀，岁数越来越大了呀，
1: 啊，
0: 到后来有了现在这小宝宝，
1: 这小孩
0: 有的时候我瞧见于谦儿，瞧见于谦儿的父亲、
1: 啊，
0: 带着这小宝宝，祖孙三代在门口那遛弯儿，
1: 嘿，
0: 我都替他们高兴，
1: 这多好啊！
0: 什么叫幸福？这叫幸福，
1: 是
0: 知道吗？这是于谦儿，
1: 嗯，
0: 他领着小宝宝，
1: 我孩儿，
0: 这是他父亲
1: 啊，你别往你那儿，干嘛非站这儿啊？我这，
0: 咱们再来啊，咱们再来啊。这个这是于谦，这是小宝宝，
1: 哎，
0: 这是他父亲，
1: 还是这位置？
0: 你把我搁哪儿？快说！
1: 你把你搁哪儿干嘛？没你什么事？
0: 没我事儿，是人家祖孙三代，
1: 就是
0: 孩子在当家，
1: 嗯，
0: 一家三口往前走，
1: 好，
0: 瞧见朋友于谦主动跟人介绍，
1: 我这谝呢又得，
0: 快来快来、
1: 啊，
0: 这是我的犬子。
1: 啊，这就是
0: 高兴，老头也高兴啊。
1: 他说什么，
0: 快来快来
1: 啊！
0: 这是我的龟孙儿。啊

人生已过了四十，怎么开始一坐着就打盹的错字？曾经拼活拼死挣得那几个字，现在回头看也就一桩破事，都忘了是曾几何时，那个年少无知的二愣子还为他举手发誓，仿佛世间只剩这女子，现在对女人动心还要小心，血压表哥不知。镜子里的我半头白发，岁月就这么催人吗？皱纹都快能夹死蚊子，真的要

恨似乎变成难事，我们都是随风飘荡的叶子，总被迫随遇而安，一笑置之，告诉自己就认了，是吧？世事难道就一定要不惑？

想一想，与其意气风发，还不如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5: 我回来了，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6: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7: 一起来听由孟鹤堂、周九良、谢金、李和东为您带来的相声一家亲。
8: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9: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8: 哎呦，感谢感谢，哎呦，谢谢您、啊。每次听见您给我一个人的掌声啊，我这心里边我有点不好意思，我都。
10: 你不是不好意思
8: 啊，
10: 你是不要脸。
8: 怎么了？
10: 咱俩人上台给你一个人掌声啊？
8: 再拍就是给你拍的了
10: 啊？是吗？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8: 知道大家为什么鼓掌吗？
10: 啊，为什么呀？
8: 看着冠军了。
1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鼓掌了，这就好。
8: 怎么了？
10: 都知道了
8: 啊，
10: 知道了，传遍了。现在都
8: 相声有新人，全国总冠军
10: 啊！
8: 你刚才说什么？
10: 全国总冠军
8: 什么？
10: 全国总冠军，
8: 我是什么？
10: 你是傻子？
8: 还傻子呢？
10: 废什么话？没完了你啊！
8: 反正我得了冠军之后，
10: 嗯，
8: 我有受到一。

0: 的尊重。
1: 不是，你先等会儿，谁不尊重你啊？
0: 云鹏，
1: 云，岳云鹏啊，啊，他怎么不尊重你了？不是，你说说，
2: 说说，
0: 我得了冠军之后，他看见我，他都没跪下，
1: 太过分，废话。人家是师哥，凭什么给你跪下呀？
0: 我是相声有些人总冠军，
1: 是，人欢乐喜剧人全国总冠军。
0: 要，要，那我是不是得给他跪下呀？
1: 你少见他吧你。
0: 咱这冠军跟他能一样吗？
1: 有什么区别？
0: 咱说相声的冠军，看看看咱这身打扮了吗？
1: 啊？怎么了？
0: 看这大褂了吗？
1: 是。你。您再说一遍，这是什么
0: 大褂？
1: 怎么那么短啊？
0: 这是一般的大褂吗？这是？这是我师父郭德纲先生的大褂。
1: 你穿郭老师大褂，你怎么穿上他大褂了？
0: 嗨，这不想提这事儿。
1: 不是怎么回事？
0: 我师父啊，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先生，约4:44。
1: 怎么那么吉利这数字？
3: 怎么了？
1: 你别给我说呀！怎么了？
3: 感冒了。
1: 音乐停。还挺配合，还。感个冒，你说那么沉重干嘛呀？
0: 感冒了，你以为呢？
1: 我以为犯脚气了呢。
0: 感冒了，我趁他不注意，我就给穿出来。
1: 你说什么人呢？这都是啊！你赶紧给我脱了啊！
0: 怎么了？
1: 就你这个身份不能穿师傅大褂。
0: 我凭什么不能穿？我是总冠军。
1: 不是没听说过得总冠军诱发狂犬病的呀？
0: 就得我穿。
1: 怎么就
0: 我告诉你，以后德云社这杆大旗还就得我扛了。
1: 彻底疯了。
0: 岳云鹏还有郭麒麟、你看人都转型了，拍电影去了。
1: 这倒是。
0: 张云雷人唱歌去了，就我在说相声啊，这杆大旗就得我扛。告诉你，我接班之后，德云社那得改名，
1: 叫什么呀？
0: 叫梦云社。我当了班主，最主要感谢谁呗？啊，感谢我师父，
1: 是感谢他感冒。
0: 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
1: 这词儿听哪儿熟啊？
0: 陆鹤堂代表梦云社所有演职人员，谢谢您各位。
1: 不就咱俩吗？
0: 谢谢您各位。梦云社有一个我自己编的小曲儿，叫《大实话》呀。
1: 对，嗯，
0: 献给您各位。
1: 你不亏心呐？
0: 说天亲，
1: 这就唱上了。
0: 天也不算亲，哎，天有日月和星辰呐，
1: 一点脸不要。
0: 日月穿梭催人老，带走世上多少的人。
1: 行，你别唱了，别唱了。
0: 说师父亲，
1: 那真亲。
0: 有时候也不那么亲，哎，我今年才活，好寒心呐、呀，曾记得到年间。
3: 二位美什么呢？呀，都干什么呀？这是
0: 亚军，
3: 骂谁呢？谁亚军呢？
4: 我说你们俩可太狂了啊！
3: 刚才我在后台，我听半天了啊，冠军就冠军，你嚷嚷什么呀你？话筒不好使，脑血栓炸了，心脏起搏器你安多了是怎么着？
0: 不是，
3: 再说你穿的什么玩意儿啊你？你脱什么玩意儿啊？你太难看了！
0: 你脱！我也觉得不合适，哥你。
3: 孟鹤堂，我跟你说啊。决赛那天要不是你师爷我嘴下留情，你能拿冠军？
4: 早把你咬死了。行，
3: 我是狗是怎么着？我先把你咬死。参加完这个节目，你知道岳云鹏对你怎么评价？
4: 岳云鹏怎么说的呀？
3: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梦云社，我岳云社还没开呢。
4: 你听听，人家岳云社还没开，你开什么梦云社？呸！
0: 不要脸！
3: 不要脸！你拿冠军我都不买，我跟你说。
0: 别喊。

0: 你可来了，金飞！哎
1: 呀，你看看这是，可是见着亲人了，这是。哎，
0: 是。我跟你说呀，八强。
2: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八强，
2: 你这咱聊天聊天，你别老提这名次行不行？
0: 八强怎么了？
2: 你别老提这八强。
0: 你不就是八强吗？
2: 我不爱听这句。
0: 他不是八强吗？
2: 他不是八强吗？
3: 他是八强吗？
4: 他是八强啊。
2: 咱是八强吗？嗯。你就别承认了，你就。你看你站好了，你看你，不是，别对，别对。你现在你知道什么样吗？你这叫老太太摸电门，
3: 走起来了，你知道吗？
2: 你老太太看地图，
3: 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到哪儿啊？
2: 话还得说回来呀，这相声有新人这个冠军呢，还真是老太太抱孩子，
3: 什么意思？
2: 人家的呀！哎呀，
3: 别哭了，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说你们俩人也别老太太吃蚕豆咬牙切齿了，你下回继续努力呀、啊！
3: 下回啊，
2: 合着这回就算了是吗？我跟你没关系，小妹，我跟你说，你拿那总冠军那作品是不是我给你的？
0: 是啊。
2: 那你说那总冠军那是不是得有我四分之三呢？这里边
0: 凭什么？
2: 那我不给你，你拿什么得冠军呢？你要不淘汰，你能把作品给我吗？哎。那个奖杯那个军功章不得有我一半吗？有我节目
3: 给你给你，我现场给你的时候你怎么不要呢？
2: 废话，当时那么多人看着呢，我能要吗？
3: 哎呀，没人看着你就要啊，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
2: 那这事儿是背地里，你说这事儿啊，
3: 我不就膨胀了吗？怎么了？
2: 你膨胀，你给他丢人呢你。
0: 那我怎么不丢人？
2: 我给你出一主意啊，你把冠军给我呀。我就来一个补位冠军。
3: 不是你补什么位？补位是亚军补位。
4: 对呀、啊，
2: 废话，我怎么就补？
3: 你抽八强，你补什么？
1: 好长时间没见了
5: 啊！就是，哎呀，
1: 咱得握握手啊！哈哈，握握手，握握手。
3: 时间，哎，
0: 这是个女孩，把手给我撒开，够过分了。也得抱抱，对吧？哎，哎呀，
1: 比我过分啊！
3: 滚、哎！这节目看这么长时间了，心里没数吗？
6: 嘿，你最近好像瘦了哎。哦，你要记得吃东西啊！嗯，今天晚上我准备请你吃那个香港的叉烧饭。
2: 你别说话了，你一个唐山的，你装啥台湾的你？再说人家天宇打台湾来，你请他吃港式叉烧饭？嗯，走天宇，咱吃香肠去，一块钱一根儿。
3: 别说了，一块钱一根。
7: 我说你们几个，光跟他说话呀，怎么没人理我呀？
3: 别在。天宇老师，哎，那个来有什么事情吗？
5: 嗯，我呀，我就为伸张正义来的。看看你们几个现在的样子啊，想想当初为什么学的相声，就为拿今天这个冠军吗？我从台北来的，是相声让我有机会跟大家聚在一块，是传统艺术让两岸的中国人心更近，情更深，这不是比拿冠军更重要吗？
3: 好，
5: 是吧？
3: 你们听啊，你们听着。跟我刚才说的一模一样。
8: 哪一样啊？
9: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相声一家亲是来自于孟鹤堂、周九良、谢金、李和东等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李云飞、叶鹏、董建春、李丁和说的美好生活。
1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1: 三位，别玩了，别玩了，三位演出呢，三位，
10: 看什么呢？你们
12: 看小视频呢呀？你看这大爷单杠练的多棒，你看这大妈单词背的多溜，
13: 你看这大象多大。
11: 你都这么无聊了，你不知道看看我吗？别看手机，看看我，看看大牙，多可爱。怎么那么大反应了？诚心是不是、啊、
12: 怎么了？
11: 视频有什么可看的？这个哎
12: 呀，现在这小视频啊，记录美好生活那多好啊。
11: 我也美好啊。
13: 对，你没好。
12: 你不锻炼，你不学习，你还老熬夜，不美好啊。
11: 那我编还编不出来吗？我现场拍一个小视频我也能美好，对不对？咱们现在就拍一个相声演员李丁的美好生活、啊、你们仨配合我
13: 拍什么呀？
11: 拍一个我早上起来啊，我上健身房，我锻炼身体，这行不行？
13: 行不行？
12: 听着还行，
11: 听着就美好、啊、我分一下角色啊，
13: 分角色
11: 你先过来。这样，银飞你演一个健身教练好不好？就是啊，
12: 我怀孕了还坚持上班呢。我
11: 收腹，你别这样收腹，挺胸，收腹收进去，对，挺胸挺胸，抬头，哎，对，提气，
14: 哎，对，你看这个坚持住，对，憋住，你看，对，这不有胸肌吗？这不这可以，可以，可以。
12: 我呢？
14: 你演一个路人。
12: 我干嘛路人呢？
14: 就是见着以后夸我，跟我聊天，显得我老来健身。
12: 明白了，明白。
13: 我来什么？
14: 你负责录视频。
13: 凭什么我不露脸啊？
14: 你先别着急，这位已经快憋死了。
13: 你别捣乱行不行？
15: 这有什么时候？
14: 不是你听我说，
13: 我就说我，
14: 你的脸太大了。
13: 我脸怎么大？
14: 你一露脸，我们大家都挤没地儿了，你知道吧？
13: 挤没地儿，那我也不能没事儿干啊。
14: 你唱个背景音乐吧。
13: 嘿，你怎么知道我唱得好？
14: 伴奏，来个
13: 伴奏。我来个背景音乐。
14: 哎，对对对，
13: 就
14: 咱们转过身就算开始。
13: 那我给信号，
14: 你给信号，
13: 我给信号。
12: 来啊，各部门准备，开始。哎呀，
14: 好久没来健身房了，
15: 亲爱的会员朋友们，本健身房今天的开放时间就到这里了，请大家收拾东西，尽快离场吧。
14: 你听我说，
15: 关门。
16: 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啊，敬个礼呀，握握手啊，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15: 回来。
14: 不能上来你就再见呀，你也想飞哪儿去呀？
13: 不是。你不能拦着人家下班啊！
14: 我没有拦着人家下班啊，我拦着人家提前下班呢。哎呀，
13: 那怎么着？
14: 我早上来健身房，您早上就下班，您这健身房是夜店改的是吗？
2: 咱们怎么开到底？
14: 你就直接进门，然后就开始夸我就行
12: 啊！明白了，
14: 是简单粗暴的，哎，直接夸我，
2: 直接夸。
12: 李丁啊，哎，你就是相声界的狮身人面相。
14: 我怎么知道我这
12: 不是
14: 有这么夸人的吗？
12: 你是相声界的失足少年，不是？你是相声界，
14: 你是不是想说施瓦辛格？
12: 对，施瓦辛格，
14: 我还失足少年了，
12: 所以我跟李丁比不了。
15: 是，
12: 你是每天坚持来这儿跑步、啊，
14: 应该的，应该的。
12: 特别是昨天我看你跑5000多公里，
13: 我说，
12: 哎呦，我都怀疑自己的眼睛。
14: 建春、啊，你怀疑的对啊。
15: 哎呦，这位会员啊，我得提醒你一下了啊，你训练过程当中一定得注意这个时长和距离，因为咱们这个机器的寿命毕竟是有限的。
2: 你
15: 是
2: 吧？
15: 你一口气跑5000多公里，
14: 你放心，你放心，我这么跑，我这寿命肯定没有这机子长。5000多公里，我都看见藏羚羊了都。哎，
13: 这就你不对了啊！啊，我们又没见过你早上起来怎么去健身房，你这一点也不美好。你换一个行吗？
14: 换一
13: 题材，
14: 换一美好的，换一美好的。换一个这样，换一个我早上起来、啊，我上图书馆看书学习，这行不行？
15: 哎，这听着挺美好。
14: 那我分一下角色、
15: 啊，分一下角色。
14: 云飞，
15: 我来
14: 演一个图书管理员。
15: 好的，
14: 管理员不用这样。管理员正常一点就可以。
15: 哎，
14: 管理员，
15: 我，
14: 建春，你演一个路人。
15: 我怎么又路人呢？
14: 进来以后跟我聊天，夸我就这么简单吗？哎，
13: 这回我
14: 你录视频呢？你怎么废话？
13: 又录视频？
14: 来，开始，来准备，开始，
13: 走。哎呀，
14: 好久没有来图书馆了，
15: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14: 我要
15: 本图书馆今天的开放时间就到这里了，我请大家收拾东西，尽快离场，请莘莘学子挥挥衣袖，一一惜别这浩如烟海的知识海洋吧。关门。
16: 找朋友，李丁是个好朋友啊，快点走啊，快点走啊，
15: 李丁，
16: 请你快点走。
14: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5: 怎么了啊？这是我们图书馆的闭馆音乐呀。
14: 你们图书馆闭馆音乐是李丁请你快点走。你们图书馆也太针对我了吧。
15: 不是，我觉得咱演的挺好的呀。
13: 我觉得咱仨演的挺热闹的呀。
14: 对，咱仨演的是挺热闹啊。您不觉得建春这儿没有参与感吗？你别傻站着行不行？你过来啊，过来夸我来、
15: 哦、对对对对，
14: 直接夸我。
2: 李丁啊、哎、你又在这儿复习这个汉语拼音呢。
14: 你傻站着去吧，你行吗？啊，
15: 有这位读者呀，
14: 拼音像话、
15: 啊。我跟你说啊、哦，李丁这半年啊，每天都到这儿来复习汉语拼音，都已经背到歌了。
14: 我是不是有病啊？我半年我刚背到7个，是不是？
13: 阿波茨德俄佛格，哎，何以即可勒摩呢？我破其日茨特，无与无喜一词。
16: 再来一遍，阿波茨德俄佛格的何以。摸摸那个我婆几个日子得那个无依无计一子嗨。
14: 哎，这位才是复习汉语拼音的吧？你怎么那么有热情啊？咱们这么大人不能在这学汉语拼音呢？
15: 你不学我学行了吧？
14: 干嘛呀你？
15: 我学啊。这位读者
2: 您好，
15: 请问您要借阅什么书籍？
2: 我想啊，给我儿子借一本汉语拼音。
14: 凭什么呀？
12: 他都已经背到呢了，
15: 真了不起哎！
12: 您怎么样？
14: 我输在起跑线上了，我刚背到歌。
15: 哎，后边那读者不要喧哗，不要喧哗啊！这个是您要借阅的汉语拼音，啊、请您按时归还。
2: 谢谢谢谢谢谢。
14: 走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拍我拍我
2: 拍
14: 我
2: 拍拍。哎，
15: 这个大牙你要借什么？
14: 大牙，别拍牙了就，那么不尊重人呢。读者读者，哎。
15: 这位读者，你要借阅什么书籍？
14: 我要借一个霍金的时间。
15: 后边排队那个按顺序排队，别吵啊！
14: 没有吵的，我要借一个时间。
12: 你这人别插队啊！
17: 小哥哥，小哥哥，我有点急事，你让我先借吧。
12: 不是你干嘛盯着人姑娘看呢？
18: 媳妇媳妇，他这不是插队了吗？
12: 我这么大岁数，我也等半天了呀。
16: 妈妈妈妈，什么时候到咱们借呢？
12: 等前头那个大牙借完了就快了。
16: 我打天津来的100多公里，应该让我先借。
12: 大哥，那位跑5000多公里，让他先借呗。哦，
16: 中国人真。真的很浅啊！
14: 哎，你们就是俩戏精啊！你们，
18: 哎，怎么了？
14: 你们俩给自己家太多戏了吧？
12: 不是，丁哥，这不赖我们，你安排的。
14: 我让你演一个路人，我没让你演一路的路人呢。你都快演台底下去，你们俩没看见是吗？
12: 不是，你我们没跟你去过图书馆，不知道怎么拍。
14: 我们家去过吧？
12: 去过，
14: 我们家去过，拍一个我在家的。我在家里边，我陪我父母，行不行？特别的温馨，
15: 不行不行啊，这拍不了啊！
14: 怎么拍不了？
15: 你父母又不在现场，
14: 不是
15: 李丁的父母在现场吗？
14: 哎呦，我们这儿说的是亲生父母，您们是衣食父母，就别起哄了，就行不行？
15: 那咱们内部来解决一下这个
14: 矛盾。对对对，我分配一下角色、
15: 分配一下角色怎么样？
14: 银飞，银飞，
15: 我，
14: 你演我妈。
15: 好的，
14: 我妈，我妈，我妈。妈妈妈妈知道妈妈妈妈妈懂吗？
15: 我习惯了，我习惯了。刚才小伙子嘛，昂首挺胸的，血气方刚的，这突然的让我演一个女性角色，我就觉得吧，你这个要求似乎真的很奇怪。
14: 哎，我看你好像很期待呀，你健身房就让你演我妈了。
12: 丁哥，我来谁？
14: 你演我媳妇儿。
12: 明白。我演一路人。哎呀，
14: 吓着我了，我媳妇儿怎么能是路人呢？
12: 不是、
14: 我媳妇儿，我最重要的女人。
15: 不，我才是你最重要的女人嘛。
14: 妈，你先别入戏了行吗？我们现在入戏了，我分一个角色还分出婆媳矛盾来了。你看
2: 我来什么？
14: 你猜。
2: 录视频。
14: 猜对了。什么呀，赶紧录吧，录累死我了，真是。哎呦，好久没回家了。妈，我回来了。
15: 亲爱的朋友，咱们家今天的开放时间就到这里，请大家收拾东西尽快离场吧，关门。
18: 连我都觉得不合适了。
12: 我也觉得不合适。那我也
14: 别说话了，你不合适，这还关门？你别说话了，跟你说，从现在开始，你一句台词都没有了，林飞啊！你就拿着东西，你在后边做个饭就行了。我妈就做饭，我准备表情也不许做了，做饭去。我妈还挺傲娇的，来媳妇，咱俩聊天。亲爱的，我回来了。
12: 哎呦，老公回来了。最近你那个汉语拼音学的怎么样？
14: 背到歌了，那有完没完？
12: 不跟你开玩笑了啊！你说最近妈快过生日了，咱给妈买点什么礼物？哎呦，
14: 还是你想的周到。我觉得咱给咱妈呀，走，
12: 咱给这样的妈买什么礼物？
14: 你看你别练杂技了，行吗？
12: 妈妈，我说妈，您刚才跟厨房
15: 生出来呀？儿子在哪儿呢？
12: 里边成天不着家，赖我吗？
15: 你得少拿我儿子李丁说事儿，李丁，你快看看呐！
14: 我一直看着呢。
18: 不错，发了啊！
14: 不行，这有什么可能吵成这样还发呢？叶老师，叶老师，你是不是属压缩海参的呀？嗯，你怎么就盼着发呀你？
18: 不是，他们这都打起来了，我是
14: 打起来赖谁呀？
18: 赖他们，
14: 赖你。
18: 凭什么赖我们？
14: 您那背景音乐呢？您来一个温馨点的音乐，他不就吵不起来了吗？
18: 接着唱找朋友，
14: 找朋友不行啊。
18: 他唱什么？
14: 唱一个妈妈的吻行吗？
18: 妈妈温柔一点的，
14: 温柔。
18: 我唱着唱最好，来来来，
14: 妈妈的吻，
18: 开始。
14: 妈，亲爱的，
16: 妈妈的吻呐，妈妈的吻，妈妈的吻是甜蜜的吻，甜蜜的吻呐，甜蜜的吻，妈妈的吻是甜蜜的吻，妈妈的吻呐，妈妈的吻，妈妈的吻是甜。
14: 叶老师，
16: 甜蜜。
14: 叶老师，好，叶老师，我真的都被您的执着感动了。
18: 是啊，
14: 哎，有那么一瞬间，我都觉得您唱对了。
18: 没错，
14: 什么没错？妈妈的吻是这么唱
18: 吗？妈妈吻，
15: 妈妈吻，你们都不会唱。
14: 叫叫叫，
15: 妈妈吻就那个调的吗？
18: 唱啊！
15: 妈妈的吻是甜蜜的吻，从半夜亲到明天早晨。
14: 累不累？是这么唱，你们诚心捣乱，对不对？

0: 哎，怎么叫我们成心捣乱呢？啊，你拿那个手机，你记录点美好生活，
1: 就是
0: 你别编造美好生活，行不行啊？
1: 我不编，我拍什么呀？
0: 你是相声演员呢，嗯，你也有你自己的美好。
1: 我什么美好？
0: 你站在舞台上说相声，把你舞台上阳光的这一面，你记录下来上传了，不也很美好吗？
2: 这样，咱们呀，给观众朋友们送去美好的祝愿，四个人合说几句吉祥话，
3: 这太好了，这尤其我也能露脸了。
1: 行行行，
3: 这么着。咱四个都说、啊、您各位拿出手机了，您给我们拍这小视频
1: 可以。我先说我首先要祝愿我的长辈们幸福康宁
4: 好。
1: 该你们了，
4: 谢谢啊。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6: 从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扇形露天剧场，到今天北京的扇形国家大剧院，2500多年来，舞台上下、剧院内外，蕴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欢迎收听大剧院的故事，作者贝文丽。
7: 第21讲，奥斯坦金诺庄园剧院。

这是一座私人剧院，建成至今已经有200多年了，但是在建筑设计、结构装饰、规模功能和视听效果等各个方面，它是现代人也叹为观止。在莫斯科郊外那些闻名遐迩的庄园中，奥斯坦金诺庄园格外引人注目，它体现了俄罗斯18世纪庄园建筑的最高水平。奥斯坦金诺庄园属于舍列梅杰夫家族，这是一个追求知识、崇尚艺术的古老家族。庄园中矗立着一座宫殿，从结构上来看，宫殿的中心就是一座剧院。在世界建筑史上，这样的处理方式是没有先例的，因为在其他庄园里，剧场一般都位于副楼或者单独的楼里。剧院在奥斯坦金诺庄园内举足轻重的地位，还通过宫殿主楼的规模和3个宏伟的柱廊得到凸显。中心柱廊的上端是一面三角墙，而在整个建筑的顶端有一个高大的、从远处就能够看得到的圆形望楼。另外，整个宫殿的建筑也是从建造剧院开始的，因而是先有剧院，然后再有其他厅堂围绕其四周。剧院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多功能性。根据尼比·舍列梅杰夫伯爵的要求，剧院要能从演出场地变成跳舞大厅。剧院内部分成了大小2个部分，大的那部分是用2排漂白的柱子装饰，是舞台，稍小一点的是观众厅，呈椭圆形，由柱形栏杆围起来。观众厅的地面要比舞台低1米，池座里有5排长沙发，上面放着绿泥靠垫，柱形栏杆将梯座与池座分隔开，梯座共有4排，呈阶梯状排列，以半圆形包裹大厅。梯座上面有一长廊，里面是包厢，居中的是主包厢，也就是沙皇包厢。主包厢的顶端是用天蓝色和白色缎子做成的天盖型幔帐。观众厅在总体色调上也是浅蓝色的，用了大量的带锯齿、流苏和花结的缎子帷幔装饰。主包厢下面有一个楼梯，观众就是通过这个楼梯从宫殿的版画画廊进入剧院的池座和梯座的。在观众厅的上端也有一条长廊，上面的拱形墙洞在演出的时候起到了共鸣扩音的作用，站在长廊里还可以观察演出的进程。观众厅的天花板由意大利人瓦列兹尼精心画成了穹庐状，和宫殿的穹庐相呼应，再次强调了剧院在宫廷内部结构中的主导地位。演出的时候，观众厅里依然是明亮的，大厅中央镀金的雕刻水晶吊灯上的蜡烛全部被点燃，一块特制的板还把光线反射至舞台，2楼包厢里的水晶灯也都是亮着的。观众厅和舞台之间有个乐池，为了提高音响质量，乐队的地板下面和前台下面都安放了空箱子。奥斯坦金诺庄园剧院的舞台深20.5米，这是17世纪以来欧洲舞台的标准规模。舞台分前台、主体和后部3部分，前台有2.8米深，以2对柱子为界限。演歌剧的时候，演员都是在前台演唱咏叹调的。在前台上方的三角形梅石上，会有舍列梅杰夫伯爵家族的族徽。装饰舞台的2排柱子是用贴在木头架子上的厚纸板做成的。在舞台2边的柱子之间有5道侧幕，每道侧幕都带有4幅布景框。舞台下面有2排为侧幕。

设计的转轴和可拆卸的活动高台，用以快速转换舞台布景。在舞台天花板的上面是个机械间，共有两层，第一层里有控制舞台布景以及升降大幕、檐幕和背景幕的装置，第二层里有制造音响效果的装置，前台的上方也能制造出雷声，那里有两个带齿轮的轮子，由一根轴连接起来，固定在木头底座上，转动的时候齿牙敲击共鸣器盒子，发出的声响就像打雷一样。另外在舞台侧面的墙上还有一个溜槽，里面钉着金属片，当工作人员从机械间里顺着溜槽往下撒小石头或者沙粒的时候，雨声的效果就出来了。此外就像那时欧洲的标准剧院一样，奥斯坦金诺庄园剧院还有制造风声，帮助演员在舞台上飞翔和快速移动舞台上各种物品的装置。所有的装置都是在杰出的农奴机械师费普里亚辛的指导下制作完成的。剧院舞台的下面原本还有一个机械间，但在1856年准备迎接新加冕的亚历山大二世时被拆除了。剧院于1795年7月22日落成开幕，上演的是攻占伊兹马伊。剧院舞台的技术设施在当时被认为是先进的，甚至是超前的。西欧和俄国作曲家，那些有大量群众场面和复杂舞台转换的歌剧作品都能在这里上演。舍列梅杰夫家族的农奴剧团有200多位演员，他们技艺超群，光保留剧目就有100多部。不过庄园里最精彩的演出大概要数1797年春天为接待保罗一世莅临而举行的那场了。而且在皇帝进入剧院之前，那些出人意料的充满戏剧性的场景就一个接一个的出现了。在剧院舞台上，伯爵为保罗一世准备的是法国作曲家安艾格雷特歌颂英雄主义的歌剧《萨姆尼特人的婚礼》。几天后，波兰国王斯巴尼亚托夫斯基也到这里观看了这部歌剧。剧中的女主角是普拉斯科菲亚·泽姆屈格娃扮演的，她是农奴剧团中最出色的歌唱家，后来她成了伯爵夫人。与其他庄园剧院只在节日里举行演出的做法不同，舍列梅杰夫家族的剧院每周固定演出两次，免费入场。在上演过的116出戏中，歌剧有73部，主要是意大利和法国歌剧，俄罗斯歌剧也有13部。剧院的戏装是按照法国样式缝制的，为了赏心悦目，每一件戏装的做工都十分精致且用料考究。伯爵在巴黎生活期间收集了大量的彩色戏装画册，有时他还为了某出戏而专门向法国画家和服装设计师订购戏装。到最后剧院积累起来的戏装多达5000件，被分别装在了265个箱子里。此外剧院还有10套大幕、200幅背景天幕、500幅会有各种图案的侧幕，可以在上演不同剧目的时候轮流使用。剧院演出以后经常会举行舞会，于是在半个小时以内，剧院当着客人的面就变成了一个舞厅。这种魔幻般的变化常常令客人们又惊又喜。舞台在一系列道具布景的作用下变成了一条游廊，一直延伸到柱形栏杆处，栏杆上放着古典雕塑的复制品。游廊的总体色调是暗蓝色的，略微加上一点黄色和红色，道具柱子被刷上珍珠漆，上面装有镀金壁灯，
每盏灯上有三支蜡烛，柱子还用纸做的镀金花结装饰。举行舞会时，观众厅变成了游廊的延续。那时，原本竹排地高的座位会被放得和舞台一样平，而在池座和乐池的地面上，则会铺上可拆卸的地板。由于两个部分地面的高度变得一致，舞台跳舞时是游廊，便和观众厅合二为一了。舞台、观众厅、休息厅、化妆间和机械间都保存完好的庄园剧院，在俄罗斯只此一座，在欧洲也为数不多。

0: 从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扇形露天剧场，到今天北京的扇形国家大剧院，2500多年来，舞台上下、剧院内外，蕴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欢迎收听《大剧院的故事》，作者贝文丽。
1: 第22讲，莫斯科大剧院。三角形的山花墙优美而平和，阿波罗驾驭骏马的雕像高高在上，下面是柱式门廊，八根高15米的爱奥尼亚立柱，既宏伟又华美。莫斯科大剧院就是以这样美轮美奂的形象定格在无数艺术朝圣者的心目中。如果顺着时间隧道回到莫斯科大剧院刚诞生的1776年，我们会发现最初的剧院与今天的迥然不同。那一年，莫斯科总检察长乌鲁索夫获得了政府颁授的特权，可以拥有一个剧团，但条件是他必须在5年内建造起一座剧院。开始的时候，剧团规模不大，总共只有30名演员、1名编舞和13名乐手，演出都是在位于兹纳缅卡街沃隆佐夫伯爵的府邸里进行的。1780年，乌鲁索夫和赞助人梅多斯克共同建造了一座剧院，由于位于彼得洛夫卡街的拐角，该剧院因而被称作彼得洛夫剧院。俄国首家专业剧团的演出剧目包括话剧、歌剧和芭蕾舞剧，其中歌剧备受注目，所以剧院又被称作歌剧之家。但在1805年，剧院被一场大火烧毁。1812年，拿破仑的军队又将战火烧到了莫斯科。战争结束之后，莫斯科人在红场附近修建了首都广场。从1829年起，这座广场被称作剧院广场。1821年，在被烧毁的彼得洛夫剧院的旧址上，建筑师博威和米哈伊洛夫开始建造一座新的剧院。1825年1月18日，新剧院落成，并被称为彼得洛夫大剧院。剧院完美的建筑使每一个观众都赞不绝口，尤其

难能可贵的是其外表各部分协调有致，轻盈与宏伟有机结合。在当时的欧洲，莫斯科大剧院的规模仅次于米兰的拉

在瞻仰彼得洛夫大剧院的时候，俄国人心目中自然而然会升腾起这样的想法。剧院内部的装饰同样壮观，大幕是天蓝色的，上面画着太阳神阿波罗的竖琴，光芒四射。在落成典礼上，乐队演奏了阿里亚别耶夫和威尔斯托夫斯基创作的艺术女神的胜利的序曲，所有的位子很早就被预定一空了。正式演出开始之前，观众们用热烈的掌声邀请威伯登上了舞台。彼得洛夫大剧院的落成典礼变成了一个全民的节日。剧团在这座剧院里演出了25年，俄国音乐剧在剧团的保留剧目中站稳了脚跟。先是轻松喜歌剧和芭蕾余兴节目，然后是歌剧和芭蕾舞剧的大制作。遗憾的是，1853年3月，大剧院里又发生了火灾，大火烧了一个多星期，最后只剩下了外墙和带柱廊的正立面。一个目击者痛心疾首地写道：“大剧院燃烧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一个亲近的朋友在我们的面前死去，而这位朋友，曾给过我们多少美妙的思想和情感呀！”剧院的修复和改建是由建筑师卡沃斯在1855年到1856年间主持完成的。修复后的巴洛克风格的观众厅长25米，宽26.3米，高21米，连同池座在内共有6层，2150个座位。正对着舞台的是皇家包厢，舞台很大，深23.5米，可同时站立300多个人。剧院的天花板上是美术学院院士季托夫绘制的阿波罗和艺术女神像，天花板中央悬挂着一只巨大的水晶吊灯。剧院的音响和视觉效果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正是在这次修复中，正面山墙上方出现了后来成为大剧院名片的阿波罗驾驭4套马车的雕像，那是按著名雕塑家克罗特的模板铸造的。1856年8月，大剧院像火中凤凰一样重获新生。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剧院内部结构和外貌在总体上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变化。1917年2月28日，作为皇家剧院的大剧院里上演了最后一出戏。1919年，俄罗斯5家历史最悠久的剧院因对艺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被冠以模范剧院的称号，而名列榜首的就是莫斯科大剧院。1921年2月18日，为纪念贝多芬诞辰150周年，大剧院里开设了一个以伟大作曲家名字命名的音乐厅，那里常举行由杰出歌唱家和演奏家参加的室内乐音乐会，同时也用于合唱和乐队的排练。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大剧院剧团的主体部分撤退到了古比雪夫，而其余部分继续活跃在莫斯科，演出常常因为空袭而中断，但等警报解除以后，演出又继续进行。1941年10月，一颗炮弹击中了大剧院，造成了很大的破坏。1942年到1943年间，修复工作一直都在进行。1943年9月26日，大剧院内上演了表现俄罗斯人民抵御外族入侵的歌剧《伊万·苏萨宁》，向世人宣告修复工程的完成。从1924年到1959年，大剧院一直有2个演出场地，主场地和分场地。从1961年起，大剧院又多了一个新的演出场地，克里姆林宫大会堂，那里观众厅的座位多达6000个。

许多俄罗斯音乐大师的作品都是在莫斯科大剧院的舞台上首次亮相的，如俄罗斯音乐之父米格林卡创作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俄罗斯歌剧《伊万·苏萨宁》，以及鲁斯兰与柳德米拉。柴可夫斯基的创作和大剧院有着很密切的联系，芭蕾舞剧《天鹅湖》是在大剧院里首演的，而作为指挥的柴可夫斯基也是在这里首次登台的。他指挥了自己的歌剧《高跟靴》的首场演出。19世纪下半叶，强力集团成员的佳作纷纷在这里上演，穆索尔斯基的《鲍里斯·戈杜诺夫》，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雪姑娘》，和鲍罗廷的《伊戈尔王子》，夏里亚宾、索比诺夫和涅日丹诺娃等歌唱大师都曾在大剧院的舞台上一展歌喉。莫斯科大剧院有自己的歌剧团和芭蕾舞团，贾乌兰诺娃、马谢苗诺娃、马普利谢茨卡娅、奥列佩申斯卡娅等，这些被载入世界芭蕾史册的巨星都曾在大剧院的舞台上熠熠生辉。大剧院编排的舞剧继承并发展了俄罗斯芭蕾流派力度饱满、技巧坚实和擅长抒情的特色，享有世界性的声誉。大剧院也是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苏维埃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会议及许多重要的集会都曾多次在这里召开，列宁曾在这里做了36次演讲。莫斯科大剧院，这是一个难以穷尽的话题，它意味着由几十部歌剧和芭蕾舞剧构成的保留剧目，每年520场演出，每场演出8150位观众，意味着顶尖的艺术水准和对精益求精的不懈追求。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3: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4: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3: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4: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3: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5: 快下雨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从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扇形露天剧场，到今天北京的蛋形国家大剧院，2500多年来，舞台上下、剧院内外，蕴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欢迎收听《大剧院的故事》，作者贝文丽。
2: 第23讲，匈牙利国家歌剧院和捷克民族剧院。世界上著名剧院的历史，总是与杰出艺术家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像匈牙利国家歌剧院和捷克民族剧院那样，与艺术大师的关系如此之密切，简直可以说是直接由大师催生养育的剧院，却并不多见。1872年，在布达和佩斯合并成为布达佩斯之后，在匈牙利两位顶级的音乐家李斯特和艾克尔的共同倡议下，成立了一个大剧院建造委员会。尽管匈牙利已有近200年上演歌剧的历史了，但是演出都是在贵族府邸里进行的，在这个热爱歌舞的国度里，还没有一座正规的歌剧院。李斯特的名字人尽皆知，艾克尔的知名度也不在李氏之中。

下，他是匈牙利浪漫派歌剧的奠基人，匈牙利国歌《上帝保佑匈牙利》的曲作者。有趣的是，当他听了李斯特的钢琴演奏之后，便毅然放弃了要成为钢琴演奏家的目标。而在第一次欣赏了匈牙利歌剧以后，他马上便醉心于歌剧的指挥与写作。从1840年起，艾克尔开始创作富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歌剧，还与儿子一起写了几部歌颂农民英雄、农民斗争的历史题材的作品。他一生创作的歌剧达11部。剧院是从1875年开始建造的，建筑师是米伊伯里。匈牙利的工匠和艺术家在工程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剧院于1884年建成，正式的名字是匈牙利皇家歌剧院。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亲自出席了隆重的开幕典礼。开幕式上上演了艾克尔创作的两部匈牙利歌剧《邦可邦》和《拉兹洛·胡尼亚蒂》，以及瓦格纳所写的德国歌剧《罗恩格林》的第一幕。

场面豪华的开幕式过后，剧院面对的是严峻的财政困难。从1888年起，杰出的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担任了剧院的经理。在三年的任期里，马勒和自己的匈牙利同事以科尔涅洛蒙一起，使剧院的整体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他在邀请外国艺术家前来献艺的同时，也给予匈牙利歌唱家以极大的关注。而在尚·何涅西担任剧院经理之后，匈牙利作品的数量大大增加了。第一次大战之前，巴尔托克的两部作品芭蕾《穆克王子》和歌剧《蓝胡子公爵的城堡》就是在这里首次与广大观众见面的。包括卡拉扬在内的多位闻名遐迩的指挥大师都曾在这里演出过。1984年，在经过了四年的整修之后，剧院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了世人面前，并成为了欧洲最好的剧院之一。

捷克首都布拉格是一座充满了诗情画意的城市，伏尔塔瓦河从城中蜿蜒流过，更为这座城市增添了难以名状的韵致。布拉格是欧洲最大的音乐中心之一，九世纪末的时候，城里的音乐生活已经相当活跃了。布拉格大学1348年创建时就设有音乐课程，这足以证明当时的音乐实践和理论水准之高超，以及人们对这一艺术样式的重视与钟爱。从18世纪起，捷克音乐家的名字和作品开始在其他国家为人们所熟悉，而国外的艺术大师们也纷纷来到布拉格献演自己的作品，他们中有贝多芬、帕格尼尼、李斯特、伯辽兹、瓦格纳、巴拉基耶夫、圣桑、彪罗夫、柴科夫斯基等。19世纪60年代，哈布斯堡王朝的衰落促进了捷克社会的民主化和民族意识的高涨。

葛的音乐生活也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广大民众和专业人士都希望有一座自己的剧院。1862年，以演出民族歌剧为唯一目的的临时剧院成立了。1861年，冉哈拉奇伯爵设立了基金，向公众征集捷克题材的歌剧脚本和歌剧音乐。经过激烈的争论，斯梅塔纳创作的歌剧《勃兰登堡人》在波西米亚被定为最佳作品。斯梅塔纳那时37岁，他出生在一个小镇酿酒商人的家庭里，4岁起开始学习乐器，5岁就参加了弦乐四重奏的演出，6岁举办了钢琴独奏音乐会，8岁尝试独立作曲，属于那种在历史上被称作音乐神童的人物。1843年起，他师从捷克著名音乐教育家普洛克什。1848年，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斯梅塔纳参加了革命运动，但后来被迫流亡国外。1856年，他前往瑞典，在哥德堡交响乐团任指挥。在写作自己的第一部歌剧《勃兰登堡人》在波西米亚时，作为指挥家的斯梅塔纳已经颇有声望了。1861年，斯梅塔纳回到祖国，任布拉格合唱团的指挥，致力于捷克民族音乐事业的振兴。完成创作时，勃兰登堡人在波西米亚没能赶上临时剧院的开幕演出。这部歌剧首次与观众见面是在1866年，由作曲家本人担任指挥。此后斯梅塔纳担任了临时剧院的首席指挥，为剧院创作了一系列民族题材的作品。他的代表作《被出卖的新嫁娘》也是在临时剧院里首演的。尽管首演效果不甚理想，但这部用捷克民族语撰写脚本的歌剧震撼了每个捷克人的心。作品中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以及风趣幽默的剧情和语汇，为捷克民族歌剧开创了广阔而美好的前景。与此同时，斯梅塔纳也在为建立一座正式的民族剧院而积极努力。充满浪漫激情的作曲家们甚至专门为这座未来的剧院写了一部歌剧《礼不舍》。1868年5月16日，剧院奠基典礼隆重举行，满心喜悦的斯梅塔纳亲自指挥了自己的歌剧《达利波》的演出。民族剧院在经历了13年的建设后，终于在众人期盼的目光中掀开了自己的面纱。1881年6月11日的落成典礼成了全民的节日，礼不舍也在当晚首演。作品讴歌了布拉格创立者的功绩，颂扬了捷克民族的历史成就。或许世上好事历来多磨，古今中外概莫能外。2个月后，新剧院竟在一场大火中被烧毁，斯梅塔纳的身心也被惋惜和悲伤的火焰吞噬了。但他觉得当务之急是与音乐爱好者们联合起来，为重建这座象征着捷克民族音乐成就的剧院献计出力。果然，重建工程所需的资金以惊人的速度筹集齐全了。约舒尔茨任剧院重建的工程师，他大大改进了原有的设计方案，获得重生的剧院呈新文艺复兴风格，可容纳观众1200人。1883年11月18日，重建的布拉格民族剧院揭幕，上演的是斯梅塔纳的《礼不舍》。令人钦佩不已的是，从1874年起，斯梅塔纳就不幸两耳失聪了，但他凭借着顽强的毅力，为筹建民族剧院奔波操劳，还写出了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等不朽作品。1884年，斯梅塔纳因病去世。大师落葬那天，民族剧院专门上演了《被出卖的新嫁娘》。

表示深切的缅怀。民族剧院见证了捷克民族剧院的发展和辉煌，众多捷克作曲家的歌剧代表作都是在这里首演的。1945年战争结束后，捷克民族的音乐旋律重新在剧院大厅内响起。

0: 从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扇形露天剧场，到今天北京的扇形国家大剧院，2500多年来，舞台上下、剧院内外，蕴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欢迎收听《大剧院的故事》，作者贝文丽。
1: 第24讲，美国百老汇歌剧。在美国的戏剧生活中，百老汇剧院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百老汇这个名称源自于剧院所在地纽约百老汇大街，但是它很快就有了另一层含义。百老汇成了剧院和一种戏剧样式的代名词。一开始，百老汇剧院是作为商业剧院存在并且运作的，这直接体现在其活动与经济效益之间的相互关系上。现代百老汇剧院的模式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位于百老汇大街及其附近的戏剧表演场所被剧团业主租借，用于上演话剧和音乐喜剧。百老汇各剧院没有固定的剧团、导演和剧目，甚至连剧员数量也一直处在变化之中。例如1983年，许多报纸都在文报道说百老汇剧院财政状况恶化，39家剧院中有15家已经关门大吉。不过这些报纸很快又开始评论百老汇50家剧院的情况。剧团通常是为了排演某部戏而组合起来的，总有明星加盟，排成的一部戏每天都上演，直到它不再有票房价值为止。如果戏不叫座，剧团就解散，而受观众欢迎的戏则会被移植到全国各地上演。有的戏上演一周后就从剧目单上被撤走了，有的戏每晚都上演，经年不衰。例如音乐剧《我的美丽夫人》就连演了7年。百老汇剧院的演出通常有奢华的包装，因而需要大量的投资，出资者都是大企业家，他们被称作百老汇的天使。他们常常亲自挑选剧本，邀请导演和主要演员。百老汇剧院的剧目主要是轻喜剧、时事短剧、讽刺剧和侦探剧。二战后的百老汇戏剧大多数成了大众文化，也就是娱乐文化的标准。浪漫主义的主人公和漂亮的梦境、上流社会的甜美生活是百老汇戏剧的必备元素。戏里的演员向观众展示标准的行为举止，华美的风格时尚。在百老汇，音乐剧总是最受欢迎的。1943年，罗杰尔斯和哈梅尔斯塔因创作的音乐剧《俄克拉荷马》由马姆利岩执导，在吉尔德剧院上演。该剧的成功超出了商业预测家所能做出的最大胆的想象，在舞台上连演了10年，共2248场。与表现奢华生活、炫耀华美场景的音乐剧不同，《俄克拉荷马》讲述的是普通人过的日子。剧中融入了民间歌舞的元素，身穿民间服装的演员在舞台上营造出了昔日善良的美利坚那书

是宁静的田园诗般的情调，而主人公在粗鲁的外表下面有一颗温柔忠诚的心。俄克拉荷马的成功促进了当代音乐剧的形成，其创作原则在《西区故事》、来自拉曼查的人等成功音乐剧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西贡小姐再现了俄克拉荷马创造的异乎寻常的成功，从1991年到2001年连演十年，盛况不衰。其中中国演员王洛勇演了6年男主角，成为百老汇有史以来出演男主角时间最长的演员。

另一方面，音乐剧也导致大量匠气十足的喜剧的出现，评论界称之为机器制造的喜剧。不过正是这些喜剧牢牢地占据了舞台，包括百老汇舞台。内容严肃的戏剧很少在百老汇上演，在剧目单中被保留的时间也不长。不过百老汇剧院的历史中也曾有过这样的篇章。20世纪40年代，在格鲁普剧院于1941年被关闭之后，艾琳卡山很快成为了百老汇剧院最引人注目的导演。他排演了一些触及重要社会问题的剧本，那时这样做还是可能的。卡山导演风格的形成得益于编排美国经典作家维尔扬姆斯和米勒的作品，这些戏为这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崇拜者带来了极大的声誉。美国人认为音乐剧的发明是他们对世界音乐所做出的一大贡献。在百老汇有一种对音乐剧的崇拜，而且这种崇拜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作曲家和导演在百老汇比拼自己的技艺，而剧院老板则比拼剧目上演的数量。创作一部音乐剧并使之运作，这也是一种技术。有趣的是，尽管美国人为自己发明了音乐剧而深感自豪，但他们并不忌讳进口音乐剧，他们愿意引进任何国家的音乐剧，只要它在原产地大获成功。著名音乐剧《猫》就是一个例子。猫是从伦敦来到纽约的，在伦敦时他曾连续上演了一年。这部快乐的家庭喜剧是作曲家安德烈·维伯根据英国经典作家艾里奥特的作品创作的。猫的导演是特雷弗纳恩，他曾多次获得有戏剧奥斯卡之称的托尼奖。

百老汇在各方面都强调文明的原则，所以舞台上总会上演一些根据著名文学作品改编的音乐剧，如《安娜·卡列尼娜》、《上尉的女儿》等。而根据迪士尼动画片《美女与野兽》改编的同名音乐剧也颇受欢迎。另外，名人的生平事迹也常常成为音乐剧的素材。百老汇最老的剧院曾推出过一部幻想音乐剧，描写了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费德里克·费里尼的生平及其影片《八又二分之一》的创作经过。在这出戏里，除了主角之外，其余的角色都是女性。美国最出色的演员都会在百老汇舞台上亮相，伊丽莎白·泰勒和理查德·巴顿也曾在百老汇表演过。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人对歌剧的兴趣不断提高，十年里，歌剧观众的数量增加了1.5倍。对美国人来说，音乐剧是百老汇的产儿，丰富多彩的音乐剧，正是发展民族。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我现在是在
1: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借势 NPC 经济赋能文旅出圈，丰宁景区沉浸式互动点亮坝上文旅新风尚。以下是详细报道。
3: 景区 NPC 是文旅行业中基于特定文化主题，在旅游景区中通过角色扮演、剧情互动、技能展示等方式引导陪伴游客，从而提升沉浸式体验的专业人员。今年夏天，我县众多景区借势 NPC 经济赋能文旅出圈，沉浸式互动点亮坝上文旅新风尚。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丰宁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依托火爆的 NPC 体验经济，这里告别传统的单一观光模式，以沉浸式实景互动、特色剧情体验，让观光旅游焕发全新活力。
5: 在中国马镇上都城街区，丝路异域、三国古风主题 NPC 随处可见，常态化街区巡游、趣味投壶、古诗对答、任务闯关等互动体验精彩纷呈，游客参与游戏即可兑换特色文创礼品，沉浸式解锁草原丝路文化魅力。现场古风 NPC 演员身姿挺拔，仪态端庄，全程文明互动，热情服务。
6: 每天与游客互动，带大家体验传统民俗和丝路文化，看着游客们满载欢笑，我真切地感受到这份工作的价值，也愿意用自己的演绎让更多人了解坝上草原的独特魅力。
7: 我带给大家快乐的同时，大家带给我的也全部都是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感觉到这边的蓝天白云都非常的美丽，然后晚上还有漂亮的星星，还有烟花可以看到，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国马镇游玩，来波斯馆找波斯老板娘玩。
5: 中国马镇以实景剧情、国风丝路互动打造特色亮点，七彩森林主打生态治愈、温情沉浸式体验，两大景区错位发展，优势互补，打破传统观光旅游的局限，推动文旅体验从单向观景向双向共情互动升级。
4: 离开热闹的马镇，我们来到了紧邻的七彩森林景区，万亩林海绿意盎然，空气清新，满满的森系氛围感扑面而来。不同于马镇的古风丝路风格，这里主打童话沉浸式体验，以森林生态为底色，打造年轻化、正能量的 NPC 互动场景，形成差异化文旅特色。
5: 林间步道、童话市集、蘑菇木

0: 草、精灵、十二花神、治愈魔法师等特色 NPC 穿梭巡游，温柔互动，温情合影，适配全年龄段游客游玩体验。所有演员均经过系统礼仪、服务与文化培训，摒弃低俗流量炒作，坚持正向、温暖、纯粹的互动模式。
1: 大家好，我是葡萄。我们的工作就是陪小朋友玩耍，陪游客打卡拍照，把快乐传递给大家。
2: 我是七彩森林的演员啊，我在里边饰演的角色是草莓。大家也可以看到啊，我们的衣服呢都非常的鲜艳啊，正好和我们的七彩森林可以相呼应上。我每天的工作呢就是和游客打卡拍照，看到游客看到我们也很兴奋啊，当然我心里也是非常的激动，所以我上班是非常的开心的。
0: 当下，景区 NPC 已成为文旅领域炙手可热的新兴业态，有效带动本地就业增收。我县景区优先吸纳周边村民、本地青年入职上岗，通过系统化专业培训赋能，让普通群众转型为专业文旅从业者，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增收致富，切实落地文旅惠民利民的发展成效。
3: 我们根据景区的特色，创新引入沉浸式的 NPC 互动演绎，把故事搬到游客身边，希望通过这种看得见、能互动的表演，丰富游客的游玩体验，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提升景区的吸引力。
0: 我县立足优质生态与文旅资源，以正能量沉浸式 NPC 体验为创新抓手，持续打磨高品质文旅产品，不断擦亮丰宁文旅特色招牌。

讲好丰宁故事，传播丰宁声音，媒体看丰宁。来看近期国家省市媒体关注了我县哪些内容。8月14号，中国新闻网报道，潮玩河北2026河北夏季旅游宣传推广活动在承德举办。8月11号，潮玩河北2026河北夏季旅游宣传推广活动在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举办。本次活动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以潮玩河北为核心主线，整合全省优质文旅资源，打造潮流打卡、聚静沉浸、户外休闲、海滨玩乐等年轻化特色体验，搭建集文旅推介、实景展播、产业对接、线路风采于一体的综合活动矩阵，创新打造互动感、氛围感拉满的新潮文旅营销场景。据悉，此次潮玩河北系列宣传活动紧扣年轻化、潮流化市场趋势，以新潮玩法激活河北省文旅消费市场，统筹草原、海滨、古城、都市多元文旅资源，创新微短剧、短视频、达人采风等新型传播载体，丰富沉浸式、互动式文旅产品供给，打破传统旅游宣传模式，塑造年轻态河北文旅形象，持续擦亮潮玩河北特色文旅 IP。 8月15号，中国新闻网报道，童心筑梦，丰宁学子在浙江嘉兴感受行走的红色课堂。8月10号至15号，在红船旁暖心圆梦情系丰宁暨2026南湖红色之旅夏令营活动在浙江嘉兴举行。23名来自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的师生踏上这片红色土地，在几天的行程里触摸历史，感受科创，品读江南。嘉兴是中国革命红船的起航地，如今这座江南水乡既守护着红色根脉，也活跃在科创发展前沿。丰宁是民建中央的定点帮扶县，多年来民建浙江省委会参与结对帮扶工作，与之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一次丰宁学子们依托嘉兴民建企业家协会打造的公益品牌，在红船旁暖心圆梦来到嘉兴，在行走中感受生动的红色课堂。8月15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河北总站报道，河北丰宁文旅赋能村民年均收入20000。在河北丰宁的坝上草原上，以马文化为主题的中国马镇凭借特色演艺项目与得天独厚的凉爽天

0: 气，成为今年暑期文旅打卡热点，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景区单日接待量突破4万人次，有效带动周边民宿经济、马相关产业发展。截至8月14号，中国马镇度假区2026年入园人数已经达到58万人，较2025年同比增长134%，旅游收入同比增长52%。这一组亮眼的数据也为当地文旅发展注入强劲活力。目前，丰宁大滩镇马产业已成为当地富民强镇的核心引擎。全镇现有旅游经营性马匹5500匹，年均游客骑乘20万人次，总收入约9900万元，直接惠及马主600人，每匹马年均收入可达1.5万元。消防安全是城市安全、家庭平安的重要基石。看似微小的生活隐患，一旦疏忽大意，就有可能引发火灾事故，威胁生命财产安全。日常居家生活中，用火、用电、用气是高频风险点。在这里提醒大家，厨房烹饪务必做到用火不离人，离开厨房及时关火、断气、断电，严防油锅起火、燃气泄漏。家用电器不超负荷使用，不撕拉乱接电线，老旧插座、破损线路及时更换，电器长期不用及时断电，杜绝长时间待机发热引发火情。同时，楼道、楼梯间安全出口作为生命通道，必须时刻保持通畅，严禁堆放杂物、停放车辆、违规封堵。除此之外，我们每个人都要主动学习消防知识，熟练掌握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的使用方法，牢记火场逃生技巧。遭遇火灾时，坚持低姿弯腰、湿巾捂鼻、有序撤离，不贪恋财物，熟记119报警电话，准确上报火情位置和现场情况。希望广大市民时刻紧绷安全弦，常态化排查身边隐患，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共同筑牢坚实的消防安全屏障，守护万家平安。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并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1到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1到7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25号，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5号，张家口市首次迎来俄罗斯直发班列，标志着中欧班列东通道满洲里口岸正式打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就美国全面升级对伊朗制裁，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国际海事组织近日公布的信息显示，自美已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海上袭击达68起，造成至少20人死亡。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1月至7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25号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山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合理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近期，经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抽查，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发现26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包括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窗口无法关闭等。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25号，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至平谷正式开启空载试运行，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该线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标志性工程，是首条横跨京冀两地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5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7亿元。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全球上映计划。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公布。25号，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复赛，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8.86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巴基斯坦与伊朗商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日本市民团体举办日军毒气展，揭露军国主义暴行。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就关键物资海运机制与联合国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法国政府发言人莫德布雷荣当地时间24号在部长会议后通报说，高中禁止使用手机的措施可能从今年秋季开学起实施。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分

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一顶牛仔帽为什么成为中国走向开放的象征？1979年，一个美国西部牛仔之夜，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马术竞技场上，以中国副总理身份访问美国的邓小平

开放的象征。是自访问前一个月，这个东方之国刚刚重启国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中国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此后，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将实行对外开放确定为基本国策。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共十八大以来，以更大力度实施对外开放。中共十九大进一步向世界宣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四十多年来，重新拥抱世界的中国，开放之门越开越大。从创设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到设立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从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到自贸试验区、自贸港，从沿海沿边到内陆腹地，中国从推开一扇窗到敞开怀抱，实现全方位开放。1978年，松下电器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企。1980年，中外合资企业001号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在北京挂牌成立。1983年，北京汽车制造厂与美国汽车公司联合成立北京吉普，成为第一家吃螃蟹的合资车企。如今，中国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2020年，外国直接投资额达2120亿美元。对外开放改变着中国民众的生活，从中山装、军便装到西装、牛仔，从满街蓝黑灰绿到姹紫嫣红，跨越国界的潮流时装悬挂在中国人的衣柜。从日餐、韩餐到法餐、意大利餐，各具特色的异域美食丰富着中国人的舌尖体验。如今，清点鼠标、海淘更可买全球，世界各地的特色产品可即刻跨越重洋走进中国家庭。对外开放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看世界。从1978年重启向海外公派留学人员，到成为全球最大留学生来源地，已有数百万中国留学生到世界各国求学。从遥不可及到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中国公民的出境游40多年来爆发式增长，成为海外最大的流动群体。对外开放深刻改变了中国，对外开放也成为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标志。诚然，这期间曾有入世是否是狼来了的迷惑，也伴有外界对中国是否会停止开放、回归封闭等质疑。但是，中国以越来越开放的实际行动说明了自己的选择。我们的事业是向世界开放学习的事业，关起门来搞建设不可能成功。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不封闭，不僵化，打开大门搞建设，办事业。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会见外宾时便重申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释放出新时代开放永不止步的强烈信号。此后，在国际国内多个场合，习近平不断向世界传递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强烈信号。面对百年变局下的全球化逆流，中国相信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力倡共建一带一路，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举办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加入全球最大的自贸区。中国以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际举措来表达对全球化的支持。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球两链梗阻、筑墙脱钩论沉渣泛起，中国提出构建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以做好自身小环境、改善全球化大气候的逻辑，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0: 正如习近平一再表达的，绝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还是封闭，携手共进还是后退自保，在世界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如何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从40多年前邓小平戴上的那顶牛仔帽，或许能读懂当下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做出的选择。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0: 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我们谋划推进工作，一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什么是好事实事，要从群众切身需要来考量，不能主观臆断，不能简单化片面化。当年我在地方工作时，针对一些干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群众实际需求的情况，专门强调必须明确好事实事的概念，扶持经济发展，帮助群众富裕起来是好事实事，弘扬社会正气，打击害群之马，丰富群众业余生活，创造良好社会环境也是好事实事，解决群众衣食住行之苦，生老病死之需是好事实事，甚至远处僻土深山的群众买不到灯泡、肥皂之类针头线脑的小事，得到我们的关心解决也是好事实事。我就是要告诉大家，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当时我还强调，有些事情是不是好事实事，不能只看群众眼前的需求，还要看是否会有后遗症，是否会解决一个问题，留下10个遗憾。我讲的这些观点现在也是实用的。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2022年3月1日，《求是》杂志2023年第13期。
2: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丰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0: 接下来关注县城及各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阴，西北风转东北风2到3级，17到28度。大滩11到23度，玉儿山11到23度。万盛涌11到23度，草原11到23度，外公门13到26度，窟窿山16到26度，小坝子15到26度，四岔口15到26度，五道营15到27度，土城17到28度，黄岐15到28度，苏家店15到27度，杨栅子16到27度，汤河17到29度，将军营16到28度，选营15到28度，西关营17到28度，胡妈营18到29度，黑山嘴19到30度，天桥19到30度，石人沟18到30度，王营17到28度，北头营16到27度，凤山16到28度，波罗瑙18到29度。以上就是丰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圣人教人，总是一条正路，若舍此正路，则常行荆棘之中矣。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孝经·丧亲章》第十八的内容。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已，礼无容，言不闻，抚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指不甘，此哀戚之情也。
0: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1: 李老师，这里讲到了我们失去亲人的时候，作为孝子，他是怎么表达他内心对父母的这种感恩也好，祭奠也好的？
2: 对，我们都知道哈，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有生有死的。
1: 对，
2: 经常讲叫生老病死，
1: 是
2: 吧？生老病死呢，这个每个人呢，一般来说都是要面对的，或者说是不是一般来说是必然要面对的？
1: 对，我们必须面对生死问题，
2: 对啊，因为有生嘛。有生就有死，有始呢就有终，
1: 对，
2: 是吧？当这个我们的父母啊、亲人啊、长辈啊，是吧？那么这个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我们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儒家呢讲的是这样一个内容：
1: 重德以修心，行善以为本，尽孝报亲恩。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推出中华文化经典教材《孝经》系列全媒体产品，书籍类相关产品包括《孝经研习报告》、《中博士简讲孝经》、《孝经诵读译解故事》、《女四书》、《女孝经》、《弟子规》、《三字经》、《孝经》大字拼音诵读版。音频类包括李一多老师主讲的中华文化大讲堂孝经 MP3 合集。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欢迎听众朋友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网址www.51cjh.com。
2: 这一段呢也可以说讲的是这个内容。他说一个孝子啊，孝子他失去亲人的时候，他哭不已。那这个遗呢，就是一般指的就是说这个哭声啊不断的这个样子啊，哭声不断。那这里边就告诉我们，就是说他悲伤的时候啊，不要太过于悲伤。他实际上是在哭泣，但是呢不能悲伤到就是晕过去啊，是吧？这个伤得太厉害，是吧？然后礼无容，因为呢这个失去亲人了嘛，所以平时的这个礼貌上啊也就没有那么多太周到的了。可能呢因为心里头很难过咯。所以呢这个礼节上都比较简朴化，是吧？
1: 对。
2: 那言不闻呢，言辞呢也不再说的都是那些华丽的词汇。
1: 哦，
2: 是吧？然后呢抚美不安， 啊，不愿意穿这个漂亮的衣服。
3: 哦，
2: 我们看到有人过世的家里头是吧，都穿的这个叫孝服。
3: 孝服就是黑色，
2: 黑色的，有的还有穿的就是白色的，是吧？
3: 对，
2: 像韩国呀，他们都是那个还是符合古礼啊，穿的都是那个白色的一身白衣服。
3: 哦，
2: 啊，这都是属于呢，就是朴素的这种衣服啊，比较颜色呢比较这个属于灰暗的哈，
3: 对，
2: 灰色的呀等等。还有呢，就是闻乐不乐，那不愿意唱歌，不愿意听音乐。
3: 是。
2: 是吧？因为这时候心情不是听音乐的心情嘛。
3: 对。
2: 那食指不干，那吃到美好的、好吃的食物呢，一点都不香。
3: 嗯。
2: 为什么不香呢？
3: 因为心情比较哀戚。
2: 对对，心情的话就是
3: 比较难过，
2: 难过了是吧？所以当人心情好的时候，那他吃什么都觉得很香。
3: 是。
2: 心情呢，这个失去了亲人嘛，很痛苦了。所以呢，这个，这就是吃这个非常好吃的食物啊，也没有这个香甜的感觉。
3: 哦。
2: 那这个都是属于叫哀戚之情。哀戚之情呢，实际上指的就是，就是这个心里很痛苦、很难过了。
3: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这是属于啊真情自然的流露。
1: 对，
0: 这说的是孝子了。
1: 是，
0: 如果说不孝的话，那就不知道了，
1: 嗯，
0: 是吧？如果一个人他对自己的亲人没有感情，
1: 嗯，
0: 那可能没有感情的话，那他可能就不会有这种哀伤的表情流露出来。所以每一个人呢，其实呢，对自己的亲人都是有一份那个真情之爱在里面的。
1: 是。
0: 那么这个一个是长期生活在一起了。
1: 嗯，
0: 我们经常讲人见面还三分情呢，
1: 是，
0: 更何况亲人呢，长期生活在一起啊，所以他这个真情啊，他是连接在一起的。
1: 嗯，
0: 那么对于自己的父母啊、长辈啊，那这种情感呢，应该更深厚。
1: 是，
0: 啊，因为呢，这是带给我们生命的亲人，带给我们生命的父母和长辈，是吧？那他辞世了，离开我们了，那我们呢都会很哀伤的，很悲伤的。
1: 对，
0: 所以呢，他这时候就显现出来的是这样的一种行动，是吧？哭不疑，
1: 礼
0: 无容，
1: 言
0: 不闻，抚美不安，
1: 闻乐不乐，
0: 然后视之不干，这都是属于这样的一种人生的自然而然的一种流露了。
2: 孝经十八章，相传为孔子高祖曾子所纂辑。其重点在于教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恪尽守礼，安分尽职，以为人之子的例行孝道带动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遵规守纪，同时也是政治社会生活的指导大纲。自汉代以来，即受到历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在历代大力提倡推行下，成为政治伦理之首要经典。《孝经》一书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唐玄宗亲自注解《孝经》。《孝经》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在中国自汉代至清代的漫长社会历史进程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社会纲常、社会太平起了很大作用。
0: 当然这里边呢，实际上就涉及到啊，还有一些我们国家的这个深层的一些讲法，是吧？
1: 什么讲法呢？
0: 那比如说我曾经啊到那个是马来西亚啊去讲学的时候，正好遇到呢是一位华人的家族。
1: 嗯，
0: 这个华人的家族啊，他也是亲人过世了。
1: 哦，
0: 啊，也是一位当地的一位长者啊，这个过世了以后呢，是他的好像是长者的夫人过世了。
1: 嗯，
0: 过世了以后呢，他就在家里头啊，就是当时因为是马来西亚嘛，天气比较热了，
1: 对，
0: 他们就把那个安排的是那个叫冰柜，
1: 哦，就把这个过世的人，是不是？
0: 对，把过世人呢放到这个冰柜里头，用那个很凉很凉的那个就是冷气啊，
1: 嗯，
0: 保存他的这个遗体。
1: 哦，
0: 然后家中呢就布置的呢就是非常的素朴，像一个我们讲那个丧葬的那个殡仪馆一样的啊，在家中。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保持很长的时间，让亲朋好友呢大家都能来看。
1: 哦，
0: 看的时候大家去瞻仰遗容，然后在边上呢坐下来再谈论交流一下，是吧？这个过世的亲人呢、是什么样的状况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留给我们哪些这个美好的回忆啊，
1: 嗯，
0: 大家在这交流。
1: 哦，
0: 然后最后呢再办一个仪式。
1: 什么仪式
0: 啊？就办一个，就是说我们讲相当于葬礼了。
1: 哦，
0: 办个葬礼的仪式。但是他这个之前呢，大概他要停留在家中啊，停留很长的一段时间。
1: 哦，
0: 啊，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哎呦，这个很有意思。后来我了解了一下呢，在我们国家以前呢，好像也是这样的。
1: 哦，
0: 啊，很早以前，这称之为这啥呢？这个叫做叫寿终正寝。
1: 哦，
0: 寿终正寝就是说，这一个人过世了以后啊，
1: 嗯，
0: 他呢是在这个亲人的环绕啊、陪伴下。然后在家中自己的这个主卧室了、然后平平静静的离开这个世界。
1: 哦，也就是说走得特别安详。
0: 走得特别安详，不要去折腾、是吧？不要去折腾、不要去这个很多的这个因为人嘛到了一定年龄他总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
1: 对。
0: 所以现在呢也有一些医院呢我发现特别

0: 哈，就是说现在比如说有一些年纪很长的长辈是吧，
1: 嗯，
0: 那有的时候他年纪大了，年纪大了呢身体就是不太好，
1: 嗯，
0: 或跌了一跤啊或等等的哈，到了医院以后，如果是年轻人呢，可能医院就要给他动手术了，
1: 对对，
0: 是吧，动手术啊，然后再做一些这个深度治疗了，
1: 嗯，
0: 但是老人的话，长辈的话呢，他往往医院他就有很多的医生，现在也都比较，我觉得特别有人性，而且特别的就是懂得呀，对于这个生命的关怀，
1: 嗯，
0: 所以呢，就讲说这种情况下呢，就不用太过度治疗了，
1: 哦，
0: 因为年纪大了嘛，他也经不住这样的手术折腾，
1: 哦，
0: 而且这种手术一折腾以后呢，往往他那个康复起来也特别困难，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康复不了，是吧？还导致身体的，可能更深度的一些伤害，
1: 对。
0: 那这时候呢，这个长辈这些这个医生啊，很可能就劝大家就是不要做这个过度治疗了。
1: 哦，
0: 哎，那么往往呢，他平平静静的离开这个世界呢，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
1: 是李老师讲到的这个，让我正好想到了我看的一个电视片，也是讲到这个生死的问题。然后是一个医生啊，
0: 对，
1: 他讲到他当时在接诊病人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老者过世。
0: 对，
1: 这个老者正好是他以前的老领导，而且他很敬重这个老领导，但是他看他眼睛是没有闭上的。然后他当时就拉着这个床单，就给这个老领导对着他的遗体说了句话，他说您就好好的走，您没有做完的事业我们接着来做，然后手想把他的眼睛给抚上，结果眼睛他抚过去以后又睁开了，就说明走的时候特别不安详。然后这个医生就说他就由于这个案例，他就开始根据就开始想做一个调查，看多少人走的时候是不安详的，结果发现这个比率很高，在一个三甲医院跟踪了一年这个临终的病人，临终过世的人，50%是眼睛闭不上的，
0: 哦，
1: 这个比率特别高。
0: 所以他这一点嘛，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对生命的理解啊，是吧，我觉得对生命的一种关怀，是吧，对生命关怀，当然就是说每一个活着的人，
1: 嗯
0: 啊，比如说作为活着的子女啊，都希望自己的父母长辈啊，是吧，在这个世界上多停留一段时间，
1: 是，对，
0: 这个是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1: 对。
0: 但是同时呢，你比如说可能更重要的是这个父母长辈亲人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尽量的要去多孝敬孝顺，
1: 对，
0: 是吧，赡养我们的这些亲人，是吧，
1: 是，
0: 让他们晚年的这个老有所安，老有所乐，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用，
1: 对，
0: 是吧，那他晚年的生活很安详，然后呢我们作为一个后代子孙，把自己的生活啊，身体啊，家庭啊，工作都安排得很好，你让父母长辈放心，所以有的时候他父母长辈走说不放心啊，
1: 是，
0: 为什么不放心呢，你看这孩子身体不好，
1: 对，
0: 家庭不幸，
1: 是
0: 吧，然后夫妻不和，
1: 嗯，
0: 第三代没教育好，那工作呢又不稳定，
1: 总之是带着一大堆的担忧和遗憾，
0: 遗憾他很操劳，很操心， 是吧，
1: 对，
0: 甚至有的呢还不懂的时候，父母呢还没有这个离开呢，大家这个子女就打作一团，
1: 开始争这个什么房产了，财产了，
0: 争这个争那个，是吧，然后这个鸡皮鸡毛蒜皮的小事啊，在这个
1: 争吵
0: 争争吵吵啊，让父母呢就让这个过世的长辈啊就很不安心，
1: 是，
0: 走的时候就很不安心，
1: 对，
0: 所以其实呢这个我觉得是我们作为后代子女其实首先要考虑的是让父母安心，
1: 对，也就是让老人老有所终，
0: 最后是平平静静的
1: 安详的走，
0: 安详的他心中没有牵挂的走，
1: 对，
0: 那个眼睛就能闭上了，
1: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经常讲说那你看人走了为啥眼睛闭不上啊，
1: 是因为他心里的事儿可能没放下，
0: 哎，当然据说呢也有的时候你跟他说一说哈，他心中一放下之后他眼睛还真能闭上，
1: 哦，是这样，
0: 哎，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儒家的讲法说一个人呢叫五福临门，其中最后一福叫善终，
1: 也就是说走得好，
0: 哎，走得好，走的时候的宁静，走得幸福，走得安详，
1: 嗯，
0: 然后那作为子孙后代，哎，要这个方面呢替这个父母来着想，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哦，
0: 一个就是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多去照料父母，
1: 对，
0: 同时很重要的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安排好，
1: 对，
0: 我们自己的事情安排不好，长辈是很担心的，
1: 对，
0: 忧能使人老，
1: 是
0: 吧，忧愁啊会使人衰老得快，会使人的这个寿命啊会折短，
1: 对，
0: 所以我们自己的事情安排好，身体家庭工作事业，是吧，人际关系，子女教育，这些我们都安排得很好了，哇，父母长辈很高兴，他就能活得健康长寿，
1: 是，
0: 还有呢我们就要对父母长辈呢一定要尽到为人子应尽的职责，是吧，生活上是要关怀的，是吧，然后在他们的精神上是要给予他们以希望，尤其让他们高兴很重要，
1: 哦，
0: 哎，心情上一定要父母长辈很高兴，这个很重要，这个不仅仅在他们活在人世间的时候很幸福快乐，而且会影响他们走的时候的心境，
1: 哦，
0: 是吧，走的时候，那走的时候呢还有一条呢，我觉得就是不要去过度治疗，
1: 哦，
0: 就是过分的去

0: 折磨长辈是吧？有的时候你看，在医院里头走得很惨喽，
1: 对，
0: 是吧？这个有的时候医生可能都不想治疗了，但是呢，我们作为子女来讲呢，有时候插管子，是吧？
1: 对，
0: 插管子，有的时候开膛破胸、电击，是吧？
1: 对，
0: 啊，其实的话，不见得能延长很长的寿命，反倒呢，对父母啊，对这个亲人呢、啊，伤害太大。
1: 对，
0: 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要尊重这个长辈的一些想法。你往往真问他们长辈的想法，他很可能都希望在自己家中。
1: 对，是。
0: 所以，但是现在我们也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认为在家中走人啊，
1: 不太吉利。对，
0: 其实是错误的。
1: 哦，
0: 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真正他走的时候很宁静、很祥和啊，他还会保佑子孙后代的呢。
1: 哦，是这样啊。
0: 对呀、啊，而且呢，那个长辈他在家中走，他属于我们讲叫吉寿，就是叫喜丧嘛。是吧？那都过了，他多少我们都是讲叫喜丧啊。
1: 是是，
0: 那都是属于长寿老寿星，他
1: 也属于喜事儿了。
0: 是喜事，而且是护佑子孙后代的。
1: 所以我们不用害怕。
0: 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害怕，是吧？而且呢，他反倒说这个家中呢会有一片祥和啊、这个的话，这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观念。
1: 对，
0: 我们自己呢，可能这个需要来进一步的学习。这样的话呢，让这个父母亲人是吧、这个将来呢能够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平平静静很祥和的离开。
1: 对
0: 啊，其实这个也是我觉得我们首先需要学习的，需要了解的一个内容。
1: 哦，好的，李老师讲到的这一集的内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说起来简单，其实做起来可能不太容易啊、但是我们共同努力。我们这期的节目学到的是丧亲章第十八当中的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已，礼无容，言不闻，抚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指不甘，此哀戚之情也。
2: 以德为根，以学为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一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培训学校。学校开办养正德学夏令营和冬令营、父母课堂、周末亲子营、全国德学艺师资培训等课程，旨在培养有志向、有胸怀、有能力、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9-4091，010-8859-4091，18811-96517，18811-96517，微信公众号搜索“养正教育”，网址www.51yzjy.com。
1: 在刚才的经典选读栏目中，我们一起学习了《孝经》，如何更好地孝敬和看护日渐衰老的父母。如何才能深切地体察父母的真正需要呢？我们年富力强的一代人，又该自己将要到来的老年做哪些准备工作呢？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一起来听马丽丽的一篇文章，让我尊贵地老去。
3: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1: 生活多么需要感知力，感知力让我们能够设身处地地去体贴和怜恤他人，并在他人的处境里关照出我们同样是软弱需要被怜恤的人。而每个稍有感知力的人，面对这样的生命轨迹，再也无法硬着脖子说我是自己的上帝，我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一直记得一位老人的眼神，他每天直愣愣地坐在我住的大楼的大堂里，透过紧锁的铁门看门外的风景和来来往往的人。他像雕塑那样一坐几个小时，以致人们常常忘记了他的存在。有一天傍晚，我去父母家吃晚饭，

0: 看到他正颤颤巍巍地站起身，他的裤子后面湿了一大片。我真的不该回头再去看他，因为我们对望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有一些不知所措，而我只能落荒而逃。这样的事情也有可能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没有人能够永远活在20岁的年少轻狂和30岁的志得意满里。生命的设计像是一个残忍的玩笑，软弱的来，软弱的走，偏偏中间又让人经历不知天高地厚，以为无所不能的高潮，然后不论情感、意志还是体力，集体每况愈下。身体的衰微最叫人无可奈何，特别是那些追求尊贵的灵魂，性格在日趋成熟，境界在日益开阔，却也抵不住疾病和衰老的侵袭。20岁之前，我曾经接连住了2个暑假的医院，看到一些人生了病，盼望着康复，也看到一些人生了病，再也无法好转。总是以一颗沧桑成熟的心，在无能为力的肢体中渐渐死去，而这样的渐渐，可能是最为残忍的部分。这样的生命设计，或许不是造物者的本意。今天这样活着，明天那样衰老，少有人可以逃脱。人到底是脆弱的动物，而且越是敏感自尊，越是能感知自己的脆弱。所以，当我们年老了，面对照顾我们的护士，我们只能如此回应：我希望当你老了之后，也有人像你对病人那样对待你。在这里，我只是说，在困苦中，在恐惧中，我可以仰望天空。既然有一天我将不可避免地变得跟婴孩一样软弱无力，我也只能让自己的心思意念逐渐回归到婴孩的模式，把自己的困苦和恐惧全部交给上苍，求他使我能够尊贵地老去。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4: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5: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3: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4: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5: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丧亲章第十八的内容。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丧不过三年，市民有终也。
0: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

0: 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直
1: 后面的事情。
2: 对，
1: 现在我们讲叫安排后事，
2: 是
1: 吧？
2: 是
1: 安排后面的事情。那一个呢，就是亲人过世了以后呢，一定心里很难过了。
2: 嗯，
1: 这个时候呢，肯定心情受到很大的影响啊。我们上一次、上次学习也谈过，就是食指不甘嘛，
2: 对，
1: 吃不下去饭，
2: 是
1: 啊，吃东西不香甜，甚至吃不下去，根本不想吃。
2: 嗯，
1: 有时候就一直的痛苦啊，难过呀。是有的时候呢很消瘦啊，是吧？然后这个时候呢都是说的直白一点，有的时候就不想活了，
2: 是
1: 吧？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的古人呢就告诉我们，他叫三日而食，就是你可以啊，这个三天啊一两天不吃饭，但是到第三天一定要吃饭。
2: 也就是说我们还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
1: 对，他为什么让大家吃饭呢？是教民无以死伤生，是吧？人总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了。
2: 对，
1: 但你不能因为有人离开这个世界，结果我们活着的人呢结果都活不下去了。
2: 是，
1: 这又违反了这样一个生命的一个我们讲的生命的一个规则了。
2: 对，
1: 因为过世的亲人其实他们也最大的期待是希望活在世上的人活得更好。
2: 对，
1: 这样他才能安心呢、
2: 是，
1: 他说：“哎呦，你看我离开这个世界了，结果让活在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亲人是吧？都那么痛苦，他觉得也特别难过。
2: 对，
1: 假设说还有这个天上还有灵魂，还有灵魂哈，这个在天上有知的话，他也看到，哎呦，人间的这个子女啊，人间活着这个亲人呢、因为我走了以后那么痛苦，他更难过。
2: 是。”
1: 所以呢，如果是为他来着想，其实我们活在世界上的人呢，活在世上的人呢，应该呢把自己的生活要照料好
2: 哦，
1: 还要更好的活下去。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讲，叫化悲痛
2: 为力量，
1: 化悲痛为生命的动力和力量。
2: 对，
1: 更好的把我们现在的生活呀、家庭啊安排好。他讲的是这段话
2: 哦，
1: 他不教民无以死伤生，不要因为死呢来伤生。

0: 读书志在圣贤，修身心存家国，效法先贤，修身为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与您共勉。
1: 还有毁不灭性，这个性也指的是我们的本性了，我们生命的本源。
2: 嗯，
1: 不能因为这个哀戚之情啊，最后伤害了你生命的动力，是吧？结果因为老悲伤啊、思念呐、啊，弄得自己也消瘦了，没有生命的活力了。
2: 嗯，
1: 啊，天天就是说这个很哀痛的样子哈。
2: 嗯，
1: 那这样的话呢，就不符合人性了。
2: 哦，我们也见过特别恩爱的夫妻，比如说一方走了之后，另一方很快的也离开人世。
1: 哎，所以这个的话呢，其实不是作为一个这个圣人的这个所期望看到的，也不是老天爷希望看到的。
2: 哦，
1: 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他说毁不灭性，这是圣人的之政啊，这是圣人的告诉我们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方法。
3: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勤。自在一生明，有何乐且单？唤醒生命的潜质，荡涤情绪的尘污，塑造朴厚、刚健、博雅的人格。诵读经典，你我共同参与。
1: 还有呢，我们现在讲的叫守丧三年，所以它叫丧不过三年。他说守丧是可以的，你不能不停的守下去啊，
2: 守三年就差不多，
1: 守三年就可以了。
2: 对、
1: 啊、那为什么守三年呢？他以前也有讲究，就是说呀，这个父母呢养这个孩子，抱着怀里头抱着小朋友啊，他抱了至少三年，
2: 三岁以后孩子的身体才慢慢的硬了，然后走路吃饭都没问题。
1: 哎，所以这父母呢抱孩子抱三年，
2: 对，
1: 是吧？那以前是不是还包括喂奶，还喂了很长时间？
2: 对，以前好像也说喂奶也喂三年，
1: 好像是这样的。所以母亲她付出了很多了，父母付出很多是三年。所以呢，那么父母走后呢，我们作为子女来讲，要报这个报答啊，这样的一个这个生命的哺育之恩呢、啊，
2: 对，
1: 要守丧三年。
2: 哦，
1: 这个不光是我们国家，好像那个就是其他的地方也这样，包括很多的宗教也这么讲究的。
2: 哦，
1: 我看到那个伊斯兰教里也讲究三十个。

0: 个月，
1: 嗯。
0: 他讲30个月，是吧？这个他也是这样考虑，就是说，对这个生命的关怀呀，啊，对于我们父母的这种感恩呐，他通过守丧的方法来体现出来。
1: 对，
0: 啊，那这个呢，也是表示呢，就是说我们守了3年丧了，那也就这个表达了我们的心意，是吧？关键的是让我们不要忘记呢，我们的父母、长辈、祖先的恩情，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对，3年之后我们该工作工作是
0: 该
1: 吧？
0: 工作还是要继续工作，还要继续活下去。啊，这个是这段话呢，是讲的这个内容。我觉得这段内容呢，其实呢，这是属于这个儒家的讲法了。是吧？因为在儒家的这个讲法里头，它也有深层的一些讲法，包括你比如说祭祀，是吧？儒家讲就是说人走了以后是要祭祀的喽。
1: 对，
0: 那我们祭祀是只要你子孙后代在的话，很重要的一项职责是祭祀，对吧？你还可以通过祭祀的方法来表达，就是说
1: 对，
0: 虽然3年守丧已经过去了，但是每年都要去祭祀。
1: 好，所以我们古代是不是有家祠，家里都有立的我们祖
0: 有
1: 宗
0: 啊，
1: 牌位？
0: 对呀、啊，我们以前讲的就是叫祠堂嘛，
1: 祠堂，对，
0: 是吧？这家族的祠堂。现
1: 是，
0: 在呢，我们国家呢现在也提倡就是过清明节。这个清明节实际上就是俗一点讲就叫扫墓了，
1: 对，
0: 文雅一点讲就叫祭祀了，
1: 对，
0: 是吧？就是等于就是祭祀过世的这个祖先
1: 是，
0: 和亲人，
1: 对，
0: 所以这个祭祀呢也很重要。那祭祀的话呢，这里呢，这个有前讲有深讲，是吧？那个所谓前讲的话，就是说，我们按通常讲法，是表达我们对父母啊，对过世的亲人哈、啊，对就对主要对过世的亲人的这种思念之情啊，这就是表达我们自己的思念之情，这是前讲。
1: 深
0: 那
1: 讲呢？
0: 深讲呢，按照儒家的讲法，儒家讲法呢，孔老夫子讲的叫祭神如神在。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在儒家的讲法里头，这个鬼神呐、啊，儒家是不否定鬼神的，但是他讲呢，他说鬼神呢叫敬鬼神而远之，
1: 对，
0: 啊，我们是恭敬鬼神的，但是呢，我跟鬼神的生活不在一个空间，
1: 所以我们尊敬他们，但是我们跟
0: 我们
1: 他
0: 跟
1: 保
0: 他
1: 持距离，
0: 保持距离，敬而远之嘛，我们
1: 对，
0: 敬而远之就从这里来的，是吧？我敬他，敬他就证明他是存在的喽，
1: 对，
0: 远之是我跟他俩活在不在一个空间里头，不是一个世界，别天天掺和。
1: 对，
0: 是吧？那也就，但是这还有敬哦，
1: 是，
0: 所以这个敬就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祭祀上面。所以他祭祀的时候，孔老夫子讲叫"祭神如神在"，
1: 也就是是不是说，我们祭祀祖先的时候，就当他们还活着一样，
0: 他
1: 还是怎么
0: 不是当他们活着的，那个就是活着。这个话就很厉害了，
1: 是
0: 那我
1: 是，
0: 们就听不懂。我们就说"
1: 对，
0: 如"字呢，这个"如"字我们就理解为"如"就是好像的意思。
1: 对，
0: 其实，在古代汉语里的这个"如"字还不是好像的意思，是等于的意思。
1: 等于
0: 祭神就是神就来了。
1: 如
0: 神
1: 果我对，
0: 就是祖先了，
1: 祖先对，
0: 就是把祖先的，那我也不知道是把祖先的神请来了，把祖先的鬼请来了，鬼神嘛，把祖先请来，每年我们作为后代子孙呢，去再孝敬他们，招待他们。他这个儒家呢，他是讲的是这样一种观念，所以说，我们有祭祀活动，通过祭祀嘛，叫做视死者如
1: 如
0: 视
1: 视
0: 生，
1: 生，对，《
0: 如视
1: 弟子
0: 生
1: 规》
0: 啊，
1: 里有这样话。
0: 所以这个祭祀活动呢就很重要，
1: 对。
0: 讲的是这是儒家的这个说法。
2: 李一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国学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京都大学，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吴图南吴氏太极拳传人，现任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一多老师在多年的学习、生活、实践当中，深深意识到中华文化圣贤教诲的落实是社会人心和谐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个人获得幸福人生的心灵保证。近年来，李老师深入研习国学理论和经典，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时的现代语言

0: 言全是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益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1: 那要是按照这个，比如说像道家是吧，像中国还有道家和佛家了，
2: 是，那他们怎么说呢？
1: 道家和佛家的说法呢，尤其是现在我们讲，有时候讲叫做轮回，他们的这个观点就认为啊，这个人呢死了以后呢，他不是就死了，就如灯灭了，他死了以后呢，身体虽然消失了，但是他的神识还在。
2: 哦，
1: 这个神识或者讲叫灵性，灵性呢说的通俗一点，我们称之为叫灵魂。
2: 对，
1: 那按儒家讲法呢就叫鬼神，
2: 哦，
1: 是吧，那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呢就叫灵魂，但是按他们说法呢称之为叫灵性或者叫做这神识。那这个的话呢就他们还在的，所以还在的时候呢，这个在临终的时候啊，这个关怀就不一样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都认为了人一停止呼吸了就没有了，
2: 对，
1: 对吧？那你按照这个，中国的古代的一些传承的讲法、民间知识了，或者按道家、佛家的讲法呢，他人虽然停止呼吸了，但是呢，他的神识还在身体里面。
2: 哦，
1: 哎，有的呢马上就离开了，有的呢他要慢慢离开。哎，所以说讲呢，这个在人停止呼吸以后啊，家里人呢不要马上大哭大闹。不要死拉硬拽，尤其不要吵闹，是吧？为什么呢？怕影响到他的神识离开身体。
2: 哎呦，这个就比较深了，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来说，
1: 是吧？这就是一种知识嘛，我们作为一个知识了解。所以说身边呢可能有这样一些这个不同信仰的人，是吧？因为我们国家也是一个这个宗教信仰自由的，是吧？有不同的信仰的，是吧？那有的可能是这个是信主的，是吧？是信耶稣的，也可能是信伊斯兰教的。
2: 对，
1: 那我们中国呢这个比较传统的话，就是一般是佛教啦，道教啦，是吧？儒家的话不能称之为教，是吧？外国有的时候把儒家呢也称之为叫儒教。
2: 对，
1: 我们儒家呢，但实际上这都是属于与其说是信仰呢，更多的是一种文化。
2: 哦，
1: 所以说一般中国古代讲法，以前的讲法叫做漆啊，就是说你这个人呢停止呼吸以后啊，要给他做这种就叫做什么呢，叫做纪念活动吧，叫七七49天。
2: 哦，我还真是见过，咱们农村现在还保留这个习俗。
1: 农村有，现在还有，你像台湾呢，就我了解，像台湾呢，这个还有这个东南亚的这个华人社区啊，华人社团里面还都有这个，还都有这个
2: 祭祀的习俗。对，这样
1: 一个是祭祀的习俗，还有一个就是
2: 做七的，对，
1: 叫七七49天。
2: 是，
1: 他说呢，这个人的神识啊，是要在七七49天以内，然后呢就去转世投胎。所以作为我们活着的人呢，就不能够做坏事。
2: 对，
1: 这个时候呢要吃素啊，不要杀生啊，是吧？然后呢不要吵闹啊，有可能呢还要给他做一些法事活动啊，给他做佛事活动啊，念念经啊，念佛啊，做些超度啊，他讲究这个。那按照中国民间讲法呢，最后还包括选择好的风水好的地方，是吧？
2: 是，
1: 把它安葬起来等等，是吧？当然这个都是要和现在国家的这个丧葬的这个改革呀，这个都结合在一起了，是吧？但是呢就是实际上它有讲究。
2: 哦，
1: 这个就是属于我们有不同的这个文化信仰和文化背景的，我们要适当的做一些了解。所以说呢，你看他一般来讲究的话，就是说要这个几天之内，是吧？其实不要马上火化，反倒呢稍微要保留的时间长一点。为什么保留时间长一点呢？第一，有可能就是死而复生。
2: 还真有这样的新闻报道。
1: 有这样报道。你如果说刚刚停止呼吸，你马上就把它冻起来了，那就不能死而复生了。
2: 对。
1: 第二呢，就是刚刚就呼吸，然后马上冻起来，过一会儿就把它烧掉了。这个呢也可能死而复生的机会就没有了。
2: 对。
1: 这个死而复生的可能性呢，虽然说不是100%，但是如果有个10%、1000%的话，那我们可能也会对生命会有些很重大的伤害，
2: 是
1: 会让我们很难过的。
2: 对，
1: 所以我好像听说也是说有一个，他们把那个冻起来了，冻起来以后呢，结果把这个柜子拉出来之后呢，发现呢那里边那个人啊，在柜子里头的那个姿态不是进去的姿态，
2: 哦，
1: 是在挣扎着要出来的姿态。
2: 哎呦，
1: 那就是说进去的时候他又复活了嘛。
2: 哦，真是这样
1: 啊！我听说了有这种情况了哈。
2: 哦，
1: 是这个时候呢，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都涉及到我们的一些更深层的思考。现在像在台湾呢、啊，像在马来西亚，他们采取的方法呢，就是用这个冰柜的形式，
2: 嗯，
1: 把这个身体呢遗体呢保留下来，
2: 嗯，
1: 然后呢保留几天，至少有可能的话，他们保留。

0: 就49天。
1: 哦，
0: 为啥呢？因为现在是国际社会了，
1: 对，
0: 有时候亲朋好友啊都在海外，
1: 对，
0: 啊，办了签证回来还要看，
1: 嗯，
0: 这让大家能够看一眼。
1: 哦，
0: 啊，当然这也要跟经济条件呐，跟文化理解背景啊，是吧，都要结合。像现在很多大城市，你要想借个冰柜，想租个冰柜都租不来，
1: 是，
0: 因为没有这项业务都。
1: 对，
0: 是吧？那这都属于呢，将来随着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
1: 嗯，
0: 人文关怀的提高，
1: 嗯，
0: 对生命尊重的这种
1: 认识，意识的提高，
0: 啊，意识的提高，是吧？包括临终关怀，
1: 对，
0: 这个安详辞世啊，临终关怀啊，
1: 嗯，
0: 这人性化的这种人文这个风气哈，人文的文化更加深层了以后呢，可能我们对于这个死亡的处理，对于这个亲人的辞世的处理，可能更加的人性化。更加的合理化，
1: 嗯，对，我们希望大家多多的去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也许呢，在有些地方还真是保留着这样的传统，我也见过啊。
0: 对，
1: 那我相信这都是我们可以面对死亡的时候多一种选择，也多一些对死者的对生命本身的尊重。
0: 对，
1: 那我们这期节目学到的是《丧亲章》第18当中的“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丧不过3年，市民有终也。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人。

0: 我是主持人雅青。在刚才的经典选读这个栏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学习了《孝经》。的确，孝是人道第一步。我们为人儿女的，该时时刻刻把对父母的关爱放在心头。除了这件事需要我们格外认真对待之外，还有哪些事也是需要我们万分警惕的呢？接下来进入感悟人生栏目，请听这样一篇文章，王永庆的一席话。
1: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0: 一根火柴棒价值不到一毛钱，一栋房子价值数百万元，但是一根火柴棒却可以摧毁一栋房子，可见微不足道的潜在破坏力。一旦发作起来，其坚不可摧的力量无物能挡。要叠100万张骨牌需费时1个月，可是倒掉这个骨牌却只需10几秒钟。要累计成功的实业需耗时数10载，但是如果说到让这个企业倒闭的话，却只需要一个错误的决策。要修养被人尊敬的人格，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被信任，但要人格破产，却只需要做错一件事。一根火柴棒是什么东西呢？它就是下面的4项：第一，无法自我控制的情绪；第二，不经理智判断的决策；第三，顽固不化的个性；第四，狭隘无情的心胸。听众朋友，让我们检查看一看，我们随身携带了几根火柴棒呢？学习着，实践着，快乐着。中华文化大讲堂是全国首档以国学经典讲解为内容的广播节目。节目自开播以来，受到广大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欢迎。为了进一步满足听众朋友深入学习、领会和践行经典的需求，大讲堂特开设网上及地面培训课程，内容包括经典讲解、企业经营、夫妇关系、中医养生、国学夏令营、冬令营、父母课堂等。以上课程均以国学经典为依托，侧重于圣贤智慧在生活、工作、健康、教子等方面的应用实践。课程联系电话：010-888-24269，010-888-24269。微信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添加关注。接下来一起听两首小诗。第一首小诗的题目是《人生》。变老是人生的必修课，变成熟是人生的选修课。学会忘记是生活的技术，学会微笑是生活的艺术。低调做人，高调做事，但不能跑调。泪水只能换来同情，汗水却能赢得成功。知道看人背后的是智者，知道背后看人的是小人。接下来这首小诗的题目是《做事有道》。急事慢慢地说，大事清楚地说，小事幽默地说，没把握的事谨慎地说，没发生的事不要胡说，做不到的事别乱说，伤害人的事不能说，讨厌的事对事不对人的说， 开心的

0: 事儿看场合说，伤心的事不要见人就说，现在的事做了再说，未来的事未来再说。听众朋友，我们祝福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收获幸福而又丰满的人生。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this time.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这大嘴巴乐队的卤蛇，也就是谐音英文里面的 loser 嘛，他们能把现在大家都那么排斥的屌丝文化展现的还比较恰到好处，已经很不容易了。

少年朴树的《我爱你再见》，我已经记不得这首歌它诞生之日起到现在有多少年了。继续陪你听拉拉徐佳莹《当我找到了你》。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0: 这个人他一直没有变，你听
1: 这些年
0: 熟悉的云石长长，秀秀许茹芸他回来了，带来新歌《让我好》。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

0: 他和他都在城市漂流，遗憾的是他们彼此适合，却又无奈错过。
1: 他习惯把自己丢在热闹的场所，他以为这样可以掩饰掉落寞。他喜欢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4: 快下雨。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0: 个想去路的变化，
1: 平平仄仄平平仄，
0: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1: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到底扁担。

0: 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品赏去路的变化。
1: 仄仄平平仄仄平，
0: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1: 有个小孩叫小杜，上街打醋又买布，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就这么一封干巴巴的信，没有一句的问候，也没有任何感情的流露。若是不相干的人看了，

0: 会以为这是两个男人之间的通信呢？不过周小白已经很知足了，他看得如痴如醉，时而捧腹大笑，时而潸然泪下。
1: 陕北农村原来这么贫困的吗？要是我处在那样的环境里会怎么样？月明在信中叙述得很平淡，丝毫没有表现出人在苦难中忍受煎熬的心理状态。我甚至都能够想象出他和郑彤那两个活宝苦中作乐的样子了。好想知道他们现在住在什么样的地方，主食吃什么，有没有菜吃，干活累不累，可这些细节信上都没有提。看来我真的是很喜欢周月民啊，这个家伙身上有种很特殊的气质，既浪漫又现实，还有几分无赖，几分玩世不恭，几分游戏人生的生活态度。这家伙简直就是个奇妙的混合物，和他相处会感到很快乐。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找到好玩的事儿，而且马上就能兴致勃勃地玩起来，还玩得一本正经，玩得很像那么回事儿。一个曾经迷恋柴可夫斯基音乐的人，居然又在穷乡僻壤迷上了陕北民歌，而他下个月的口粮还不知怎么解决呢。讨饭是一件既痛苦又无奈的事儿，一个正常人的尊严和自信心都将被屈辱所代替，而他和郑彤竟然把讨饭当成了狂欢的节日，还煞有其事地准备街头卖艺，他们玩得可真开心，真不愧是玩主，这就是钟月民。一定要抽时间给他写一封长信，但愿他别玩得忘乎所以，把我给忘了。
0: 此时在陕北的石川村知青点，钟月民正盘腿坐在土炕上和曹刚在下象棋。这是一场赌局，每盘棋的赌注是一个窝头。钟月民已经连输了两盘，这第三盘呢，看来也悬了。
2: 哼，你哪儿跑？马后炮，你完了。
3: 哎呦，不是你马在这儿呢，我没看见。不行不行，我不走这步了。
2: 又鬼棋是不是？不行，咱这可是挂了赌的啊，你已经欠了我一个窝头了，想赖账还是怎么着？
3: 好好好好好，不赖账，咱接着来，不就两个窝头吗？
2: 嘿嘿，本店概不赊账，先把账清了再说。
3: 嘿，一会儿开了饭就给你，你急什么呀？来来来，再接着来，我先走了啊，当头炮。
2: 哎，不下了，吃完饭再说。要是你这盘再输了，中午饭可就没你什么事儿了啊。让你看着我吃，我也不忍心，到时候心一软，得又退你一个窝头，我不是白赢的。
3: 我饿着我乐意。你也别心软，不就扛一顿吗？小意思。来来来，接着来。
4: 哎，月明，昨天是你做的饭吗？粮食没了，你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3: 粮食没了？哎呦，我想起来了，我给忘了，对不起对不起，一点都没剩下啊，还能凑合一顿吗？
4: 连他妈一滴渣都没有了。
2: 靠！我说你小子连输了两个窝头，怎么一点都不着急？这闹了半天蒙我呢是吧？
3: 嘿，谁蒙你谁是孙子，我真是给忘了。
4: 哼，你小子不是要带队要饭吗？走吧，跟村里老乡们借几件破棉袄穿上，一人再弄上一根打狗棍。要饭归要饭，这身行头可不能含糊。
3: 不是，就是要饭去也得等明天去啊，那今天怎么过？那还一顿晚饭呢？
2: 那三个女生呗。
0: 在知青点的伙房里，哎，蒋碧云刚打开热气腾腾的蒸锅，钟月民闲逛溜般的进来搭讪。
3: 谁家做饭？哇，真香。哎，做什么呢？
5: 还能做什么？窝头呗。
3: 能尝尝吗？
5: 不能。
3: 别那么小气，好歹都是北京海淀的，又是坐一趟火车来的。俗话说得好，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呢，老乡见老乡，两

0: 眼泪汪汪。你看看，我这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1: 少套词儿，有事说事。
0: 得，不说老乡，那咱们总算是邻居吧？咱们这俩宿舍挨着，中间不就挨着一堵墙吗？哎，《红灯记》里边李奶奶那句台词怎么说的？拆了墙，咱们就是一家人。铁梅那句话说得更绝，你猜他怎么说的？他说不拆墙，咱们也是一家子。
1: 钟月民，你油嘴滑舌说了半天，就是想蹭饭吧？
0: 你别说那么难听嘛，我只是想借点粮食。你看啊，一个是蹭，一个是借，这两者之间呢，有本质的区别。
1: 不借。
0: 要不算是高利贷吧？哎，借一斤还两斤，怎么样？
1: 我不稀罕。
0: 钟月民想发作，又忍住了，悻悻地走了。蒋碧云望着钟月民的背影，脸上充满了轻蔑的表情。
1: 哼。
0: 钟月民想了半天，又去了村支书长贵家。长贵啊，正坐在炕桌前吃着饭，桌上摆着几个窝头，他和老婆孩子每个人端着一个大碗，在呼噜呼噜地吃着喝着，碗里盛的是野菜糊糊。
2: 常支书在家吗？
3: 快收起来。
0: 长贵的婆姨飞快地把剩饭收走，长贵自己啊，赶紧披着老羊皮袄走出门来。
2: 啊，是月明呀，有礼坐。
0: 好、啊、
2: 吃了吗？
0: 没有。常支书，您吃了吗？
2: 哎，吃剩了，我们家都断顿了。
0: 钟月民似乎没有料到，他愣了一下，欲言又止。他仔细地审视着长贵，长贵若无其事地眯起了眼睛，和钟月民对视。那即使这样，我就什么也别说了。常支书，明天我们去讨饭去，村里头还有谁一起去啊？
2: 把老弱病残都带上，这是规矩。
0: 是不是每年这会儿都要外出讨饭呢？
2: 当我懂事起就这样。
0: 常支书，我们今天就有点过不去了，村子里边能不能先借我们点粮食啊？让我们把今天先过去啊。
2: 哪里还有粮食了？咱村的人饿上一天两天是常事，还不算啥，习惯就好了。
0: 那好，我走了。钟月民走到门口又站住，转过身来问道：哎，支书，咱们村没来过日本鬼子吧？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人还没过黄河吗？咱们村哪儿学的这套坚壁清野的功夫啊？
2: 算啥。
0: 没说啥，支书您歇着，我走了。钟月民没想到粮荒来得这样的快，也没想到一旦粮食没了，后果会如此的严重。自从中午发现口粮已经用光了，一直到晚上睡觉，男知青们四处借粮，竟没有借到一粒粮食，大伙生生地饿了两顿饭。啊，看来这里的农民已经被饿怕了，他们把粮食看得比命都重要，朝他借老婆也比借粮好开口。再说有些农民家里肯定也早是断顿的，既然我曾经大包大揽地答应过支书要带队去讨饭，那村民们就这么老老实实地等着了。我以前一直认为凡事都一样，车到山前必有路，却没想到现在居然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在知青点的男宿舍里，男知青们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
4: 月民，我浑身没劲儿，头也有点晕。
5: 这是低血糖症状，睡着了就不觉着了，快睡吧。
4: 扯淡，我睡得着吗？我胃里火烧火燎的。哎呦，这叫什么事儿啊？咱们招谁惹谁了，把咱们送到这鬼地方挨饿。
0: 正统，你烦不烦呢？才两顿饭没吃就扛不住了，要不你把我吃了得了。
4: 嘿，你呀还真别馋我。哎，有能耐你把屁股上肉给我割一块，谁不吃谁孙子。
0: 我靠，

0: 我知道来这挨饿，我他妈打死也不来。就我们学校的孙红就是不报名，老师、同学、居委会的老娘们走马灯似的到他家动员，这孙子还真沉得住气。你说破大天，他就是一声不吭啊。这到了晚上，这哥们儿啊就开始脱衣服上床，这嘴上还说着：“哎，女同志请回避一下哈。”我里面可没穿裤衩、啊。
1: 月民、郑彤，你们育英学校的人下乡的不多，多数都当兵去了。你们怎么没当兵呢？
2: 你们不是也没去吗？
1: 我们是平民子弟，本来就应该来插队。
3: 哎呦喂，我们还不如平民子弟呢，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连他妈的征兵体检都不让参加。
1: 哎，我算明白了，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世上哪有什么平等？人的地位有很多层，就像一座楼板上破了一个窟窿，月明一留神掉下来了，这才刚刚和我拉平。要是我的楼板也破了个洞，得，我该掉到地下室里去了。
0: 没错，要是月明一争吧，就顺着窟窿钻回二楼去了。你小子肯定还在地下室听蛐蛐呢。人呢，争不过命去，因为啊，不在一条起跑线上。
2: 哎，我说哥几个，都不饿是怎么着？都少说两句吧，节省点体力。明天到县城还有40多里地呢。
0: 去他妈的，走不动，那我就当路导呗，反正活着也没劲儿。
1: 那三个女的真不仗义，眼看着咱们挨饿也不借粮。女的就是抠，
2: 是咱们提出分伙的，现在就是饿死也不能说软话，丢份儿的事儿咱可不能干。其实啊，他们误会这三个女知青了。此时他们正在知青点的伙房里做饭，王红和李平在贴饼子，他们已经把所有的粮食都拿出来了。蒋碧云坐在灶旁拉风箱，熊熊的火光映红了他忧郁的脸。他很后悔今天中午对钟月民的态度，他不是个小气的人呢、也知道这点粮食无论怎么省也撑不了几天的，他们早晚要出去要饭。他是对于干部子女有一种很极端的看法，对钟月民有气，有意的要难为他。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66年的那时候，蒋碧云每天几乎都在学校里，很少回家，直到有一天父母单位通知他去处理父母的后事，蒋碧云才知道父母已经双双服毒自杀了，尸体也已经火化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蒋碧云一下子就垮了，他疯了一样回到家里，在家里翻了整整一天，他什么都没有找到，父母就这么不声不响地走了，连一封遗书都没留下。从此，蒋碧云在。

0: 再也没有笑过。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蒋碧云开始对干部子弟这个群体产生一种极强的仇视的心理。
1: 哎，这些男生真可怜，两顿没吃了。
2: 碧云，你不该这样，咱们是个集体，眼看着他们挨饿，咱们吃得下吗？
1: 钟月明是个好面子的人，他在借粮之前肯定是左右为难，鼓足很大勇气才开的口。你一下子就把他顶到南墙上了，这回他饿死也不会求咱们了。
0: 蒋碧云突然觉得自己很孤立，原来李平和王红对钟月明印象不错，他们可能真的认为蒋碧云是舍不得借粮，把他当成小气鬼了。在南知青的宿舍里，大家聊的聊的都没劲儿了。郑彤不停地翻身唉声叹气，钟月民踹了他一脚。
3: 郑彤，你他妈安静点行不行啊，老挤我干什么？
4: 我想你那次和袁娟买冰激凌的事儿了，当时吃的哥几个直拉肚子，我当时还发誓以后再也不吃冰激凌了。现在一想啊，要是有冰激凌，哥们儿能他妈吃一桶。
3: 郑彤，我知道你饿，但你得学会忍耐啊！忍不住得忍，不但要忍过今夜，明天还要忍到县城。到了县城能不能吃得到，那还不一定呢。就算能要到一点吃的，咱还不能吃，因为还有村里的老人和孩子呢，咱们还得忍。不为别的，因为咱们是男人。明白吗？
4: 哎，明白了。这辈子我是忍了，下辈子打死我也不当男人了。哎，月明，还有什么法子不让我当男人吗？
3: 这办法倒有。曹刚，你那镰刀还在吗？拿过来，我要阉了这小子。
5: 对，哎，对对对，哥哥哥，我慢腿啊！哎，裤子扒了，裤子扒了，裤子扒了。
3: 谁啊？
6: 是我。蒋碧云，
3: 你有事明天说吧，我们都没穿衣服，别净找我们犯错误啊。
6: 钟月明，你混蛋，把门打开。
4: 蒋碧云同志，我们已经不行了，永别了，我身上还有2毛钱，就算我这个月的党费吧，你千万不要太悲伤啊。掩埋好我们的尸体，你继续前进吧。等到全人类都得到解放那一天，别忘了在我们墓前献一束鲜花。
7: 都饿得快爬不起来了，还臭贫呢。
8: 我们这还有点吃的，你们要不开门，我们可走了。
0: 男知青们像火烧屁股一样蹦了起来，手忙脚乱地穿衣服。门开了，三个女生端着一些玉米面饼子走了进来。
9: 哦，女神万岁！
0: 男知青们顿时欢呼起来，纷纷抓起饼子狼吞虎咽。只有钟月民用被子蒙住了头，在装睡。
1: 我们把最后一点粮食都做了，明天咱们一起去要饭。
6: 钟月民，你装什么蒜？起来吃饭。
3: 不饿，君子不食嗟来之食。
6: 哟，那白天是谁去我那里想蹭饭啊？
3: 哼，此一时彼一时也。
6: 这话怎么讲？
3: 那时候我拿你当革命战友，向你借粮，现在性质不一样了。就好比地主向穷人施舍，咱是人穷志不穷。哼，
6: 你是不是想让我求你？
3: 别，我不饿，才一天不吃饭，哪至于就扛不住了。我是想体会一下红军长征时候的感觉。
6: 钟月民，我知道我今天伤了你，我向你道歉。你先吃饭，别的事咱们以后再谈好不好？
3: 嗨，哪儿的话呀，您的粮食您有权不借，这是天经地义，用不着道歉。
6: 月民，吃饭吧，我求你了。
3: 哼，蒋碧云，我真不饿，谢谢你啊。
6: 收起那套自尊吧，你以为就你有自尊啊？为什么就不关心一下别人的感受？我最看不上的就是你的傲慢劲儿。

0: 那种进到骨子里的傲慢。
1: 你没犯病吧？干嘛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0: 我就是看不惯你，我对你们干部子弟有成见。66年的时候，你们抄家打人不可一世。当灾难触及你们自己家庭时，你们就摆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甚至以流氓自居，嘲笑一切，掩饰自己的与众不同。
1: 江碧云，你可以有你自己的看法，可你干嘛又给我们送吃的呀？是想嘲笑我吗？
0: 我错了，我没这么狭隘，我是突然想明白了，觉得这样下去挺没意思的。我们10个人是个集体，既然社会把咱们抛到这种穷乡僻壤，我们还能指望谁呢？我们自己在勾心斗角，就太让人看不起了。
2: 钟月民似乎受到震动，他沉默了片刻，拿起一个饼子轻轻咬了一口。
0: 月民，谢谢你，你原谅我了。
2: 蒋碧云泪流满面，知青们也都流泪了。他们仿佛突然成熟了，生活似乎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县城唯一的一条大街上，走来了一支奇形怪状的讨饭队伍。这支奇怪的队伍引起了县城居民的好奇，旁边围了不少看热闹的人。其实啊，这一带属于贫困地区，每年青黄不接的季节，农民集体外出讨饭早已蔚然成风，县城的居民也已是司空见惯。啊，这本来呢没什么奇怪的，但是这一支队伍却很引人注目，因为这里边居然有北京的知青，特别呢还有女知青，倒是一件新鲜事儿。还有啊，往年讨饭的农民都很安静，他们在乞讨的时候都是小声哀求，绝不喧哗。可是今天这支队伍讨饭的却闹闹嚷嚷，很是热闹。县城的居民们都闹不明白，怎么讨饭吃怎么还可以如此气壮如牛啊，就好像谁该他们似的。
3: 行行好啊。
2: 钟月民和郑彤穿着借来的四处露着棉花的破棉袄，腰里头扎着草绳，一手端着破碗，一手拿着打狗棍。他们的身后是石川村老人和孩子组成的讨饭队伍。曹刚、钱志民、蒋碧云等知青们夹在中间。郑彤眼镜后边的一双眼睛滴溜溜的乱转，哪儿的人多呀，他就往哪儿挤。他举着一个边缘已经锯齿状的粗瓷碗，拼命地向人群里头凑。
4: 大爷大娘们，大叔大婶们，大哥大姐们，革命战友们，可怜可怜我们吧，我们已经3天没吃饭了，快扛不住了，给口吃的吧。
3: 大爷，
5: 快走，别走啊。
6: 陈彤，你他妈追人家大姑娘干什么呢？瞧把人家吓，你是要饭还是抢人呢？
4: 嗨，你懂什么，大姑娘一般都心眼好，看哥们可怜，保不齐就把钱包掏出来了呢。
7: 你要悠着点吧，这闹不好饭没要着，倒把咱们当流氓抓了。
8: 父老乡亲们，大爷大娘们，我钟月民初到此地讨饭谋生，请乡亲们多多包涵，有钱的您捧个钱场，没钱的您就捧个人场。
4: 哎，月民，你这路子不对啊，你这他妈哪儿要饭的呀，你这是天桥卖大力丸的。
8: 哎，去去去，一边要饭去，你要你的，你看我干什么呀，个人有个人的路数，甭管白猫黑猫，要着饭就是好猫。哎呦，哎呦，我靠，我怎么浑身痒痒啊，坏了坏了，这件棉袄上可能有虱子吧。哎，郑彤郑彤，快快快，你帮我挠挠后背。
4: 你才发现呢，我刚一穿上就明白了，这哪是棉袄啊，整个一动物园，这虱子也忒孙子了。你就在背上溜达溜达就得了呗，老二那也去，害得我挠都不敢挠。
2: 郑彤把手伸进钟月民的后背挠痒痒，钟月民舒服的眯上。

0: 了眼。我说啊，大家都散散吧，分头行动，别在一起聚着了。蒋碧云，你扶着张大娘单走一路，知青们都各自找一个老人或者孩子带着啊。曹刚，你别一副大爷相，你这像是要饭的吗？比人家施主还牛呢。郑头，你把那眼镜破眼镜给摘了，你这也不是要饭的形象，整个一摘帽右派。
1: 好好好，听你的，
2: 听你的。
0: 哎，郑同志，你别走，别走，我这后背还痒痒呢，再给我挠挠。
1: 哎，月明，咱这可是干正事儿，你可别耽误我要饭。
0: 耽误不了，你就跟我走吧，把口袋准备好，省得一会儿啊装不下。
1: 月明，你爸参加革命之前是不是当过丐帮帮主啊？你丫怎么这么轻车熟路啊？
0: 去你妈的！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开始的开始，我们都是孩子；最后的最后，都渴望变成天使。

0: lado, tu es...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还有其他的抗日军队，在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广大地区内，广泛地发动、组织还有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组织抗日政权，让这些地区成为坚持敌后抗战的根据地。到了抗日战争后期，主要抗日根据地有晋察冀、陕甘宁、山东、苏北、湘鄂赣、豫鄂皖等19块根据地，人口也由150万人发展到了1亿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从一开始的4万人发展到120万，这也为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同时，国民党也向

敌后派出过50万军队，但是最终结果是国民党在敌后的军队不是灭亡就是逃跑或者投降。为什么国共双方在敌后战场的表现如此不同？国民党为什么学不了游击战？共产党能够立足敌后的秘诀又是什么呢？为您讲述，为何只有共产党能坚持敌后抗战？

游击战，顾名思义就是游动攻击，游是走动，而击呢是打击。要说这游而不击就是逃跑主义，击而不游那就成了拼命主义。所以游击战的精髓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他的作战原则基本上就是合理选择作战地点，快速的部署兵力，合理分配兵力，合理选择作战时机，战斗一结束迅速撤退。游击战因此成为弱军对抗强军的有效方式，这也是近代世界各国已有的公论。比方说曾经纵横西欧所向披靡的拿破仑就被西班牙的游击战争拖垮，而大英帝国也被南非的布尔游击队困扰的是无计可施，只能妥协。这些都是西方军事家所推崇的战力。而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最为经典，其丰富的理论和实践都为游击战争赋予了全新的内涵，也将游击战争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国共产党从1927年建军后就长期依靠老百姓在农村打游击，国民党政权作为以城市为中心的当权者则是一向只注重正规战。那么在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了东北，当时的南京政府和当地驻军实行不抵抗政策，而东北地区风起云涌的群龙无首的各路义勇军也很快失败了。但是只有中共满洲省委组织的游击队常年坚持着游击战。到了后来的淞沪抗战、长城抗战时，国民政府只进行正规战，跟日军正面交锋均以败北告终。而面对日军节节入侵，心存忧患的中国人无不思考着作战的对策，到底怎么才能对抗日本侵略者。著名的军事家蒋百里曾经提出航空救国论，希望加速空军建设来对抗日本，但是显然这在当时是力不能及的。在西安事变之前，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已经在考虑对日采取何种作战方针了。1936年6月，美国记者斯诺走进了由几百掩破窑洞构成、满目风尘的陕北宝安县城，在那儿他跟毛泽东进行了彻夜长谈，这当中讲到了未来战争的前景。斯诺记载说，他要我预先设想到日本将赢得所有重大的战斗，占领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而在战争初期就摧毁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继而产生的是一个持久斗争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中，红军游击队将起主要作用。后人不得不钦佩啊，全面抗战开始后的战局发展以及共产党军队的行动，恰恰同毛泽东的这一预见完全吻合。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蒋介石急于要红军接受改编并且出师前线，他认为共产党跳到敌后打游击，不仅能配合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而且更容易被日军围歼，这是一个阴谋。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后，共产党以敌后游击队在战略上配合了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作战。这年9月，八路军出师进东北，在平型关为了配合第二战区的友军作战，阻挡了日军攻势，而115师更是充分发挥了近战还有山地战的特长，首次集中较大兵力对日军进行了一次成功的伏击战，也成功打乱了敌人沿平绥铁路右翼迂回华北的计划。

首战平型关之后，八路军马上向几个战略方向展开游击战。在115师政委聂荣臻的指挥下，八路军2000人深入晋北还有冀西地后，迅速收复了数十个县城，并且建立了华北的第一块根据地，那就是著名的晋察冀根据地。这支部队在几个月时间里扩大到了40000人。晋察冀边区这一模范根据地的建立，证明了八路军在日军后方完全可以站住脚，还有良好的发展条件。当时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逃走了，日军因为兵力不足，只占领了少数的城镇和交通线，而由老红军骨干组成的八路军，只要做好群众工作，振臂一呼便应者云集。当时一个排或者一个连就能占领一个县，消灭当地的伪军散匪，再搜集一下国民党军溃退时丢弃的大批武器。后来八路军在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还有山东都建立了这样的根据地，日军的后方又成为了他的新前线。对于八路军成功挺进敌后并且建立根据地的事实，国民党当局啊是虽有表彰，但是却心生妒忌，心里不服啊。1937年11月5号，蒋介石在南京最高军事会议上说，现在由共产党所改编过来的军队，他们固然善于游击战，能够扰乱敌军的后方，但一般盲目捧共的人，即便借此一点不加思索地为他们做过分夸大的宣传，似乎只有这部分军队才能够抗日。这种荒谬背离的宣传，如不及早纠正，只会一天一天地助长共产党的嚣张。要知道以正规战为主的国民党当局后来也不得不转向重视游击战，主要是由于战局的转变。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一面组织正面抵抗，一面在上海开辟了一个新战场，并且抽调了全国1/3以上的正规军在狭小的战场跟日军拼杀。蒋介石当时曾在内部说，这一仗啊，咱们就是打给外国人看的，希望英美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而予以干预。但是没想到英美没有强力的阻止日本，连苏联都没有出兵，这使得蒋介石不得不考虑战争的持久性。1938年春天，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武汉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战略。当时素有小诸葛之称的桂系将领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提出一个建议，黄河以北的国军部队一律不许过河，就地开展游击战怎么样？当时就有人反驳说，哎呦，白副总长啊，国军为演习游击战，此意是否可行，尚需考虑吧。白崇禧回答说，笑话，以打游击战起家的中共亦为中国人，中共可以打游击战，国军当亦能打游击。白崇禧的意见得到蒋介石的首肯，不过留下打游击的大都是属于杂牌武装，而蒋介石的嫡系正规部队还是要退到后方去保存。后来武汉失守，1938年11月下旬，蒋介石在湖南衡山召开南粤军事会议，在会上他宣布二期抗战以游击战为重点。国民政府军委会随即变更了战斗序列，在敌后建立了冀察、鲁苏两个战区，并且决定国军1/3的部队用于正面战场，1/3进入敌后开展游击战，另外1/3在后方整训。而此时敌后游击战也成为国民政府抗日整体策略的重心。据说啊，当时国民党陆续派出50万以上的部队进入敌后，还收编了当地的杂系武装，在日军后方的军队人数当时大大超过了中共领导的部队。要从技巧层面上来说，为了让国民党部队的军官学会打游击，蒋介石还求助于中共了。1939年初，湖南衡山开办了南粤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当时任命汤恩伯、叶剑英担任正副教育长，主要请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率领的一批从延安来的教员担任教师。共产党教员非常坦率地介绍了打游击的前提，首先就是军民打成一片，对此国民党方面都深以为然。

汤恩伯有一次在大会上指着叶剑英对全体学员说：各位同仁啊，过去我们为什么老是打不过他们，就是因为他们跟老百姓打成了一片。八路军教官介绍游击战的另外一条经验，那就是官兵同甘共苦，并且举例说，八路军啊，从总司令到士兵都吃一样的伙食，穿一样的衣服。听到这点，国民党军官们纷纷无不叹息，认为甭说军长师长，就是咱国军的连长跟士兵过一样的生活，那也万万办不到啊。中共方面的游击战思想历来是公开宣传的，并不保密。不过军队的性质不同，导致国民党军队没法学习贯彻。国民党军虽在敌后的华北五省和苏中、苏北、大别山都有广大的活动区域，但是却没有建成真正的根据地，游击战也无法有效开展。其实国民党军队的根本弱点就是所到之处只是征粮拉夫，增加老百姓负担，却没有任何助民措施。敌后的部队没有群众基础，这补给就会遇到大问题，如果向民间掠取，更会结怨于百姓。所以在日军扫荡之下，很多国民党部队只能是东躲西藏。国民党当局在敌后建立的两个战区当中，冀察战区最早瓦解了。1939年初，蒋介石委任原西北军将领陆中林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让他率兵进入冀南敌后。这一冀啊，除了想在日军的后方建立牵制据点之外，其实又含有一石二鸟的意思，想让这个杂牌将领跟八路军去争夺地盘。这个陆中林刚刚进入冀南时，朱德、刘伯承等八路军领导人曾经跟他会过面，争取一致抗战。没想到这个陆中林一度是力令智昏，网罗在敌后的西北军旧将领石友三等人，还联合了中央军的朱怀冰等部，向八路军挑起摩擦，争夺地盘。但是陆中林部因为没有群众基础，遇上日军的攻击，到处游动，在1940年跟八路军摩擦时又被驱逐。最终陆中林回到重庆后，老上司冯玉祥告诫他：你呀，不要再出头露面给人当工具了。他留下的部队随后纷纷瓦解，华北敌后只剩下了国民党军庞炳勋、孙殿英部，坚持到了1943年，也最后投降日本，充当了伪军。在山东和苏北苏中建立的鲁苏战区当中，活动的国民党敌后部队是最多的。在鲁中的原东北军余学忠部跟八路军的关系还比较好，但是也一直没能建成根据地。鉴于供应困难，部队日益缩小。直到1943年，余学忠率残部在八路军掩护下向河南突围，返回了大后方。而他所指挥的吴化文等部投敌当了伪军，当了汉奸。苏中的韩德勤部对日军长期避战，率部向新四军进攻时又在黄桥大败，从此元气大伤。他所管辖的李长江等部也投降了日军。1943年，在日军的扫荡下，韩德勤部无法生存，逃亡皖西，所以鲁苏战区至此也不复存在了。国民党军在日军后方战斗了5年时间，结果呢，只剩下大别山区还留有桂军，深入敌后的几十万军队将近一半被日军消灭，还有另外一半降敌当了伪军，只剩下极少数人撤回了后方。敌后抗日阵营随后就成了共产党军队一统天下。那么共产党能在敌后立足，它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国民党军在敌后站不住脚，除了因为政治素质较差之外，关键是官兵的关系还有军民的关系处理得不好，这自然导致军心不振，而且经不起艰苦斗争的考验。当时蒋介石的心腹与毛人凤和郑介民并列为军统特务三巨头的唐纵，在日记里也对此有过总结。他说：哎呀，士气低落的根本原因，由于军民脱节、军政脱节、官兵脱节。当年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要维持官僚、

办、豪绅等等腐败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在抗战中又不可能进行任何社会改革，反而增加了民众负担，这就决定了无法解决军民和官兵之间的矛盾。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的《华北治安战》曾经评价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具体是这样说的：国民党系统的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与中共方面相比较，则相形见绌，不够熟练和妥善。那么见绌的根源恰恰就在于军队的政治素质和使命宗旨的差别。在日军一直残酷扫荡和围攻的艰苦敌后环境中，八路军、新四军能够坚持下来还发展壮大，其实并没有什么秘诀。正如当年那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中所唱的，他坚持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简单来说，军队要得到人民拥护，不是靠取之于民，关键在于造福于民。咱们共产党的军队能得到人民拥护，固然是因为群众纪律好，人称哪家住八路，灶里有柴烧，缸满院扫净。更重要的是能够解决中国农民祖祖辈辈最期盼的土地问题。当年红军能够奋斗十年并且发展壮大，靠的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得到了贫苦农民的拥护。1937年国共停止内战，为团结国内各阶层包括开明士绅一同抗日，共产党宣布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占到人口80%的农民群众又离不开土地，为此中国共产党人援引孙中山提出国民党却没能实行的政策，叫做减租减息。全面抗战刚开始时，1937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救国十大纲领，这当中就提出了减租减息的政策。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建立根据地的前提，正是发动了农民向地主要求实行二五减租，这样就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加上实行合理的负担，公粮主要由占有多数土地的地主来交，而减息后又免除了众多农民的债。正如有的边区领导所说，减租减息啊，实际上是变相的土改。根据当时抗战时的社会调查证明，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后的各个根据地，除了日军扫荡期间外，绝大多数农民生活比战前有了改善，那当然群众就拥护共产党。这样一来，八路军、新四军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建立包括民兵游击队在内的武装，也就有了最重要的基础。反观抗战时期国统区，征兵普遍受抵制，最后只好抓壮丁，而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却能动员群众为保卫自身利益自愿参军。国民党当局曾经攻击共产党在敌后做大，其实仅做又如何能大呢？只能是越抗越大，只有靠军民持久奋斗才能让根据地不断地发展壮大呀。对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发展要诀，日军也有入木三分的评价。根据伪满皇帝溥仪后来回忆说，日本关东军高参吉冈安直中将在1942年曾经特地介绍了对付八路军的铁壁合围、疏壁扫荡等战法。溥仪当时不解啊，他就问：共产军小小的，为何犯上用这许多新奇战术呢？没想到吉冈马上说：共产党和国民党军不一样，军民不分。举例来说，就像赤豆埋在红沙土里，共产军不管到哪里，百姓都不怕他，这样的军队越打越多，将来不得了。民以食为天，物质是第一位的，最看重实际的中国老百姓得到物质利益，才能忠心拥护共产党的军队。国共双方军队在敌后的不同结局，其根源也就在于此。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1: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9: 七七事变之后，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保定、邢台等等一大批的城市。但是对于华北，尤其是广大的农村而言，战争状态并没有立刻在每个人身上投下阴影。而相反，最初让华北感受到战争状态的是溃退中的中国军队。那些军阀武装本来就不敢恭维的军纪，随着全军溃散彻底崩溃了。溃兵跟乡间的土匪们会合，形成了一股凶恶的风潮。城乡的治安状况恶化所带来的结果，首先就是商业和贸易的萎缩。但是呢，这种萎缩对于乡间的小型作坊而言，却成了一个有利因素。从1938年开始，华北的很多区域的铁工厂、酒厂、纺织厂、印染厂，迎来了一段奇特的繁荣时期。我们来分析一下。由于城市和主干道被日军控制，机器生产的产品无法进入农村，那些土法制造的商品暂时就少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一大批在城市机器工厂当中工作过的技工不愿意给日本人卖命，于是呢回到乡间谋生，也使得农村的手工业工厂的技术水平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提高。不过好景不长，随着日军开始从县城向农村渗透，华北各地的民间手工业开始面临巨大的困难。首当其冲的就是日伪势力凭借手中的武力开始抢占资源，设立哨卡，强征过路税款，还利用专卖等制度加强对原料的控制。因为日伪有意识的控制，甚至切断了民间手工业工厂所需要的原料。从1939年开始，各地的手工业企业大多数都遇到了相当的困难。而在这样的状况下，一大批工业企业出于国仇家恨，开始主动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合作。当然，这种合作最初啊，仅仅是纯粹商业层面的。比如在1938年底，山西武乡县的开源公司、成城铁厂，还有永恒铁厂等几家手工业铁工厂的20多户股东，在工厂因为经营不善、大量负债的状况下，找到了武乡县工会，希望能够承担一部分八路军的军需生产订单。而恰好此时，八路军也正在当地寻找工厂生产手榴弹的铸铁弹壳，双方是一拍即合。这几家铁工厂跟八路军设在当地的铁工厂合并，建立了皮山工厂。1939年3月，皮山工厂改编为八路军总部军工部柳沟铁厂。 除了刚才这种单纯的合作以外，不少民间的工匠和手工业工人在1938年到1939年间加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军工单位。比如八路军地雷专家石成玉，他出生于河北永年县的一个农民家庭，8岁就跟着父亲学习打铁。77事变以后，石成玉目睹了敌人的残暴罪行，他恨透了日本侵略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当中，他在河里捞到了几颗国民党军队撤退时丢下的手榴弹，因为长时间泡在水里，手榴弹已经没有办法使用了。而石成玉凭借着在弹药方面的过人天赋，把手榴弹拆开，摸清楚了结构，又买来制造手榴弹的必需品，很快就把这几颗手榴弹修好了。为了检验手榴弹的威力，他带着几颗手榴弹在公路上伏击了一辆日本军车，还当场炸死了多名敌人。后来因为叛徒告密，气急败坏的日军抄了石成玉的家，而石成玉呢也参加了八路军，被安排到129师修械所，主要工作就是研制地雷和手榴弹。以石成玉为代表的农村工匠和手工业者们，大多数有着安土重迁的朴素想法，他们其实并不适应每日行军和居无定所的游击生活的。由于接受共产党的革命思想教育需要相当的文化基础还有时间，也有很多农村工匠或者手工业者在参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以后，因为生活困苦或者害怕牺牲，最终脱离了革命队伍。根据曾经担任晋察冀军工部技术研究室主任的张芳回忆说，百团大战以后，在晋察冀子弹厂工作的木工老武师傅，他发现为平民制作木工制品，比如说小烟斗或者大棺材，能够挣钱，于是开始心猿意马了。当部队有一次转移的时候，老武表示，我不能继续跟着部队转战了，他真的回家乡去做棺材了。当然，更多的农村手工业者在加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以后，成为坚定的抗日战士。他们不仅跟随着部队转战，还不断地动员有手艺的家人们参军抗日。被誉为火工品外科医生的教冯春，出身于山西省的爆竹匠世家。1938年，他跟着叔父全家参与县抗日游击队的修械所去做手榴弹。第二年调入柳沟铁厂担任制药技术员，后来又调到军工部担任火工技师。既然是火工品，他经常会冒着生命危险拆卸一些武器，解剖缴获敌军的炮弹。而在火工品实验中，焦逢春的叔父妻子都先后殉难于爆炸事故当中，他本人也是多次负伤，但是焦逢春没有丝毫退缩，勇于钻研，成为军工部制造雷管、敌火、引信等火工品的技术权威。我们再来看看抗战时期的农民，他们有着各种朴实的想法，但是又不缺乏智慧和决心。在现实教育下，华北各地的农民，尤其是根据地的农民们，最终成了坚定的抗日战士。在抗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在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上，总体来说处在一种青黄不接的状态。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以后，为了有效打击封建残余，在农村他们有意识地清理宗族制。但是由于传统的中国社会信奉所谓的国权不下县，县下为宗族，结果到1937年为止，国民政府在1929年推出的边乡边村，1934年实施的保甲制，都没能在农村完整建立起来。农村基层政权的混乱，其实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建立一套独有的强大的农村组织体系，同时也有利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日伪控制区域的基层政权进行渗透。而更重要的是，国民政府在1937年前建立的农村基层政权，并没有给予自耕农、贫农还有手工匠等阶层太多的参政机会，仅仅是把原来控制农村的地主、劣绅、富农、高利贷者的非法权威变成了合法权利。在日伪势力弥漫华北以后， 虽然每占领一个地方就建立维持会等汉奸组织，但是日伪的省、道、县各级组织几乎全盘接受了国民政府依靠农村地主和宗族建立的基层政权，自然使得没有出路的自耕农和贫农被赶到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一边。我们来认识一下全国民兵战斗英雄郝庆山抢掠、敲诈勒索的方式来获取。在郝庆山印象里，从1937年到1941年的生活就是饿着肚子含着眼泪的。所以1941年当共产党的区委负责人到郝白土村开展工作时，郝庆山家自然而然成了堡垒户。这是觉悟群众舍身忘死隐藏保护共产党干部和人民子弟兵的驻防关系户，也是保护和积蓄抗战力量的重要基地。在这个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已经在各根据地建立起的基本政权开始推广著名的统一累进税。统一累进税是晋察冀边区在1940年11月首先提出来的，后来逐渐推广到了整个华北根据地。统一累进税就是把过去种类繁多的田赋、营业税、印花税、所得税全都整合在一起，税率按等累进，一共分成12等。而征收办法是采用民主评议，每年逐户核定分数，确定负担数额。这种方式让农民的税负得到了相当的减轻。在当时的八路军，尤其是敌后武工队员的回忆当中，统一累进税与其说是税，不如说是粮。因为当时的税则规定，统一累进税可以以钱、粮、墨三种食物征收，但实际上征收最多的就是粮食。为了维持抗日军队和公职人员的粮食供给，各个根据地围绕粮食跟日伪进行了残酷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大批参与抗日工作的农民付出了鲜血甚至生命的代价。比如河北唐县江家沟女村长贾桂珍，1937年日寇入侵以后就积极参与到抗日工作中，在极

段恶劣的斗争环境中，贾桂珍组织全村的民兵们开展游击战、地雷战。1943年，他在组织村民收藏粮食、坚壁清野的时候，因为当地汉奸贾金祥告密，被日伪军逮捕。敌人对他进行了严刑逼供，试图搜出粮食，但是贾桂珍始终是守口如瓶，最终被日寇杀害，年仅26岁。在1943年之前，日伪军力量占有绝对的优势。对于农村和农民而言，如何在日伪军面前保存自己是首先考虑的问题。为此，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采取了变通的办法，那就是通过建立两面政权的方式，让日伪花费大力气建立的基层政权变为暗中支持抗日的白皮红心政权。争夺政权的关键更多在于抗日武装能否在基层政权眼前展现力量。这方面，八路军派出敌后武装工作队，深入日伪控制区的乡村，执行打维持任务，这些对于建立两面政权起到了极大作用。而且实际上，在抗战期间，从农村到城市，有成千上万的两面人员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服务。这当中既有农村的两面村长，甚至两面县长，还有活跃在各大城市的两面商人们。大家一般都会认为商人嘛是重利轻义的，但实际在抗战中，一大批商人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在河北磁县两岔口，有一个叫刘玉婷的老先生，曾经在天津工作，在磁县的商界很有影响力。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采购处处长白玉山，为了在磁县开展工作，请人引荐结识了刘玉婷老先生。在了解了白处长的身份以后，刘老先生主动帮助牵线，为八路军联系了当地的毅力货站和弘扬货站，后来又多次动用自身的关系给八路军解决物资交接工作上所遇到的困难。在抗战期间，共产党对中国各阶层的青年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有不少大伤后的少东家们没有子承父业，却加入了共产党，成了坚定的战士。在这些革命青年的鼓动下，很多富甲一方的大商人们都站在了八路军一方，比如筹建山东根据地第一座兵工厂的范新然、周基龙等人，都是出身于商人家庭。在兵工厂筹建之初没有启动资金，范新然专门动用自己的关系筹借了500大洋，而兵工厂的总工程师于洪春是周吉龙的父亲在经营铁工厂过程中结识的。周吉龙的父亲甚至亲自开车把于洪春从龙口接到了兵工厂。当然了，更多商人跟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合作，也是为了追求利润的。在抗战期间，日伪军、国民政府和共产党在贸易，尤其是关键物资供给方面，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专卖的方式。这样一来，在根据地和敌占区之间进行灰色乃至走私贸易，成为一项危险系数极高，但是潜在收益更高的项目。1939年，八路军总部先后建立了太行合作总社、太行贸易合作社、太行土货合作社等单位，全面负责根据地特产的收购和外销。通过一批两面商人，八路军根据地生产的核桃、柿子、花椒等山货一路过关，最终出现在了邯郸、石家庄、天津的市场上。八路军为了在根据地坚持军工生产，经常会从敌占区采购一些特种货物。八路军曾经通过商人甚至专业走私者从日伪占领区进口特种钢，比如用于制造火药的飞田粉，用于制造手榴弹的螺丝钉，用于生产迫击炮弹的自来水管等等。日伪军对于八路军采购这些物资总是后知后觉，但是到1943年，日伪方面已经建立了一整套涉及各种货物的封锁体系。在这样的状况下，八路军根据地把贸易上升到对敌经济斗争的层面，一大批手眼通天的商人们为了高额利润活跃在八路军采办人员身边，在挣得盆满钵满的同时，也为抗战尽了自己的力量。

说到这里啊，如果说商人参加抗战的目的很大程度上跟收益相关，比起工人和农民更为复杂的话，那么学生和技术人才投身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武装的情况就显得非常清晰了。抗战爆发以后，一大批知识青年从北平、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出发，前往延安。1937年末，沈鸿带着上海工厂的机器和人员来到武汉，希望参加抗战，但是武汉国民党当局对他们不屑一顾。在报国无门的苦闷中，有人告诉沈鸿说，去找共产党啊，共产党的延安是坚持抗战的。于是沈鸿找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在钱之光的介绍下，他们一行前往延安。1938年2月，沈鸿带着11台机器和7名青年工人抵达延安。实际上，抗战初期前往根据地的知识青年中，绝大多数都是受到了单纯的理想主义的鼓动，他们在对共产党八路军都缺乏了解的情况下贸然上路，根据地的生活条件相当的恶劣，甚至随时可能牺牲生命。另外，这些知识青年在投身抗战以后，大多从事跟学业完全无关的工作，比如在根据地创建军火工业的大部分的技术人员，从来没有参观过化学工厂和军工厂。在这种跨界工作中，这些知识青年表现出了惊人的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同时根据地自行培养的一批土专家以及共产党干部的廉洁和勤俭，也让大城市高等学府培养的这些天之骄子们刮目相看。像晋察冀军工部技术研究室的主任张芳，最初啊，他是物理系的毕业生，却在晋察冀根据地从事化学和军工相关的工作。张芳回忆说，作为技术人员，他每个月的津贴是12元，而同一时期包括兵工厂的行政领导在内，八路军指战员的津贴是1元到5元，总司令和晋察冀军区司令的津贴才是5元。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原来在大城市里养尊处优的青年们更愿意在根据地的山沟当中吃着黑豆，跟着共产党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哎呀呀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靠好人生的第一课。

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重于泰山，轻于鸿毛，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人生价值的轻重悬殊。这则成语来源于汉朝司马迁写的《报任少卿书》，文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也。司马迁是西汉时期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20岁开始漫游，足迹遍及全国。这次漫游扩大了他的眼界，也使他积累了各地风土人情等丰富的资料。公元前的110年，司马迁迁回长安，病危中的父亲向他讲述了想写一本史书的志愿，可惜未能实现，希望司马迁完成这个任务。3年后，司马迁继承父职，任太史令。他广泛阅读宫廷中的藏书和档案，积累和整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开始了《史记》的著述工作。公元前的99年，汉将李陵兵败投降匈奴，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获罪下狱。由于家里贫穷，拿不出足够的钱来自赎，结果受到了腐刑。腐刑是指残害生殖器的酷刑。受刑后，司马迁的心情非常的痛苦，他一度想死去，但是想到自己的著作还没有完成，于是强忍痛苦，坚强地活下去。他担任中书令，怀着满腔的悲愤坚持写作，终于在公元前的91年完成了历史名著《史记》。司马迁在给老友任安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自己对死的看法，他认为人本来就有一死，有的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死得比鸿毛还轻，这是由于死的原因不一样而造成的。

0: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1: 龙的形象在不同朝代也不尽相同吗？龙这种几千年来为中国人所崇拜的神物被称为四灵之首。在古代，龙一直是皇权的象征，日常生活中人们普遍崇尚以龙为装饰以体现吉祥，而且中国人也都自称是龙的传人。但是我们知道，龙并不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动物，而是人们想象出来的。那么龙的形象是如何形成的呢？在古时候，一个部落征服另一个部落之后，会将其崇拜物添加在自己的图腾之内。因此有学者认为，龙最初很可能是皇帝部落的图腾，起初并不复杂。后来皇帝部落先是征服了蚩尤部落，然后是炎帝以及其他众多的部落，逐渐添加上这些部落的图腾之后，最终形成了龙这种复杂的图腾形象。考古发现，龙的形态并非一开始便是现在的样子，而是经过了一个演变的过程。新石器时代的玉龙造型简洁，身形如蛇；殷商时代的玉龙，其造型虎头蛇身，头上则有两只鹿角。

0: 秦汉时代龙的形象在瓦当上得到多样化的表现，这时的龙趋于走兽，似虎似马，躯体较短，颈部较长，尾巴较细，并且出现了胡须。隋唐时代，龙的毛发飘逸，鳞片整齐细密，体态矫健有力，眼睛有神，双脚如鹿，爪呈三指，尾似虎尾。宋元时期，龙的鼻子呈如意状出现，以增添吉祥意蕴，并且鹿角、鹰爪、鱼鳞、兔眼、龙须、龙发、肘毛、背鳍等已经完善，动势奔放，呈 S 型弯曲，尾巴也改为飘带状，与如今龙的形象差不多完全一样了。
1: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2: 海瑞冒死见皇帝。明世宗为人猜忌刻薄，凡是敢于说真话，像杨继盛这样爱提意见的官员，不是被杀头监禁，就是被革职充军，所以后来没有人再敢批评他。但是到了嘉靖45年，晚年的明世宗遇到了一个不怕死敢于揭他痛处的官员，也就是海南的穷山人海瑞。这个时候严嵩父子虽然倒了台，但是贪污腐化吏治败坏的风气丝毫没有改变，明世宗仍然沉溺在求仙问药之中，老百姓越来越穷困。海瑞当时任户部主事，他要上一道奏章，希望皇上从迷信当中醒悟过来。他知道奏章呈上去以后就会有杀身之祸，但他决心已下，就事先遣散了家人，安排好后事，又给自己买了棺材，诀别妻子，才将他的奏章呈进宫去。明世宗倒是耐着性子读完了他的奏章，可是他越看越生气。那上面写道，陛下即位之初确实做过些好事，可是后来却沉溺在神仙和仙药当中，追求长生不老。可是尧舜禹汤文武这些古圣贤，还有秦汉那些自称有仙术的方士，至今还在吗？陛下叫人采购炼丹的药材，又大兴土木修建道宫，耗尽了民脂民膏，弄得民穷财尽，怪不得现在老百姓都说陛下年号叫做嘉靖，是叫家家户户干干净净的意思。陛下20多年不上朝，滥派官职，跟亲人官员不见面，财计杀戮臣下，弄得国弱民穷，君道不正，臣职不明，形势非常严重。陛下自比尧舜，臣下以为连汉文帝都不如。明世宗气得七窍生烟，把奏章狠狠地摔在地上，大喊道，快把这个家伙给我抓起来，别让他逃跑了。宦官黄锦说，听说这个人不怕死，做官清廉，他自知触怒陛下活不成了，已经安排好后事，准备好棺材，不会逃跑的。明世宗沉默了半晌，把奏章拾起来反复阅读，觉得海瑞的话多少有些道理，自言自语，连声的叹息说，这个人倒好像是自比比干，只是朕还没有商纣王那么坏吧。他好几个月没有做批复，但是明世宗后来还是下旨把海瑞抓了起来。不过才过了2个月，明世宗就死了，他的儿子明穆宗即位，才把他放出监狱，恢复了官职。海瑞号刚峰，小的时候家中很穷苦，所以他能体会穷人的痛苦。他没中过进士，开始仅做县学的教育，也就是教官。到任以后，他就革除学生向教官送出90的习俗，提学御史视察县学，县官和其他的教官迎接的时候都下跪，唯独海瑞不跪，只作揖。他说，学校是教学的地方，不是衙门，教师不该给长官下跪。后来海瑞做浙江淳安知县，带头废除官员们许多滥收的费用，又严格的执行迎来送往时不许铺张浪费，不许赠送礼物的规定。有一回严嵩的死党严茂清以御史的身份到江南视察，他表面上发出文告说地方官员不要送礼，不要铺张浪费，实际上却暗示要吃山珍海味，要收受好处。消息传

0: 那纯男，海瑞自然不愿意迎合他。他亲自写信给燕茂卿说，读了大人的文告，知道大人喜欢简朴，不爱拍马屁，我相信大人说的都是真心话。但是我听说大人南下，沿途各处都为大人举办了丰盛的酒席，每桌三四百两银子，很阔绰，连便壶都是银子做的。这大约是那些地方官员没有真正领会大人的本意，以为大人是心口不一，实际上是个喜欢巴结、讲究排场的浮化之徒吧。颜茂卿气得脸发红手发抖，但也只好不去淳安了。还有一回，浙江总督洪松宪的儿子路过淳安，嫌驿馆招待不周，就把管事的人吊起来殴打。衙役慌慌张张地跑到县衙去禀报，海瑞说有办法对付，便带着衙役来到驿馆，叫人先把胡公子抓起来，又从他的行李当中搜出了几千两银子。胡公子大喊大叫，
1: 海瑞，你好大胆，敢抓堂堂的总督公子。
0: 海瑞笑着说，总督大人有布告，再三告诫属下的各个州县，迎接上官不得铺张，你这个人如此猖狂，还有大批来历不明的银子，一定是冒充胡公子，败坏总督的名声，必须严办。他命令把银子收进国库，另外写了一封信，连人送到杭州，请求胡松宪发落。胡松宪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好把自己的儿子臭骂了一顿。公元1569年，海瑞出任江南巡抚，有钱有势的人家听说海瑞来了，都夹紧了尾巴，有的躲到别的地方去，有的把自己朱红的大门漆黑，减少人们的注意。海瑞强迫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豪强大户把抢占的土地退出来分给穷人，而且先拿当朝首府徐阶家开刀。他还领导疏浚了苏州的吴淞江、常熟的白毛河。海瑞的政治措施获得了民众的拥护，却遭到了官僚地主的反对。由于不断的遭到排挤，海瑞被迫辞官回到了家乡。公元1583年，他才被启用为南京吏部右侍郎。这个时候他已经是72岁的老人了，但是他仍然勤勉地操劳着，直到死在任上。他一生没有治过田产，死的时候家中只有十多两的俸银，还是他的同僚凑钱为他办的丧事。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3: 公元615年，已经是隋炀帝统治的第11个年头了。此时的大隋王朝可以说是内外交困，三次东征的失败让隋炀帝的声望迅速下降，也面临着民众造反和统治集团内部分裂两大乱象，真可谓众叛亲离。就在这危机四伏的时刻，隋炀帝又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呢？他将给隋炀帝带来怎样的后果？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全面解读隋炀帝的悲剧人生，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下部》第20集《雁门之围》。
4: 就在大业11年的8月，隋炀帝又率领着后宫女眷、文武百官、侍卫部队、僧尼道士以及鱼龙百戏艺人等等，一共10几万人，离开东都洛阳，途经太原和雁门，准备进入草原地区巡行东突厥去。那可能有些人就会不明白了，说当时隋朝的国内已经乱成一团了，隋炀帝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还会兴师动众巡行东突厥呀？我觉得呀，隋炀帝这个时候出巡东突厥其实是有三方面考虑的。哪三方面的考虑？第一方面，东突厥其实对于稳定隋朝的国际地位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要知道呀，隋炀帝东征失败之后，其实国际威望已经空前下降了，而东突厥在隋朝所有的邦交国之中那是排行老大的，他对于自己的周边民族，其实也就是隋朝的周边民族，有着很强的影响力和示范作用。所以隋炀帝呢，其实是想通过巡行东突厥再次强调一下自己圣人可汗的身份，也再次强调一下这个隋朝作为东亚霸主的地位，其实是想借东突厥造一造势，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啊，其实隋炀帝这次也是想要游说一下东突厥帮他征讨高原。我们前面讲过，隋炀帝三次东征，东突厥都没有派出一兵一卒，这其实也是隋炀帝难以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有力的外援。那现在呢，高原仍然不肯朝觐，隋炀帝也仍然不肯善罢甘休，一直还准备着打第四次呢。所以啊，他这时候出巡东突厥，还想要游说东突厥帮他驻兵，在第四次的时候跟他一块儿去打这个高原，这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啊，这其实也是隋炀帝的施政风格呀。我们讲过，隋炀帝他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自从登基之后一直到处巡游，很少老老实实待在宫里。那特别是现在三次东征失败以后，国内一团乱象，隋炀帝心里也是非常的烦躁，在这种情况下出巡其实也是解压的一种手段。因为有这三个理由，所以呢，隋炀帝就不顾国内的政治危局，又一次率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的出发了。那隋炀帝要北巡漠北，自然提前是要通报人家东突厥的啊。那这一次东突厥可汗会不会还像大业三年隋炀帝第一次北巡的时候那样，专门为隋炀帝开辟出一条道路来，还亲自铲除隋炀帝御帐之前的杂草啊？才不会呢。为什么呀？因为当时东突厥的可汗已经不是那个对隋朝非常恭顺、被隋朝扶持起来的那个启明可汗了，已经换成启明可汗的儿子始毕可汗了。 这个史毕可汗对于隋朝远远不像他爸爸那样顺从。其实说不顺从还是好听的，事实上他对隋朝是非常的怨恨。为什么怨恨？因为这些年来，随着东突厥的势力逐步强大，隋朝呢也开始对他进行防范了，双方就闹出过几次不愉快的事件。哪些不愉快的事件？第一件，隋朝啊这时候已经转而扶持西突厥的处罗可汗了。这个其实我们知道，突厥分裂之后呢，就分裂成东西两部嘛，东西两部历来是敌对状态。那原来西强东弱的时候，隋朝呢是扶持东突厥，扶持启明可汗。可是现在东突厥经过一阵子的休养生息，慢慢缓过来了，这时候呢隋朝又开始扶持西突厥的处罗可汗，还把宗室女儿嫁给他。处罗可汗呢也投桃报李，跟着隋炀帝三次东征。那他们俩打得火热，当然东突厥这边史毕可汗是非常不高兴。这是第一个矛盾。第二件事啊，隋朝啊不光是啊去拉拢人家的老对头西突厥，他还试图在东突厥内部搞分裂，就是扶持这个史毕可汗的弟弟叫做赤吉社。这是怎么回事？这个呀说起来其实是啊隋朝的那个国际问题专家裴矩出的主意。还是在隋炀帝三次东征的时候，裴矩就跟隋炀帝讲说，史毕可汗呢这几年干得不错啊，突厥这逐渐缓过来了，势力大增，羽毛丰满，为了避免他日后出什么问题啊，不如现在就开始分化瓦解他。怎么分化瓦解呢？啊，裴矩是专家呀，他讲啊，我掌握一个情报啊，史毕可汗呢有一个亲弟弟啊，他的官名叫做赤吉社。啊，这个赤吉社在东突厥里是二号人物，我们莫若呀把一个宗室女儿嫁给他，然后再封他为南面可汗，让他跟这个史毕可汗分庭抗礼。那他起来，整个东突厥啊不就又成了鹬蚌相争了吗？那我们不就可以渔翁得利了吗？隋炀帝一听这主意不错呀，就让这个啊裴矩去干去。可是呢，裴矩把这个想法跟这个赤吉社一说之后，赤吉社是一个胆子很小的人，也比较有自知之明，就坚决不敢要隋朝送过去这个宗室女儿，而且也不敢当这个南面可汗。那这样一来，等于说隋炀帝的如意算盘就白打了。那当然，这事儿传到史毕可汗的耳朵里，史毕可汗对于隋炀帝就更加不满了。第三件事情啊，就更不地道了。第三件事是什么呢？第三件事啊，隋炀帝和裴矩君臣呢、又谋杀了人家史毕可汗的军师。这怎么回事？那我们刚才讲，裴矩不是出了一个主意啊，没成功嘛？那一计不成，他还得再施第二计啊。这第二计是怎么回事呢？裴矩就跟这个啊隋炀帝讲，说突厥人本来是非常淳朴厚道的，其实呀不难对付。但是呢，现在要命的是东突厥的部落里有好多胡人，这些胡人都非常狡猾，教了这个史毕可汗很多馊主意。那么裴矩所说的这胡人是谁呀？其实就是现在学术界所说的粟特人，也就是我们中国古代史料里所说的昭武九姓或者九姓胡，就是安禄山他们家，安禄山他爸爸那边就是九姓胡出身。这九姓胡呢，其实是啊，他是生长在中亚地区，承担东西贸易的这么一个商业民族。因为承担东西往来的国际贸易嘛，所以走的范围非常广，往东一直走到隋朝东边乃至朝鲜半岛，往西一直走到这个东罗马帝国。跑的路多了，那当然见识也就广啊，人又比较精明，所以啊，这些胡人呢是很受突厥人的信任。突厥人不仅把自己的外贸工作全都外包给这些胡人了，而且还把他们引入政治上层，让他们充当军师的角色。那根据裴矩的说法呀，在东突厥这些胡人参谋里，其中最厉害最狡诈的一个人叫做实属胡西。说史毕可汗这些跟大隋对抗的主意都是这实属胡西出的。那既然如此，所以裴矩讲啊，我们现在想要对付东突厥，不如先把这个实属胡西给干掉，把他干掉之后，以后那个老实淳朴的史毕可汗就容易对付了。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别过来，别过来，走开！嘘，广告来了。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 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 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课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
1: 民族梦之中，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2: 隋炀帝一听这个主意也不错呀，就让裴矩去干去了。那么裴矩怎么做的呢？ 他就派人跟这个石属胡锡传话，我们大隋天子呢，现在拿出了好多珍宝到马邑，就是到山西那儿去跟你们互市去，啊，那谁要是先来呢，谁就先得嘛，而且先来得的好处肯定多。石属胡锡是不是人？他一方面固然是突厥人的军师，但他另外一方面他的原始出身是什么呀？是商人呐，商人有逐利的这种本质啊。 所以现在一听裴矩引诱他说到这儿来就得珍宝，先到先得，先到多得，他马上商人的本性就暴露了，而且私心又发作了，根本就没有跟这个史毕可汗说，就自己直接带着自己的部落，还有自己部落养的这些养马就过来护士来了。到这儿还想着先到先得呢，没想到他这部落一到马邑城下，马上隋朝的伏兵一拥而上，就把他们给连窝端了。 做完这个事情之后呢，裴矩还用隋炀帝的名义给史毕可汗写了一封信。这信里讲啊，石属胡锡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背叛可汗您，转来投靠我来了。我想可汗您是我的臣子呀，那您的臣子背叛您，我怎么能够容纳呢？所以呀，我替您把他杀了。现在跟您通报一声。那大家觉得这事儿啊解释的，人家史毕可汗信不信呢？ 史毕可汗才不信呢，他固然淳朴，但他不傻呀。他觉得隋炀帝这是干什么呀？这不就是得了便宜卖乖吗？所以可把史毕可汗气坏了，从此对隋炀帝是恨之入骨。那现在听隋炀帝说他还要再来巡行塞北，史毕可汗都笑起来了啊！我正想揍你呢，没想到你找上门来了。那你既然送上门来，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所以呀，接到这个隋炀帝的诏书之后呢，史毕可汗就率领本部即以10万骑兵，就杀气腾腾的往南扑过来了。那隋炀帝这边是一路从太原往北走啊，史毕可汗呢是率领大军一路往南来，是不是双方就在草原遭遇上了？还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史毕可汗的妻子，也就是义成公主，给隋炀帝报信儿。 这义成公主我们前面讲过，那是隋朝的宗室女儿，还是在隋文帝的时候把她嫁给了启明可汗。后来启明可汗去世之后呢，这个义成公主又依照突厥人的风俗嫁给了他的儿子史毕可汗。 那和亲公主她的这个心呢，永远是向着母国的，所以现在一看史毕可汗率领大军杀气腾腾南下，这义成公主呢就赶紧派人给这个隋炀帝送信儿，说呀，史毕可汗这边情况有变，可千万不要相信他，可千万要做好准备啊。那义成公主这封密信一送到隋炀帝那里，隋炀帝什么反应啊？隋炀帝吓坏了，虽然他手里也有十几万人，但是我们刚才讲他此行的目的是来巡幸的，他不是来打仗的呀，所以这十几万人里非战斗部队是很多的，像什么后妃公主啊、鱼龙百戏啊，那些你能指望他打仗吗？真正的战斗力量没有多少，是肯定抵挡不过史毕可汗的几十万骑兵的。那怎么办呢？幸好啊，这时候他们离开雁门郡，也就是现在山西省的代县还没有多远，所以就赶紧退回雁门郡去了。那到这时候啊，形势已经是相当危急了。隋炀帝一行是8月12日退守的雁门，到第二天，也就是大业十一年的8月13日，突厥的骑兵就已经把雁门整个给包围了。雁门郡下属一共41座城池，当时史毕可汗大军前进，一下子就占领了39座，只剩下雁门郡的郡城，还有一个郭县的县城还在隋朝手里。而且呀，就这两个硕果仅存的城池，当时也相当的危急。危急到什么程度？突厥不是已经把城给围起来了吗？那要攻城怎么攻啊？他就往城里射箭，一时之间箭如雨下呀。那我们知道雁门郡城它和大兴城和洛阳城不一样，它修的没有那么坚固，没有那么结实，所以呀，对这个箭雨就有点抵挡不住了，好多箭头就噼噼啪啪落在隋炀帝的脚下呀。那隋炀帝一世英雄，到这时候也吓坏了，就抱着年仅7岁的小儿子赵王杨镐泪如雨下。按照史书记载说，哭的是目尽肿，眼睛全都哭肿了，帝王威仪是荡然无存呐、这是军事上不利。那军事上不利还不是全部问题，更要命的是什么呢？雁门郡的粮食也不够吃啊。我们知道雁门郡不过是一个边塞小城，它没有那么多的储备粮，现在隋炀帝带领10几万人一下子涌进来，再加上他原有的军民，整个城市的容载量就一共达到了15万人。而他储备的粮食有多少呢？只够这15万人吃2旬，也就是20天。就算以后咱们省着吃，以往一天吃2顿饭，现在咱们改吃1顿饭，那也只不过能支撑40天。这意味着什么呀？这意味着如果40天内不能解围的话，就算隋炀帝

当地他们不被杀死，也要被饿死在这儿了。这怎么办呢？这时候啊，隋炀帝是真慌了，赶紧把这些亲信大臣都召集在自己身边，让他们商量对策。

那是可以参与军事的。所以啊，我们应该赶紧派出使者去找史毕可汗的可汗敦，也就是咱们的义成公主啊，让她想办法叫可汗退兵。因为这个义成公主嘛，那是我们嫁出去的和亲女儿，她在突厥的地位受到我们大隋势力的直接影响，所以啊，她一定会帮助我们。那大家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计策呀？这计策熟不熟啊？这计策其实挺熟的呀，这是汉朝初年刘邦被围困在白登山时候的那个故伎呀。汉初刘邦这个汉高祖刘邦被围到白登山，最后不也是派人去贿赂匈奴的那个胭脂，其实也是那个皇后嘛，然后才得以脱身的嘛。这事儿史书记载的清清楚楚，萧瑀是知识分子，没少念史书，所以这时候啊，把这条故伎给用在隋炀帝这儿了，说我们应该赶紧沟通义成公主，这是一回事儿。那么另外一件事是什么呢？另外一件事啊，他说将士们现在之所以不肯拼命，是因为害怕陛下从突厥这儿脱身之后，还要再去征讨高原，那他们的仗不就没完没了的打了吗？如果陛下你能明确下来，我们以后就赦免高原了，打完这仗再不让你们去打仗了，那个时候啊，将士们的心就安了，他们就会力战到底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讲肖姨这个主意好不好？肖姨这个主意还是不错的，是一个内外兼顾的主意啊。那既然如此，就照这个主意办吧。隋炀帝就以肖姨这个主意为基础，再参考其他人的意见，就提出了三个措施。第一个措施，派人突围出去，赶紧给义成公主送信，让她想一个办法劝士避可汗退兵，这是第一个举措。第二个举措是什么呢？第二个举措呀，下诏书招募天下诸郡发兵勤王，让大家都来救他。第三个举措，那就是激励士卒，让他们坚守。怎么激励啊？隋炀帝不光像萧瑜教他的那样，跟这些士兵许诺再也不去征讨高原，而且呢还放下身段亲自去巡视那些守城的士兵。他说呀，守城有功者，无官直出六品，赐物百段，有官以次增邑。只要守城有功，如果你现在是一个白丁，一点官都没有的话，以后直接升六品官，还要赐物100段，就是赐100匹布。那另外，如果你现在已经有官了，那没关系啊，在这六品的基础上再往上加嘛，5品4品，那到时候看你这个这个功劳有多大了嘛。那不光是这样许诺呀，他还不断地派出使者去慰问士兵，派出使者的密集程度达到什么样子呢？前面一个人刚走，后面一个人就跟上去，都彼此之间能够看到对方的身影。这是三个举措，这三个举措有没有效果呀？这三个举措是一定有效果的呀。首先，所有守城士兵都觉得隋炀帝这次还是挺有诚意的呀，而且许诺的奖赏也是让人满意的，所以都开始奋勇杀敌了。不光是士兵奋勇杀敌，雁门郡的老百姓也很给力啊。那已经是8、9月份了，我们知道塞外8、9月份是很凉的了，老百姓都拆了自家的屋子，一砖一瓦都献出来加固这个城池啊。那内部一稳定，这不是放心了不少吗？内部士气高昂，外部情况也不错。义成公主这边接到隋炀帝的求救信之后，马上就有反应了。使必可汗不是率领大军向南袭击来了吗？那么这个大帐谁守着呀？大帐守着就是义成公主啊。这时候义成公主从突厥这个大帐给这个使必可汗写加急信了，说可汗呐，快回来吧，糟了，北边有人来打我们来了，就是。

所谓北边游击呀。那北边有人打，他们对于这个游牧民族来讲，说实在也是常事儿。这史毕可汗呢，也由不得不信，啊，这是义成公主这边。那另外，隋炀帝不是下诏全国救援吗？这时候啊，各路的援军也纷纷出动了。在所有的秦王部队里头，有两个人表现非常突出。哪两个人？第一个人，江都攻坚王世充。大家一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很有感情？哦，这是隋末唐初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王世充到底是何许人？王世充其实祖上也是西域的胡人，他们家本姓支啊，到他爸爸这一辈儿才辗转来到中原，改姓王，然后到他这时候呢，逐步起家，到大业11年的时候，已经做到江都攻坚了，就是江都攻的总管呐。王世充这个人呢，在江都宫没少给隋炀帝兴修亭台楼阁，而且镇压周边的农民起义也比较得力，所以呢，很讨隋炀帝的喜欢。现在隋炀帝的征兵诏书一到，人家王世充马上行动起来了。怎么行动呢？按照《隋书·王世充传》的记载呀，世充进发江都人将往赴难，在军中蓬首垢面，悲涕无度，小叶不结荚，及草而卧。什么意思？王世充一听说皇帝那儿有难，马上把江都所有能动员起来的人都动员起来了，说我们都去救皇帝去。而且动员之后，自己也穿上一身戎装来到军营了。到军营之后，头也不梳，脸也不洗，到那儿就哭啊，而且哭的是昏天黑地，一点节制都没有啊。白天哭，晚上也哭啊，哭呢也不脱衣服睡觉啊，穿着戎装在那儿坐着，实在累了。这个靠在草堆上歇一会儿，他为什么这样做呀？这是表现对皇帝的忠诚和热爱呀。你想想，一个大臣如此忠诚，如此热爱皇帝，这个隋炀帝能不感动吗？从此啊，王世充就开始崭露头角了，这是第一个啊出众的人物。那王世充还只是态度好哈，还有一个人比他还出众呢，不光态度好，人家能力也好，谁呀？李世民，就是大名鼎鼎的唐太宗啊。只不过当时李世民可不是唐太宗，他当时只有16岁。一看到隋炀帝的诏书，他也是立刻应征入伍了，就隶属在屯卫将军云定兴的麾下。这云定兴我们也讲过，那是前太子杨勇的那个宠妃云昭训的爸爸。杨勇他们家倒霉之后呢，这个云定兴就去巴结隋炀帝的宠臣宇文述，然后转而投靠了隋炀帝，这时候已经担任屯卫将军了。可是我们也讲过，这云定兴起家的时候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手艺人，你让他做个帽子呀，设计身衣服呀，他都做得来。可是你让他带兵打仗，这还真是不大熟练。那将军他不太懂行怎么办呢？这时候啊，就显示出李世民的英雄本色来了。他给这云定兴献了一条计啊，他说史毕可汗为什么敢围住咱们皇帝啊？就是因为他算准了救援大军不可能那么快赶到，所以我们就一定要炸他，让他相信救援大军已经赶到。那我们怎么炸他呢？我们这边呢人少，他们那边人多，我们要实打实的去救援，他不信，他也不怕我们。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不疑兵计，以少冲多。怎么样才能以少冲多？李世民讲啊，咱们呀，白天让士兵都走长蛇阵，每人给他一面旗子，这样一来呢，这旗子就绵延好几十里，这个敌人这肯定以为我们士兵很多呀。这是白天的情况，那晚上怎么办呢？晚上我们就敲锣打鼓吹号，反正怎么样动静大怎么来。就让敌人相信我们人很多，只要他相信我们人很多，他就会害怕，他就会退兵而去。那既然这三条举措都发挥作用，形势对史毕可汗就不利了嘛。雁门郡这边守兵是死死抵抗，一时半会儿攻不进去，各路秦王大军又纷纷赶过来了，最近的已经到了这个忻口了，也就是现在山西的忻县，其实就是离雁门郡不太远了。史毕可汗这不占军事优势了，还有呢，可贺敦又向他报告说后院起火，三项因素加起来呀，史毕可汗就决定了，教训一下子隋炀帝也就算了，撤兵吧。于是呢，就在9月15日，史毕可汗没有再跟隋朝的军

各路兵马的交战，就开始撤退。那一看见突厥人这样滚滚北上了，隋炀帝提了一个多月的心就终于放下来了。而且他也知道自己的援军进了嘛，胆子也壮了，心想史毕可汗你就这样跑，我能让你跑吗？你跑我得追呀、啊、赶紧就追着人家突厥人的尾巴打，最后呢还真是抓住了这2000多突厥人的老弱残兵，这不也算小胜一把了吗？也有点面子了啊。小胜之后，就在9月18日，隋炀帝正式离开雁门。从8月13日被围算起啊，到9月18日撤离，整整围困了37天呢、啊，真是丢足了面子，受够了惊吓呀！本来是想借助北巡突厥给自己长长威风，没想到呢是事与愿违，这一次啊又输了。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 离开雁门之后往哪儿走啊？按照我们一般想象，现在国内国际都是一团糟了，就应该回老家了嘛，回大兴城了嘛。因为这里是关陇贵族集团的老巢啊，也是隋朝的根基所在，是他的发祥地啊。既然外面都乱了，那至少应该把家看好了吧。这是我们一般的想象，其实不光我们这样想，当时啊，老臣苏威也是这样劝隋炀帝的。他说：“今盗贼不息，士马疲弊，愿陛下急还西京，深根固本，威慑既济。”现在外面兵荒马乱啊，而且呢，大家都已经很疲劳了，所以请陛下回西京大兴城吧，把我们的根本保卫住。那隋炀帝什么反应？隋炀帝也答应了。但是啊，他答应的不情不愿。为什么不情不愿啊？因为隋炀帝是一个英雄啊，有英雄情节呀。像谁呢？我一直觉得他像项羽。当年项羽兵败乌江的时候，不是也有人劝他吗？说你赶紧过江吧，过江然后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嘛。项羽怎么说的？项羽说：“我率领8000子弟兵过江，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还有脸回去见江东父老吗？”那现在隋炀帝也是一样的心理啊。当年自己在大兴登基的时候，那是何等的豪迈啊，一心想当一个前无古人的好皇帝。可是现在呢，国内乱了，国际输了，这时候回去怎么见父老啊？所以真是不愿意回去。那我们讲宇文述不是一贯知道隋炀帝的心事吗？虽然在雁门被围的时候没能出什么好主意，但这时候啊，就他看出隋炀帝的态度来了，就想帮隋炀帝解这个围。怎么解围呢？宇文述就说了：“从官妻子多在东都，一便道向洛阳，自潼关而入。”说我们是应该回大兴城，但是呢，文武百官的妻子儿女都在东都洛阳，所以我们不如先到东都洛阳把他们接上，然后再从潼关回大兴城，这也不晚呢。这其实就等于给隋炀帝缓了一招。那隋炀帝当然很高兴了啊，就接受了。就这样呢，一行十几

外人又来到东都洛阳了。那到东都洛阋其实也算踏实下来了，踏实下来，诸位应该干什么？应该论功行赏了呀。这是隋炀帝当时信誓旦旦许诺的呀，也是当时士兵眼巴巴盼望的呀。事实上呢，一到洛阳啊，隋炀帝也确实召集大臣讨论这件事儿了。那么大臣是什么态度啊？这时候啊，老臣苏威又说话了。苏威说什么呢？他说：“勋德太重，宜加斟酌。”什么意思？陛下当时许诺的那些勋赏太重了吧？国家快承担不起了呀！陛下，要不要再斟酌斟酌呀？这是干什么？其实这就是从文官角度出发说的话了，特别是从财政官员角度出发说的话了。一下子赏这么多官儿，赏这么多部，国家财政怕是支撑不起呀。文官常常是这样的，中国古代呀，文官和武将对战争的看法往往是不一样的，对赏功的看法也是往往不一样的。文官往往不珍惜武将的劳动成果，老觉得给武将赏得重。现在苏威也是这样想的，所以他在干什么呀？他在劝隋炀帝少给一点，其实就是劝隋炀帝失信。那一听苏威这么讲，亲自指挥打仗的老将樊子盖可不干了，他马上就对隋炀帝说了：“国家再怎么困难，也不能失信于将士，人无信则不立，何况你还是堂堂一个皇上，啊？那你忘了当时危难之际，你怎么样向将士保证的了？”那大家讲，苏威和樊子盖的意见哪个更好？其实，在这个时候，樊子盖的意见更好。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是一个政治信誉问题。国家越是在啊比较混乱的时候，越应该重视政治信誉。那么问题是，皇帝听谁的呀？隋炀帝啊，这时候听苏威的啦，其实他就是小气了。那樊子盖还想跟皇帝再争几句，这时候隋炀帝说话了，说：“公欲收物情耶？”你想拿我的国库去收买人心吗？这可是一个很严重的话吧。樊子盖立刻就不敢说了。那隋炀帝既然想克扣一下人家的啊这个封赏了，他到底怎么封赏的呀？原来他不是说只要参战就有赏吗？现在改了啊，参战的一共是17000将士，真正领受勋官的只有1500人。也就是说，不到参战立功将士的十分之一。原来他不是讲啊，只要这个参战立功，起家就给6品官吗？现在啊也改了，如果你此前是白丁的话，不给你6品官了，给什么官呢？给立信尉。立信尉是几品官？从9品，在9品里还是那个当而下之的。那还有，原来隋炀帝不是说啊，每个人给赏钱100匹布嘛，现在呢这事儿干脆一笔勾销了，1分钱也没有。那这样一来呀，士兵可就炸了锅了，纷纷就骂这皇帝过河拆桥啊。更要命的是，当时雁门被围的时候，隋炀帝不是信誓旦旦的说以后一定不再征讨高原，现在一回到东都，他马上就说了啊，诸位啊，仗也打熟练了吧，明年咱们再去征讨高原啊。这以后谁还敢信他的话呀？所以呀，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是将士无不愤怨，没有人不恨他的，没有人不怪他的。这样一来，隋炀帝跟这禁军将士不就离心离德了吗？那光是对将士过河拆桥还不够，隋炀帝呀，真是拆迁专家啊，一直拆到大臣头上来了，主意最好啊。我们刚才讲的是萧瑜的。可是现在呢，隋炀帝可能觉得啊，居然沦落到靠萧瑜来救自己，太没面子了。所以呀，一回到东都洛阳，他就对群臣说了：“说突厥狂悖，是何能为？稍时未散，萧瑜俱相恐动，情不可恕。”突厥那就是小股匪盗而已，有什么了不起的呀？刚围了几天呀，萧瑜就在那儿耸人听闻啊，就说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要完了啊。这样的人我怎么可能饶恕呢？那到底怎么办呢？一到东都洛阳，他就把萧瑜贬为河池郡守。
就是把他贬到陕西奉天去了，离开自己眼前了。那这不是好坏不分了吗？人家救他一命到贬官了，这样一来呀，大臣的心也就凉了。那说到这里，我们把雁门之围的前前后后都讲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评价雁门之围呀？我觉得呀，因为这次冒失的北巡呐，隋炀帝又有两大损失啊。哪两大损失？第一个损失，跟东突厥的关系恶化了吧？因为雁门之围，隋炀帝跟东突厥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突厥就再也不是他的附属国了，重新成为他的敌国了，而且称呢，这可比跟高原失和要严重多了。那为了稳固北部边疆，隋炀帝不就开始向太原、马邑这些地方增兵了吗？不就是任命他的表兄弟李渊去担任太原留守了吗？李渊不就从此起家了吗？这是一个损失。第二个损失是什么呀？第二个损失啊，因为雁门之围之后对将士和谋臣处置不当，隋炀帝又进一步失去了军心，也失去了大臣之心呐。就更加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了。本来国内形势已经乱成一团了，现在又加上糟糕的国际局势和难以收拾的人心，隋炀帝可以说是一错再错呀。那么他接下来会做出怎样的举动呢？请看下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丰宁深耕历史文脉，沉浸式体验激活草原文旅新活力；情系桑梓助学子，爱心助学暖家乡，窟窿山乡发放2026年度桑梓爱心助学金。以下是详细报道。
2: 一直以来，坝上草原旅游大多以骑马、拍照、品尝特色美食为主，游玩形式单一，游客大多看完就走，停留体验时间较短。今年，中国马镇对景区进行全面升级，深挖本地原上都草原丝路历史文化，推出沉浸式实景互动游玩项目，让传统的草原观光游变成深度体验游，让草原文旅更有吸引力。
3: 每天下午，中国马镇上都城上演古风开城仪式，铠甲将军带队巡城，士兵列队肃立。随着开城号令响起，城门开启，古朴热闹的丝路市井风貌尽数呈现，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和以往观光拍照的游玩方式不同，不少游客进门就直奔互动体验区域，参与闯关游戏，积攒景区专属马票。不少游客购买了景区的无限畅玩票，可在营业期间不限次数入园，慢慢体验园区的各类项目。针对传统草原旅游同质化、留不住人的短板，今年中国马镇投入近2000万元升级改造，打造10余处特色主题场馆，创新推出马票兑换玩法，搭配专属 NPC 全程互动，打造沉浸式实景游玩体验。本次升级的上都城片区依托本地深厚历史文脉打造，景区紧邻原上都遗址，地处草原丝路核心通道，是古代欧亚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景区复刻千年丝路草原风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古道人文风情。依托3年持续资金投入，景区不断迭代升级，组建400余人专业演艺团队，调整游玩业态结构，大幅提升互动体验占比。

0: 景区摒弃固定式演绎，主打沉浸式面对面互动，聘用专业演员担任 NPC， 并常态化复盘、优化服务细节，提升游客体验感。全新的游玩模式让游客从被动观光变为主动参与，在趣味游玩中了解马文化与丝路历史，真正实现寓教于乐，极大提升了草原旅游的深度与趣味性。
1: 从单一观光打卡到沉浸式互动体验，中国马镇立足本地历史文脉，通过持续的业态升级和服务优化，盘活了草原文旅资源。创新的游玩模式补齐了传统草原旅游的短板，让游客留得住、玩得久、有收获，也为丰盈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增添了新动力。 8月26号，窟窿山乡举行2026年度桑梓爱心助学金发放仪式，为当地困难学子送上一份开学前的暖心礼物。
0: 仪式上，窟窿山乡负责人介绍了助学活动的背景和基金运行情况。 据了解，这笔助学金主要由本乡在外创业的返乡能人捐资设立，目的就是鼓励家乡孩子好好读书、成长成才。按照义务教育、高中、大学、大专三个学段，受助学生分批上台领取助学金。其中，义务教育阶段每人1000元，高中阶段每人1500元，大学大专阶段每人2000元。 资助金将直接用于缓解他们的学费和生活压力。受助学生代表上台分享求学感悟，真诚感谢党委政府和本土返乡能人的关心帮助，表示将心怀感恩、勤学善思、锤炼本领，未来学成返乡，回馈家乡发展。
2: 教育是乡村振兴的固本之策，人才是家乡发展的核心底气。桑梓爱心助学项目搭建起爱心筑梦的帮扶平台，有效缓解乡村学子求学负担。我们将持续深耕崇文重教优良乡风，常态化盘活本土人才资源，用心用情守护好每一位家乡学子的求学之路。
0: 此次爱心助学活动不仅为困难学子送去了物资支持和精神鼓励，更彰显了本土能人反哺桑梓的担当，持续凝聚乡贤力量，涵养崇文重教的优良乡风，为窟窿山乡教育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正能量。

0: 一幅幅藤氏布壶画诉说着百年非遗的匠心传承，依托藤藤大师的技艺根基，第五代传承人郝香深耕技艺22载，守古法创新意，突破传统跨界赋能，让古老非遗走进展馆，焕发崭新时代活力。本期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龙腾艺术馆，探寻非遗匠心之美。
1: 时光流转，依托藤藤大师积淀的深厚技艺底蕴，第五代藤氏布壶画非遗传承人郝香深耕布壶画创作与研究22载，在扎实掌握经典技艺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贴合当代的创作形式，让原本静藏展馆的布壶艺术融入日常生活，走出本土地域，为百年非遗注入温润鲜活的新生活力。
2: 在我看来，真正的传承是稳稳守住先辈的古法精髓，同时贴合当下时代脚步。我跟随藤藤大师学艺20余年，一直明白，承袭古法不是固步自封，探索新意也不是摒弃传统。我们要做的是让老手艺贴合当代生活，让百年布壶画能够真正被看见、被喜爱、被代代传下去。
1: 传统布壶画多以山水花鸟、瑞兽等为核心题材，古韵悠长，风格经典。郝香深耕藤氏布壶画正统技艺，完整承袭立体堆积、无缝壶制等核心技法，同时潜心摸索创新，首创无褶皱写真技法、全立体壶制、披毛植入等新式工艺，突破传统创作局限，拓展出人物肖像、实景风景、文物复刻等多元全新题材，让布壶画的艺术表达更细腻逼真、丰富立体。
2: 一门手艺想要长久流传，不能只停留在展馆之中，走入大众生活才是最好的延续方式。我们打破了布壶画以往只制作大型陈列画作的局限，依托传统工艺，手工制作各类精致非遗饰品、随身配饰，同时研发箱包、家具嵌入等系列文创作品。除此之外，我们也积极尝试跨界融合，将布壶画技艺融入现代服饰设计，以成衣形式登上中国国际时装周舞台，让古老的东方布艺美学用更年轻、更时尚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
1: 20余载潜心演绎、深耕创作，郝香的布壶画创新工艺收获行业高度认可。他先后荣获世界非遗大会传承大奖、环球艺术华人设计金奖，多件作品成功入围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他的青铜器系列作品荣获第14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在中国民族民间传承创新非遗文创大赛获评优秀作品奖。
2: 藤藤大师为我们铺好了传承之路，筑牢了技艺根基。作为青年传承人，我们唯有接续前辈初心，踏实学艺，潜心研绎，不断探索新的呈现形式。未来我也会继续深耕布壶画技艺，拓宽创作与传播赛道，让这门珍贵的国家级非遗持续焕发鲜活的时代光彩。
1: 先辈筑基，后生接续，古法为根，新意为韵，一代代匠人接续守护，潜心打磨，让藤氏布壶画这门国家级非遗岁岁长青，生生不息。
0: 日常火灾大多源于细小隐患，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坚持。日常居家要牢记，电器设备不超负荷，插线板不乱堆杂物，出门随手断电、关火、关燃气，楼道内严禁停放电动车，严禁撕拉乱接电线充电。 一旦发生火情，牢记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初期火情可用灭火器、自来水快速扑救，火势失控立刻撤离。逃生时弯腰捂鼻，低姿前行，不乘坐电梯，不贪恋财物，日常熟悉疏散通道，保持消防通道畅通，掌握基础消防知识，才能守住生命安全防线。
3: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4: 首先关注要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并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1到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1到7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25号，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5号，张家口市首次迎来俄罗斯直发班列，标志着中欧班列东通道满洲里口岸正式打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就美国全面升级对伊朗制裁，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国际海事组织近日公布的信息显示，自美已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海上袭击达68起，造成至少20人死亡。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1月至7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25号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15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合理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近期经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抽查，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发现26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包括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窗口无法关闭等。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25号，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至平谷正式开启空载试运行，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该线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标志性工程，是首条横跨京冀两地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5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7亿元。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全球上映计划。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公布。25号，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复赛，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8.86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巴基斯坦与伊朗商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日本市民团体举办日军毒气展，揭露军国主义暴行。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就关键物资海运机制与联合国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

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法国政府发言人莫德·布雷荣当地时间24号在部长会议后通报说，高中禁止使用手机的措施可能从今年秋季开学起实施。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这名革命烈士为什么能用两枚铜钱换80斤铜像？两枚铜钱价值几何？能换来什么？一个烧饼，还是两个馒头？在80多年前，在山东省兰陵县的土地上，一位共产党员的两枚铜钱曾换来80斤重的铜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要追溯到1940年的初夏，时任中共鲁南区委书记的赵伯带队检查工作途中，他的军马受惊，跑进了路边老百姓的瓜田，踩坏了两个西瓜。对此赵伯非常自责，连忙从马搭子里摸出两枚铜钱放在西瓜上作为赔偿。后来他

还有专门找到瓜田的主人赔礼道歉，各种农活。细节之处更能充分体现共产党人对群众利益的重视和维护。拴马的时候要把马嘴罩起来，生怕战马啃了老百姓的庄稼。挖野菜时要远离村庄，宁可自己多跑些路，也要把近处的野菜留给老百姓。人民群众的情感最为质朴、纯粹和炽烈。你对百姓五寸好，百姓还你一尺情。因此，当赵伯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银厂惨案中落入敌手，并被反动派残忍杀害后，当地群众自动自发筹集了80斤铜钱，融化后铸成赵伯铜像，立于他的墓前。一边是区区2枚铜钱，一边是沉重的80斤铜像，两个数字看似完全不对等，为什么却能偏偏构成这样的特殊等式呢？因为共产党人对群众的深情与人民对共产党的厚谊，都不是能用简单的数量和重量来衡量的。当人民群众看到无数个像赵伯这样的共产党人始终以维护群众利益为己任，不惜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奋斗牺牲，自然会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党心换民心，黄土变成金。所以每每回头看那段艰苦卓绝而又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总是感动于乡亲们最后一碗米用作军粮的无私，动容于群众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的奉献，感叹于老百姓最后一个儿子啊送上战场时的付出。历史和现实都一次次地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成

仍旧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在新的征程中，每个共产党人都应牢记这一点，深入群众中间，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就会如种子植根于沃土中一样，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带领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身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1: 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要始终把人民安居乐业、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等实际问题，一件一件抓落实，一年接着一年干，努力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坚持人民至上，2020年5月22日，求是杂志2022年第20期。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醒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所处的岗位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用的，只能用来为民谋利。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不慕虚荣，不务虚功，不图虚名，切实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坚持人民至上，2020年5月22日，求是杂志2022年第20期。
2: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1: 接下来关注县城及各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西北风转东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14到30度。大滩8到25度，玉儿山8到25度，万盛永8到25度，草原8到25度，外公门10到28度，窟窿山13到28度，小坝子12到28度，四岔口12到28度，五道营12到29度，土城14到30度，黄岐12到30度，苏家店12到29度，杨木栅子13到29度，汤河14到31度，将军营13到30度，选营12到30度，西关营14到30度，胡妈营15到31度，黑山嘴16到32度，天桥16到32度，石人沟15到32度，王营14到30度，北头营13到29度，凤山13到30度，波罗瑙15到31度。以上就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1: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

0: 是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1: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娟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

0: 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1: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2: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0: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记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两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3: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4: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0: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4: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一天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怎么办？
0: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4: 多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说实话。二十四小时不允许离岗的，双人值班，这个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还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0: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个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堤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三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6: 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九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十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7: 接到四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6: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汪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8: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9: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华湖口门与沿江洞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0: 周正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3: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0: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穆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2: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 穆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2: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3: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

0: 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1: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2: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3: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4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宁，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们在地下山路连接了，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们一辈子永远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您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鬼吹灯第一章，紧急增援。我对杨雪莉讲了一些我在昆仑山当兵的往事，这些事儿我始终不愿意去回忆，太悲壮惨烈了，想起来就像被剪刀剜心一样的痛苦，但那一幕幕就好像发生在昨天般，历历在目，清晰而遥远。1970年冬天，我和我的战友大个子以及女地质勘察员洛宁从死亡的深渊中逃脱出来，多亏被兵站的巡逻队救下，地底和地面环境一冷一热，导致我们都发烧昏迷不醒，被送到了军分区的医院里。洛宁的病情恶化，第三天就不得不转院了，后来他的情况如何我就不清楚了，但始终没再得到过他的音讯。我和大个子只是发了2天高烧，输了几天液，吃了几顿病号饭就恢复过来了。住院的第6天，有一个我们师宣传队的徐干事来找我们。徐干事说，我和大个子是我们师进昆仑山后最先立下3等功的人，要给我们拍几张照片，在全师范围宣传宣传，激发战士们的革命斗志。我当时的情绪不太好，想尽快出院，一个班呢就剩下我们2个幸存者了，最好能够早点回到连队里，免得躺在床上整天一闭眼就看到那些牺牲的战友在眼前晃悠着。听徐干事说，我们师的主力很快就要开进昆仑山了，他给我拍完照片就要先去不动泉的兵站找先遣队了。我一听是去不动泉的兵站，立刻来了精神，因为我们连就是全市的先遣队，便和徐干事商量，让他去和医生商量商量，把我和大个子也一并捎回去，让我们早些重新投入到革命斗争的洪流中去。经过徐干事的沟通，当天我们3人便搭乘给兵站运送给养的卡车，沿公路进了昆仑山口。半路上下起雪来，四下里彤云密布，大雪纷飞，万里江山犹如粉壁。世界上没有比在青藏川藏2条公路上开车更冒险的职业了，防滑链的声音让人心惊，卡车上的帆布和车头的风马旗猎猎作响，凛冽的寒风钻过车内，把我们冻得不得不挤在一起取暖，水壶里的水都结成了冰，牙关打着颤，好不容易挨到了不动泉，立刻就跑到围炉边取暖。徐干事是个南方人，虽然也算是身体素质不错，但比起我们基层连队士兵的体格来说，身体仍然略显单薄。不过这个人和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的血液里流淌着一股

名其妙的动力，稍稍暖和过来一些，就立刻张罗着给我和大个子拍照。我们沉他的说情，只好听他摆布。我举起一本毛选，在火炉边摆了个认真阅读的造型。徐干事按动快门，闪光灯一闪，晃得我差点把书掉进炉子里。徐干事对我说，小胡同志啊，不用等底片冲印出来，凭我的经验来看，这张照片一定拍得很好，因为啊，你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神情很专注啊。我连忙谦虚道，哎呦呦，我一学习起来就是个很容易忘记我个人的存在，完全忘了是拍照，相片拍得好，那还是你的技术好啊。大个子在旁边说道，老胡这造型确实不错，我也整跟他一样的姿势得了，将来通报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给我整个孜孜不倦这个评语呀？徐干事笑道，那不合适嘛，这四个字林总已经用过了，废寝忘食则被用来形容雷锋同志了，我看你们两个人用聚精会神怎么样？正说话着，我们连的连长回来了，连长是四川入伍的老兵，他听说我们那个班唯一活下来的两名战士归队了，顶风冒雪跑进了屋子。我和大个子赶紧站起来立正敬礼，连长在我们每个人胸口倒了两拳，回来就好啊，可惜指导员和你们其余的同志，哎，算了，不提了，你们俩赶紧去吃饭，日他先人板板的，一会儿啊还有紧急任务呢。说完就又急匆匆地转身出去了。我和大个子加徐干事听说有紧急任务，又见连长那匆忙的样子，知道可能出什么事儿了，现在也不便打听，只好赶紧去吃饭。吃饭的时候才发现先遣队的大多数人都不在，原来继我们之后，先遣队又分头派出数支小分队进昆仑山，现在的不动泉兵站是个空壳子，没剩下多少人手了。我察觉到了空气中紧张的气氛，便问通讯员程晶是怎么回事。原来啊，在3天前这附近的山体又发生了一次余震，有两个牧民在山崖荒废的大凤凰寺躲雪，地震使他们的牛受惊了，跑进了寺后，寺后边有个臭水潭，那个水潭就好像不动泉一样，即使冬天也不结冰，眼睁睁的看着寺后的水潭里伸出一只满是绿毛的大手，将那牦牛硬生生地扯进了水里。他们两人忙赶过去想把牦牛拉回来，但扯上来的时候，那牦牛啊已成牛肉干了，这前后还不到几分钟的时间，牛就只剩下皮和干肉了。牧民们顿时害怕起来，认为是闹鬼了，就来报告大军。牧民的事儿，解放军是不能不管的，当时就把可以机动的一些人员混编成一个班，由那两个牧民带了去大凤凰寺，看看那儿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挖社会主义墙角。当时打狼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一切危害牧民的动物都在被打直裂，但是这些战士已经去了2天2夜了，包括那两名牧民全都是下落不明，通讯也中断了。不动泉兵站把这事儿汇报了上级，引起了高度重视，就是刚才做出了如下指令：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阶级斗争的形势很复杂，也许那两个牧民报告的情况有诈，他们实际上是特务，特别是我们先遣队在昆仑山执行的任务又高度敏感，必须立刻派部队去接应。但是兵站里没剩下几个人了，还要留下些人看守物资，别的兵站又距离太远了，短时间内难以接应，但是军令如山，上级的命令必须服从，连长没办法，只好让一个人占两个人的岗。

包括连长自己在内，才总共凑了三个人，算上我和大个子，还有徐干事和一名军医，也自告奋勇的要去抓特务，还有一名因为高山反应比较强烈的地勘员也加入进来，这下就有八个人了，但是仍然感觉力量太单薄，但没有别的办法，来不及等兄弟连队增援了，就这么出发吧。外边的雪下得不紧不慢，刚一出兵站碰上一位老喇嘛，这老中下游是山上庙的，经常来兵站里用酥油粑同炊事员换一些细盐。连长一想，这喇嘛跟大军关系不错，又熟悉这一带，不如啊让他带个路。老喇嘛一听说我们要去大凤凰寺，顿时吃了一惊，当地人都不知道，他们都忘了，老喇嘛却记得，大凤凰寺乾隆年间修的，供着大威德金刚的宝像，但50年后就荒废了，因为那个山崖是几千年前领国的国君、世界制敌宝珠大王格萨尔王封印着魔国的一座神秘古坟的地方，是禁地呀。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

0: 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班长不以为然，说道：说啥子古坟嘛，藏区都是天葬，哪有什么古坟嘛，一定是那些特务王八蛋搞出来害人的，你们就不会动动脑壳想一下？妈的，我就不相信。老喇嘛就跟汉人打交道，汉话说得通明，见大军的长官不相信，便决定跟着我们一起去，免得我们惊动了凶山鬼狐。藏族是个崇拜高山大湖的民族，在他们眼中，山和湖都是神明的化身，除了神山与圣湖，一样有邪恶的山与不吉的湖，但是这些地方都被佛法镇住了。喇嘛担心我们这些汉人不明究竟惹出什么麻烦，但是这些话不能明着从嘴里说出来，只好说是带路协助大军。连长见着老喇嘛自愿带路，当然同意了，说了句要得，便带着我们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增援分队从不动泉兵站出发了。我在旁听了他们的话，心想我们这位连长打仗是把好手，来昆仑山之前虽然也受过民族政治的培训，但对西藏这古老而神秘的地方了解程度还是太低了。当时我年岁也不大，对陵墓文化与风水秘术只窥皮毛，但我知道在藏地，火、水、土、天、塔这五种藏俗并存已经有了几千年了，土葬并不是没有，只不过是非常特殊。在西藏最不祥的一种墓葬为正常人所忌讳，犯有大罪的人才会被死后埋入土中，永远不得转生。说不定啊，荒废的大凤凰寺中当真会有这么一座古坟。十年后我才完全了解，原来藏地的土葬也并非是我当时所了解的这么简单。古时候有很多贵族受汉化影响，也乐于接受土葬的形式。在琼结西南的木日山上，有大量公元七八世纪前后吐蕃王朝历代宗谱的墓葬群，大约有30座，被世间统称为藏王墓，均为方形圆顶，高达数十米，以土石夯砌而成。里边埋的最有名的就是松赞干布了，有很多人说这就是塔葬的形式，但其本质与唐代的山内陵无异议。不过在当时那个年代，这些话自然是不能在部队里讲的，身为革命军人就是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上级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从我们出发的地方到山崖处的大凤凰寺距离并不远，但没有路，山岭崎岖，极其难行，海拔落差度很大，千里不同天，山梁上还在下雪，山下却又是四季如春。荒凉的大凤凰寺一带本是无人区，只因为这里的山门前有一片一年到头常绿的荒草垫子，偶尔会有些藏族牧民到这儿打些冬草应急，因为那儿的山不好，湖也不好，以前经常有人和畜生莫名其妙的失踪，所以牧民们能不去的话还是尽量不去。喇嘛牵着他那匹拖东西的老马在最前边带路，走了将近半天的时间，转过了几个山弯，雪下得呼

0: 忽然大了起来，天空是千云低垂，鹅毛般的雪片铺天盖地的洒降下来，四周绵延起伏的昆仑山脉如同一层层凝固住了的白色波浪，放眼望去到处披银戴玉，凝霜挂雪，大雪纷飞的气象虽然壮观，却给在山脊上跋涉的人们带来了很多的困难。徐干事以及地勘员鲁卫国这两个人是我们这队人里体力稍逊的两名成员，路越走越高，天色却渐渐暗了下来，他们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轻度的高原反应，看样子要翻过前边的山脊才能到垭口的大凤凰寺。连长就传达命令，先找个避风的地方让大伙儿稍微休息休息，吃点东西补充体力，然后一鼓作气进发到目的地。于是我们这支小分队暂时停了下来，随队而来的女军医嘎红是德清藏族，原名叫做格玛，在藏语里是星城的意思。嘎红给徐干事他们检查了一下，说没关系，就是连续走的时间太长了，心肺功能有些下降，导致出现了这种情况。这儿是山坳，海拔还不算太高，喝上几碗可以减轻高原反应的酥油茶，再休息一会儿就没有任何问题了，药都用不着吃啊。老喇嘛找了块大石头，在背风的一面碎石搭罩，用干牛粉升起了一堆小火，把酥油茶煮热了分给我们，最后发到我和大个子这儿。老喇嘛一手抽着转经筒，一手提着茶壶，将茶倒入碗里，然后说了一句：“愿吉祥。”我本来就冻得够呛了，谢过了喇嘛，一仰脖把整碗酥油茶喝了个底儿朝天呢，抹了抹嘴，以前从未觉得这用芝麻、盐巴、酥油、茶叶等乱七八糟的东西混合熬成的饮品有什么好喝的，现在在这冰天雪地中来上这么热乎乎的一碗，忽然觉得天底下没有比它更好喝的东西了。女军医嘎红见我喝得快，便找喇嘛要了茶壶，又给我重新倒了一碗。
1: 喝慢点，别烫了嘴。藏区的习俗是喝茶的时候不能喝得太干净，要留个晚点，这样才能显得主人大方吧。
0: 说完冲我笑了笑，就转身帮喇嘛煮茶去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对身旁的大个子说，
1: 我觉得嘎红军医真好，对待同志啊像春天般温暖，特别像我姐姐。
0: 大个子祈祷，
1: 你家还有个姐姐呀，怎么没听你说过呢，长啥样啊，嗯，搞张照片给看看呗。
0: 我刚要对大个子说，我就做梦的时候才有这么个美丽可爱的姐姐，却听放哨的通讯员忽然叫道，
1: 有情况。
0: 原本围在火堆旁取暖的人们立刻像全身通了电一样抬脚踢雪，将火堆压灭，迅速卧倒在地，同时发出来的是一片短促而有力的拉动枪栓声。然而只见四周白雪飘飞，静夜沉沉，只有寂寞的冷风呜呜掠过。连长趴在雪地上警惕地注视着四周，张口骂道，
1: 哪儿有情况，陈兴你这个王八蛋敢谎报军情，老子先一枪崩了你行不行。
0: 通讯员程兴低声叫去，
1: 连长，我以人头担保，确实没看错，刚才就在那边山顶忽然亮起了几盏绿色的灯光。
0: 我对连长说，
1: 会不会像阳城暗哨里演的一样，是敌特发出的联络信号，不知道咱们有没有暴露，干脆让我过去侦查侦查。
0: 连长点头道，
1: 要得，你去的时候匍匐前进，要小心点，最好抓个活的过来。哎，不太对头啊。
0: 只见巨

离我们数十米远的地方，忽然露出五盏碧绿的小灯。由于天色已黑，荒山野地又被白雪覆盖，已经难以分辨那些地形了。这五盏绿灯随着风雪慢慢地飘忽移动，像几盏鬼火一样忽明忽暗，围着我们转起了圈。这一来，我们都把半自动步枪举了起来，对准目标瞄准，但连长表示在没有搞清楚情况前谁都不准开枪。喇嘛的那匹老马这时候忽然嘶鸣起来，不停地撂蹶子。喇嘛急忙将马牵住，撸着他的鬃毛念经安抚，然后告诉我们说，司长畜生的护法神被惊动了，是狼群。我看了看那飘飘忽忽时隐时现的五个绿色亮点，难道有一只是独眼的？刚进昆仑山就听兵站的老兵讲过，附近的莫毡草场有只独眼的白毛狼王，但是最近军民配合打狼打得极多，狼群几乎是销声匿迹了。想不到竟然躲进了山里，他们忽然的出现恐怕不是什么好征兆，不知道又会带来什么灾难呢。三条狼围着我们转了几圈，连长让大个子朝天放了一枪，把他们吓走，免得引来更多的恶狼，给我们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当前紧要的任务不是打狼，而是火速搜救失踪的那些同志。于是大个子对空鸣枪，国产五六式半自动步枪那独一无二的枪声划破了夜空。周围的几只狼似乎知道我们这些军人手中武器的厉害，不敢再继续逗留，不久便借着夜色消失在了风雪之中。连长说，也许前边的那个班在回来的路上遭到狼群的袭击了，不过随即便想到这种可能性不大，十几条半自动步枪有多少条狼也靠不到近前呢。现在天气恶劣，比起狼群来更可怕的还是渗透进山区的敌特，潜在的威胁也很多，必须立刻找到下落不明的那支小分队。我们即刻动身，翻过了一道大山脊，走下很陡的山坡，下边就是荒草甸子。这儿没有下雪，气温相对高了一些，但仍然是十分寒冷，到处是荒烟衰草，残破荒凉的大凤凰寺就掩映在荒草丛中。草甸子四周竟是古木狼林，面积也着实不小，我们人数不多，要搜索这么大的区域并非易事。于是当下分作两组，连长带着通讯员、炊事员、地勘员卢卫国、军医嘎红这五人为一组，剩余的剩下大个子、喇嘛、徐干事再连同我在内的四人为第二组。连长安排第二组暂时由我负责，两组分别从左右两翼进行搜索。我带着第二组拨开将近一人高的乱草，端着枪向深处摸索前进着。拨开荒草可以见到底下掩盖着一段段模糊的古代条石残道，这都是清代寺庙的遗迹。我心想这些遗迹正好可以辨认方向，便要继续往前走，却被那个老喇嘛一把拉住。他对我说，哎，菩萨大军，这条道可不是用来给人走的。我心想，不是给人走的，那还是给鬼走的不成吗？便对喇嘛说，人民的江山人民做，人民的道路人民走，在中国不管大路小路都是社会主义的道路，为什么不让走啊？徐干事觉得我说话太冲，便拦住

0: 说，地方上的同志是配合咱们执行任务，我想咱们应该多听取他们的意见。喇嘛从花花绿绿的胯囊中取出一根古旧的铁棍说，我为两代活佛做了40年的铁棒喇嘛，对这庙里的事情知道得一清二楚，那条路绝对不能走，你们只管跟在我后边，这座气庙的来历可不一般呐。说吧，从侧边绕了过去，边走边唱着经文。我们谁也没听明白他唱的咒是什么意思，心想这要是在内地呀、啊，早让红卫兵给揪去批斗了。我只好跟在后边，没话找话的问那喇嘛：“
1: 老同志啊，喇嘛阿珂，你既然对这破庙如此熟悉，那你能不能给我们说说，当初这庙为什么建成不久便荒废了？”
0: 喇嘛闻言直不回声，苍老的脸上浮现出一抹阴云。传说魔国最后一代鬼母与大禅灭法及妖波埋在此地，连寺里供着的大威德金刚都镇不住他，事情闹得凶了，人和牲口死得太多，不得不慌了。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优质英国女团小混混了解一下啊 ，X Factory 选秀出身啊 ，vocal 好的没话说，现场跳舞非常的齐啊。可惜呢，英国人民的掌上明珠在大洋彼岸的资源还是一般般啊，一直没有在北美大火。那现在卡妹走了，舞美不在了啊，小混混还在咬牙坚持搞女团，这种业务能力好又敬业的小姐姐们不 pick 一下吗？来自 Cheat Codes Only You。

Mary J. Blige 啊，平时内敛的唱功更胜花腔耍弄的把戏。那这就是拥有节奏蓝调女皇美誉的 Mary J. Blige， 深植在人们心中的第一印象。入列滚石杂志史上百大经典歌手、VH1 频道的史上百大艺人，以及时尚杂志 Essence 最具影响力的50位 R&B 歌手等等名单。曾经抱回9座格莱美奖的荣耀，之前发行的11张录音室专辑全都进驻了 Billboard 流行榜的 Top 10、至今在全球已经缔造超过5000万张销量。而个人家合作的25首 R&B 榜的 Top 10 单曲总计累积1500万张销售记录，成为全美唱片工业协会20位最佳销售女歌手之一。介绍了这么多，总该听听歌了。Mary Jane Blige, A Night to Remember.

this a night. We're gonna make this a night. We gotta make this a night. Make this a night. The fuck, make the night. Sanna Nielsen 出生于1984年的一位瑞典音乐才女，早在她12岁的时候就发行了她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并且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那之前她是一直发行瑞典语的专辑和单曲。那下面听到这首英文歌曲也带有一些复古色彩，来自 Sanna Nielsen If I Can't Have You。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2: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0: 好个大象。
1: 别过来，危险。
2: 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立刻音乐。Betty Who 那、是澳大利亚的创作歌手。你看到这首歌的歌名就想到了要听妈妈的话，但是歌曲里表达的内容完全是两码事儿。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查看啊，整首很有节奏感的一首歌 ，Betty Who，Mama Say。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Sia 已经不是那个喜欢唱 Never Get Up 和 I'm Alive 的励志女神了哈，现在唱腔和声音越来越丧，但是越丧我就越喜欢听。来自 LSD，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这个神仙组合啊，其中 Sia 在当中呢担当女声部分的主唱。Audio

哥哥 Charlie Puth 是一个骚气高音怪，那弟弟 Stephen Puth 却是一个性感低音炮啊。从大学的历史专业出身的他呢，转入了与他专业并无联系的音乐事业当中，但结果却出人意料的好。也祝愿他在音乐事业上蒸蒸日上啊，取得更好的业绩啊，最好能跟哥哥 Charlie Puth 一样啊，成为国际巨星。Stephen Puth have gone.

由三哥混音的 Who You Love 登场啊，烟鬼和五秒剩下的原版已经好听到爆，再加上三哥 Rehab 的完美混音，节奏感瞬间爆炸。听这首歌也是不由得被惊艳到了啊！继续来继续支持 Rehab 以及 The Chainsmokers 以及 5 Seconds of Summer 一起合作这首歌 Who Do You Love。

0: 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1: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2: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3: And now you are listening to all on you, yeah, all over you. Something to you. What you got? 立刻音乐。
4: 来听到是张靓颖的首张个人英文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那

在2019年呢，在经历了一系列不断的探索和尝试之后，终于呢有机会把这16首英文的音乐作品来梳理集成一张完整的英文专辑。蒋亮颖呢也是通过这张专辑把这些年自己在英文歌曲上的耕耘和努力来看成单纯的自我诉求，一场对舒适圈的逃离，一次好奇心的释放，一次全方位的挑战，一种对成长的渴望。他是成功的，也是不满足的，来自蒋亮颖 Body First。

继续来听到棉花糖 Marshmallow 来写一首嘻哈歌曲 Tiger 以及 R&B 流行天王 Chris Brown 共同打造的一首力作 Light It Up。

性感魔力从未褪去，百变畅香依旧惊艳。他曾经开创了一个时代，而今呢，正又引领着一个风潮的来临。来自小甜甜布兰妮 ，Britney Spears Slumber Party。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前奏响起就能够听到满满的复古气息。在上世纪80年代，这首歌曾经响彻中国的大街小巷，一句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直到现在还是会时不时的被人哼起。韩宝仪甜美清澈的嗓音搭上这首歌轻快活泼的旋律，把少女情怀表露的青春满溢。

别人的夏天是清新的，是浪漫的，周董的夏天却是失意的，是伤感的，是犹如夏天的雨水般延绵不绝，令人惆怅。周杰伦引用了席慕容的诗作《七里香》作为歌名，方文山同样以这首歌为灵感，以写诗的方式记录了一场想靠近却又犹豫不决的爱恋。

李玖哲有一首歌叫做《夏天》，沙哑的音色，无比宠溺的歌词，热恋的气息扑面而来。相信熟悉李玖哲的朋友都知道，他的外表总是给人野性阳刚的印象，但在这首歌里却让我们听到了他在爱情里憨憨温柔的一面。耳朵来交给李玖哲，听到这首《夏天》。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大部分的华语歌手都喜欢借夏天来唱爱情，但朴树却唱着人生要借夏花一样绚烂。和七里香一样，这首歌的灵感也是源自诗集泰戈尔的《飞鸟集》当中，曾经有这样一句话，说是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夏花绽放的时候无比灿烂光彩，但同时它的生命极为短暂，在秋天就会逝去。正因为在绽放的时候极度繁荣，才更显得之后的快速衰败无比凄凉。在这首歌当中，朴树却试图努力地达到泰戈尔诗中所说的境界，尽情绽放，平静离去。
2: 也不知在黑暗中究竟沉睡了

后低沉的电吉他就奠定了整首歌的摇滚风格，狂热动感的曲风搭配萧敬腾张扬热烈的演唱风格，是浓情蜜意的热恋，也是热情洋溢的盛夏。夏天哪能缺少这样的欢快呢？

狮子座的孙燕姿生来就属于夏天，她骨子里的率性自由让她面对爱情的态度也和夏天一样热烈直接。热情洋溢的旋律搭配上她干脆利落的唱腔，独属于孙燕姿的恋爱物语都能被唱尽了。接下来要跟你听到的这首《第一天里》。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网上有人说，每一次听到苏慧伦的 Lemon Tree 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起小时候的夏天，光着脚丫趴在凉席上一遍一遍的单曲循环，那时候的自己吹着从窗口吹来的微风，总是在想着长大为什么那么慢，后来长大之后反而怀念起了小时候的自己。轻快的旋律，苏慧伦甜美活泼的嗓音，不仅能够让我们想起青涩又甜蜜的初恋，还会怀念起曾经无忧无虑的童年的夏天。

Hello Summer 这一首歌，轻快的节奏，朗朗上口的旋律，越听越上头。不管你有多大的烦恼，都不要拒绝热情的夏天。没有什么不开心是随着音乐尽情跳一场舞解决不了的。

Summer Vibe 这首歌的演唱者是来自加拿大的五人独立乐队地球漫步，相较原本的小清新，这一版重新编曲后的 remix 版本更加显得夏天一些，来听到这首 Summer Vibe。

0: 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2: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1: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2: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听着十年前听过的暖心，郁可唯干净又温暖的嗓音一如既往，仿佛回到了从前的夏天，一边发着呆一边听郁可唯。十年一晃而过，我们在变，郁可唯也是，但他好像又没在变。在这多变又纷杂的世界，他似乎还是当年快女的小姑娘，倔强又纯粹，干净又简单。多年后的郁可唯回看曾经的音乐作品，却觉得这不是他。于是呢，他推出了《路过人间》，有许多歌迷说自己听歌听到流泪。

其实，在《路过人间》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三十而立》，贴近人生的，最能引起人的共鸣。整首歌向听众讲述了不同的人生，有的在地铁上吃饭团，有未来计划失败的工薪阶层，有一起为生活打拼，好不容易熬出头却分手的情侣，这些生活当中常有的事情，一旦会写入歌中，就会让人身临其境。再加上郁可唯独特的嗓音，仔细听下去，会让人有一种想要落泪的冲动。

这么多年，郁可唯始终用自己的力量去鼓励着歌迷，生活不易，但要学会在不易的人生中反思，在反思中成长，在成长中收获。他曾经说，我与观众的距离就像飞鸟和鱼，我需要站在这个舞台上真正的唱歌给他们听，让他们看到我的样子。他总是轻轻地唱，我们也总是静静地听。风

0: 在一起。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2: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3: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其实郁可唯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几乎每一部大火的影视剧都能听见她的声音。曾经在热播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当中，郁可唯也演唱了主题曲《知否知否》。

除了我们所熟知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当中的主题曲《知否知否》，是由郁可唯来演唱的。曾经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思慕》这首歌也是由郁可唯来演唱的。

郁可唯出道十年，她发行了六张专辑，收获了30几个奖项，被冠上年度新人王、听众最爱女歌手、华语最佳女歌手等称号。在郁可唯的眼里，自己的世界涂满了绿色，里面生机盎然，充满希望。我们也希望她的歌声陪伴我们一直走下去。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当初那群90后的孩子们如今也都长大了，童年和青春里的那些故事都好像是在昨天刚刚发生过，结果转瞬就已经20多年了。你童年和青春当中听过的歌曲，还有现在你还在听吗？你还记得吗？不如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那些在90年代必听的金曲吧。先把耳朵来交给张宇，听到月亮惹的祸。

说到90年代必听的金曲，而接下来要跟你分享到的来自王菲的《红豆》也必定要包含在其中。这首歌呢是王菲的唱游大碟当中最红的一首歌了，在1999年，这首歌也获得了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香港无线电视台十大劲歌金曲奖。

如果说很多的九零后在小时候每当看到电视就会跟着一起哼唱的歌曲，如果你能数得上来的话，我想你一定会记得接下来我们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来自李玟的《滴答滴》。记得曾经这是一款某护发产品的广告，而在广告当中李玟就会唱着《滴答滴》这首歌，也让这首歌响遍了大街小巷。这是在1998年的时候，李玟的全盛时期，《滴答滴》当中唱的这些歌曲开始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了李玟。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有时候你也说不清为什么，就是有点烦，心总是静不下来。跟人倾诉，人家说你矫情，不说你又很难受。那会不会还有第三种选择，就是在歌曲当中去找一种释放？和你听到周华健、李宗盛和品冠一起合唱的《最近比较烦》。

0: 一点不烦，
1: 我不烦。
2: 前两天在电视剧当中看到了一个片段，说女主人公在离婚不久之后呢，她辞去了工作，生活也是变得非常的焦头烂额。牛排刚下锅不久，正在工作的洗衣机传来异常的声响，她赶忙跑去卫生间去看到底怎么回事。孩子在客厅坐着等吃饭，没过一分钟，孩子大声喊着妈妈糊了，她手忙脚乱地跑回到厨房，赶紧关了火，想救回牛排的时候，不小心烫到了手，一缩手把一旁的杯子打碎在了地上。这个时候电话响了，是又没通过面试的一家公司打来的。这样的生活听起来比较局促，令人无法喘息，但好像是大部分普通人生活里的常态。说这些都是希望你好好的生活，要乐观。听到这一首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
3: 是

烦恼是我们生活里的必要组成部分，无论你上一个阶段有多开心，下一个阶段也许就会突然之间陷入失望苦恼，生活上的琐事，工作上的糟心，催婚催生的七大姑八大姨，追不到的女孩，好像怎么努力都比不上别人，上了一天班还要辅导孩子做作业到深夜，还有那些想得却一直未得知的人和事。如果有人跟你说他最近很烦，你打算怎么去宽慰他呢？听到张学友的这首《

0: 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哎呀，

住在这个城市里，每天都过得太快，从宁静的清晨到日落的黄昏，仿佛只是眨眼之间。马上我要为你唱最后一首歌了，多希望快乐的时光能维持得久一点，谢谢你的聆听。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个路口，我遇到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他说他不住在曼哈顿已经很久，因为那里早就已经不是艳庄。穿过热闹的光彩市场，那儿有各种各样外地的老乡，他们以为那里就是他们的梦想，可我觉得那里只是一个垃圾场。我想去的地方就在前面，它有一个牛逼的名字叫大上海，可我总也走不出这无尽的人海。我知道有个姑娘就在北门等我，我听见二七塔上传来的钟声，还有那个搞不懂的东方红，可我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他们说太阳也会从西边升起，我们已经不需要什么平等自由，虽然我还不想对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但一定要相信风雨之后会有彩虹。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开 show。
1: 萌萌，萌萌，你要是再不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光

我想你就站在大漠的边疆，我想你就站在七月上。

这一刻，不知道快乐是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悲伤是从何而来。不得不爱，否则我就失去未来。

朗勃拉邦的清晨有一点微凉，接受布施的僧人迎着第一抹阳光，人们安。

人们善良，人们将信仰静静地安放。

情，却眉眼温柔百千双下影，无心生不息花两影，魑魅魍魉兵来将挡

0: 去倒落，什么代志？安怎看我袂爽是不是？讲了啦，无啦，做我是看你袂爽。
1: 我拢大家有人讲，我不想会有，有人讲。

还在回家的路上，骑车经过的风景还是旧

清香，回想这一年，钱没多赚，如今还是一个人，没有对象。爸妈说没关系，常回家看看，吃个饭。

想问安，吃过饭的小孩相聚在地堂，要我一起和他们放烟花炮仗，我说家人在等我呢，你们先玩。

不管你在或不在，我爱或不爱，只要不想，就不酸，也不甜。

只有水泄招式，生命还炽热，弱肉强食都遵循这个规则，看谁比谁有资格让宝宝被最后的视线

婉转魂间的旋律，只为你弹奏；幸福的白字，只为你书写；调皮的情话，只为你而跳进。你便是这么的不同凡响。

清晰了眼前那层雾，有多少想过已做到，赶得上我预算路途，有多少讲过却未做。

你似是清风，吹走我心口的不安；你似是暖阳，照亮我心房的黑暗。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当你握紧我的手，我愿意陪你一起直到世界的尽头。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还算是存了个心，手上死死抓着筏子上的一根绳索。我们一窝蜂的上了筏子，还剩多少个看不出了，只觉得人挤人的叠了好几层。先上的抓着绳索把那个家伙从水里拖了上来，那个家伙一入水便被江流压进了水下，现在已经喝满了一肚子，有气无力的躺在筏板上。我们立刻横七竖八的在他身上叠了好几层。
2: 没死啊，没死。
1: 迷龙死死地把着绳头，把这堆满了人的竹筏固定在岸边。不辣和丧门星帮他把豆饼抄上筏子，但那个家伙也没力气了，只够力把豆饼放在筏边。
3: 还有人没人呢？
4: 还有还有还有。哎，没有了。
1: 迷龙把绳索在身上绕了两圈，猛扑上了筏子。被我们压得半进了水的筏子震动了一下，然后像被狂风卷断的断线风筝一样驶离了江岸。我们听天由命地看着刑天渡以一种逃命般的速度离开了我们，流速快到你甚至无心去感觉晕眩，而只担心会在什么地方撞碎。冲到滩上的日军已经开始向我们射击，而东岸又向他们射击。我说不清那算是好还是坏，因为我们被夹在双方的中间。我们这一筏子连一支长枪都没有，只有死了死了还有只打抢来就没用过的王八盒子。用那种自杀枪向日军射击，连我们自己都会笑掉大牙的。我们承受着射击，唯一掩护我们的是湍急的江流。我们在江水中一泻千里，

0: 有时一个看起来并不大的江浪便能把我们全部淹没，我们只好死死地抓着对方。已经冲下南天门的日军在江岸和山脚现身了，他们向我们这个伏靶射击着，但在这样天旋地转的世界和天威之中，用6.5毫米小口径步枪进行射击看起来像是在拉洋片一样的滑稽，但子弹仍然在我们中间开花，有时一发能打穿几个人。掷弹筒扔出的手炮弹炸出水柱，我们沉默地以怒江的速度经过这些东西。
1: 把死人都扔进去，都快压沉了。
0: 我手上死死抓着某个人的手，我看了一眼，是第一个响应死了死了号召逃亡岸边的那个同僚，他从收容站一直相伴到这里，但是他已经死了。我找到他胸口那个弹孔，血迹早被江水冲干净了。确定了他死亡之后，我把他推下了筏子。
2: 豆饼呢？
3: 被贼压住了吧？
2: 那豆饼呢？
4: 被你打死的啦！
2: 被你当死人推下去了。
0: 我们在这种歇斯底里的叫嚷声中漂流着，我呆呆地靠在死了死了的身上，好兽医在我身边，他抓着我，我的另一只手空的，泡在水里。那只手曾用来推下同僚的尸骸，进尸弹还在传射着激起的水柱和水花，但是管他呢。我呆呆地看着南天门远离了我们，我呆得有些失神，而他成为一个原影。枪声炮声之外，我听着江谷里传来的声音，清晰而遥远，竟然是我们唱来向江防证明身份的歌声。我并没有吃惊，因为我全部所剩的力量都在用来茫然。这是幻觉，我知道的。我累晕了，饿晕了，痛晕了，吓晕了，吐晕了。总之人有很多种可能会晕，我也一定是晕了，因为我知道唱这个歌的人都已经死了。我看了看我身边身下身上的人，也许是身经百战，也许是阅历丰富，或者是老天垂怜，更可能是诸般结合吧。好兽医、阿义、迷龙、不辣、蛇屁股，这帮收容站里一锅猪肉粉条炖出来的家伙仍然在我的旁边，仅存的都在我旁边紧闭着嘴，都学了乖，甚至连迷龙都知道我们张开嘴仅仅是为了发一些全无意思的声音，抱怨、嘟囔、乞求绝不会是这个。但那个声音仍然在继续，只是远的不再雄伟而飘渺。江水冲刷着我们，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在哭泣。竹筏终于卡在东岸的礁石缝里，带着一种要死不活的疲惫，我们匆忙地登岸。之所以如此奔命，一是因为这艘烙温的竹筏已经快散架了，实际上我们爬上礁石时已经有几根竹子散落入江流了；二是因为一对锲而不舍的日军仍在追着我们开火，尽管来自对岸的射击没了准头。我们中间体力最好的迷龙把好兽医拖下了筏子，连他都累得一句话都要分成几半说了，
2: 走给我来。
0: 我们干脆就吭不出声来，忙着逃离射界和呕吐出腹里的江水。
2: 这枪打的呀，他们也累吐血了个屁的，
5: 吸口气去。

0: 我们跌着，拖着，爬着，上岸。日军仍然在骂，在射击。 但难以想象，累得像我们一样的还可能准确的射击。子弹偏得让我们瞠目，可是我们还尽力地往子弹打不到的地方爬，因为打到了身上的话，他也是个子弹。蛇屁股和丧门星拖着死了，那个家伙却忽然挣脱了，这一挣，却叫那两个全失了重心，摔在地上。 那样的大动作叫我们都以为他中了弹，我们有气无力地看着，看着那个家伙堆在地上，然后用了极大的毅力爬了起来，不是爬起，而是跪起。枪弹在周围横飞，日本人喘匀了气，也开始调整准头了。但是那个家伙却在越飞越近的子弹中向远处的南天门下跪。 最近的一发子弹就打在他身前的石头上，但是那个家伙恍若未觉的在那个弹痕上磕下了一个长头，他嘴唇在动，喃喃的在念叨着什么。我们呆呆的看着他，他跪了很久，奇迹般的没被打中。也许是久到让日军也想了起来，他们似乎也是尊重死者的。 久到让我们也呆呆地仰望着南天门，一天一夜，一个团就扔在那儿，抗压还在上面，
1: 幸亏没了。
0: 我沉默着，而那个跪伏的人开始竭力地把自己挣扎起来。现在我们知道，那个似乎永远精力充沛的家伙也会衰竭。 他几乎无法睁起自己的身子。迷龙放下寿衣和丧门星去把他给架了起来。他走两步之后便挣脱了，靠自己走过嶙峋的江岸。走啊！我带你们回家。走啊！我带你们回家。 山林已到了尽头，现在路宽的可以行车了，而阿义又一次的瘫倒在地上，然后看着眼前的一棵大树，发呆着。我从他身边拖过，很尽本分的踢了他一脚，这也算是帮忙了。
2: 烦了，烦了，你看。
0: 几乎被枝叶和藤蔓盖没了的一块旧木牌，钉在那棵老树上。一个指向的箭头后面写着：“前面是残塔吗？我们回家了。”我们呆呆地看了会儿，然后继续量路，摔倒。 迷宫一样的青石路面，频繁的雨雾和清新但是忧郁的空气。我们从来无缘得见的滚过温泉和滇域，想热心但热心不起的禅达人，禅达，我们回家了。 从禅达的第一个居民铺上第一块座路基的火山石，已经过去了1000多年。禅达千年无战争，禅达人的石料用来铺路，而不是修筑城墙。土地肥的插根筷子，便成了竹林。我们这算是回家了吗？然后，我们被吓着了。
3: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

0: 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换。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

0: 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业、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实务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

0: 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方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新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小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徐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

0: 与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八月二十五号到二十六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设备。
1: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3: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姑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1: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155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5: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兵在会上表示，
6: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实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5: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4: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蓝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了解到，15:5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五末扩大2倍以上。
0: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1: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0: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0: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曹玉忠，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感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0: 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徐佳莹有一首歌叫做《寻人启事》，正如歌里面所唱到的那样，很多时候的烦恼其实是庸人自扰，但好像我们的确无法摆脱庸人的这种困扰，一旦我们陷入当局者的漩涡当中，很难再逃脱其中的难耐。我们总说要耐得住寂寞，但很多时候其实是做不到的。在漫漫的人生旅途当中，我们总会有片刻的清醒，片刻的糊涂，但是只要向前，什么都是对的。和你提到徐佳莹的《寻人启事》。
4: 让我看看你的照片，究竟为什么

0: 就算世界挡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奢侈浪费。
1: 都说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提到梦想这两个字是奢侈的，其实不是的，因为梦想也要分类，有些时候是一栋房子，有些时候是一辆车，有些时候是一份体面的好工作，有些时候是一家火锅店，有些时候是嫁一个好老公，有些时候就比较虚无缥缈了。追梦的路上，大部分的时间里，你都休想得到同行者，因为这条路注定是孤独且枯燥的。很多时候你觉得烦透了，但是好像就是有某种与生俱来的召唤在心底摇晃，你烦了一千次也没有放弃过一次，于是没有放弃的每一天你就自由了一次。听到老王乐队的《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沉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说起来，烦恼这种事的确很主观，不同的人承压能力不同，看待事情的角度不同，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对同一件事情的烦恼。这还受一些外部条件的影响，比如说你最近如果过得很惬意舒适，那么可能一点小麻烦也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如果你最近麻烦不断，你会不会在心里叹气道，为什么老天爷偏偏要折磨你？所以在这一点上，理科生会不会好一点？毕竟会理性很多，不像很多的文科生，可能真的会在骨子里会有一种悲秋伤春的感觉，总是在平淡无故的在这些悲伤当中难过起来。你会不会也有这样感性的人生片刻呢？听到李宗盛的《寂寞难耐》，
2: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

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难耐，哦哦，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时光不再，只有自己

0: 我是女生，是徐怀钰演唱的一首国语歌曲，是平民天后徐怀钰的成名曲。这首歌发行当年就红遍了两岸三地，销量突破100万张，获得了白金唱片，是乐坛一段传奇，也是徐怀钰获封国民天后的美称。来听到这首90年代必听的经典曲目《我是女生》。
1: 你

刘德华的经典作品《笨小孩》是由高峰来作曲，刘德华本人来作词的。歌词描写的是困苦环境当中长大的孩子，不畏艰险，力争上游的故事。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我不敢讲，笨小孩。
1: 哦吼吼！哎呦，急什么了？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咯，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
2: 哦，他们说，
1: 啊，没有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我现在是在丰宁，
2: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丰宁深耕历史文脉，沉浸式体验激活草原文旅新活力；情系桑梓助学子，爱心助学暖家乡，窟窿山乡发放2026年度桑梓爱心助学金。以下是详细报道。
4: 一直以来，坝上草原旅游大多以骑马、拍照、品尝特色美食为主，游玩形式单一，游客大多看完就走，停留体验时间较短。今年，中国马镇对景区进行全面升级，深挖本地原上都草原丝路历史文化，推出沉浸式实景互动游玩项目，让传统的草原观光游变成深度体验游，让草原文旅更有吸引力。
5: 每天下午，中国马镇上都城上演古风开城仪式，铠甲将军带队巡城，士兵列队肃立。随着开城号令响起，城门开启，古朴热闹的丝路市井风貌尽数呈现，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和以往观光拍照的游玩方式不同，不少游客进门就直奔互动体验区域，参与闯关游戏，积攒景区专属马票。不少游客购买了景区的无限畅玩票，可在营业期间不限次数入园，慢慢体验园区的各类项目。针对传统草原旅游同质化、留不住人的短板，今年中国马镇投入近2000万元升级改造，打造10余处特色主题场馆，创新推出马票兑换玩法，搭配专属 NPC 全程互动，打造沉浸式实景游玩体验。本次升级的上都城片区依托本地深厚历史文脉打造，景区紧邻原上都遗址，地处草原丝路核心通道，是古代欧亚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景区复刻千年丝路草原风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古道人文风情。依托3年持续资金投入，景区不断迭代升级，组建400余人专业演艺团队，调整游玩业态结构，大幅提升互动体验占比。景区摒弃固定式演绎，

主打沉浸式面对面互动，聘用专业演员担任 NPC， 并常态化复盘，优化服务细节，提升游客体验感。全新的游玩模式让游客从被动观光变为主动参与，在趣味游玩中了解马文化与丝路历史，真正实现寓教于乐，极大提升了草原旅游的深度与趣味

0: 也为丰盈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增添了新动力。8月26号，窟窿山乡举行2026年度桑梓爱心助学金发放仪式，为当地困难学子送上一份开学前的暖心礼物。
1: 仪式上，窟窿山乡负责人介绍了助学活动的背景和基金运行情况。据了解，这笔助学金主要由本乡在外创业的返乡能人捐资设立，目的就是鼓励家乡孩子好好读书，成长成才。按照义务教育，高中、大学、大专三个学段，受助学生分批上台领取助学金。其中，义务教育阶段每人1000元，高中阶段每人1500元，大学、大专阶段每人2000元。资助金将直接用于缓解他们的学费和生活压力。受助学生代表上台分享求学感悟，真诚感谢党委政府和本土返乡能人的关心帮助，表示将心怀感恩，勤学善思，锤炼本领，未来学成返乡，回馈家乡发展。
2: 教育是乡村振兴的固本之策，人才是家乡发展的核心底气。桑梓爱心助学项目搭建起爱心筑梦的帮扶平台，有效缓解乡村学子求学负担。我们将持续深耕崇文重教优良乡风，常态化盘活本土人才资源，用心用情守护好每一位家乡学子的求学之路。

0: 续深耕、崇文重教、优良乡风，常态化盘活本土人才资源，用心用情守护好每一位家乡学子的求学之路。
1: 此次爱心助学活动不仅为困难学子送去了物资支持和精神鼓励，更
2: 跨界赋能，让古老非遗走进展馆焕发崭新时代活力。本期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龙腾艺术馆，探寻非遗匠心之美。
1: 时光流转，依托腾腾大师积淀的深厚记忆底蕴，第五代腾氏布虎画非遗传承人郝香，深耕布虎画创作与研究22载，在扎实掌握经典技艺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贴合当代的创作形式，让原本静藏展馆的布虎艺术融入日常生活，走出本土地域，为百年非遗注入温润鲜活的新生活力。
3: 在我看来，真正的传承是稳稳守住先辈的古法精髓，同时贴合当下时代脚步。我跟随腾腾大师学艺20余年，一直明白，承袭古法不是固步自封，探索新意也不是摒弃传统。我们要做的是让老手艺贴合当代生活，让百年布虎画能够真正被看见、被喜爱、被代代传下去。
1: 传统布虎画多以山水花鸟、瑞兽等为核心题材，古韵悠长，风格经典。郝香深耕腾氏布虎画正统技艺，完整承袭立体堆积、无缝糊制等核心技法，同时潜心摸索创新，首创无褶皱写真技法、全立体糊制、披毛植入等新式工艺，突破传统创作局限，拓展出人物肖像、实景风景、文物复刻等多元全新题材，让布虎画的艺术表达更细腻逼真、丰富立体。
3: 一门手艺想要长久流传，不能只停留在展馆之中，走入大众生活才是最好的延续方式。我们打破了布虎画以往只制作大型陈列画作的局限，依托传统工艺，手工制作各类精致非遗饰品、随身配饰，同时研发箱包、家具嵌入等系列文创作品。除此之外，我们也积极尝试跨界融合，将布虎画技艺融入现代服饰设计，以成衣形式登上中国国际时装周舞台，让古老的东方布艺美学用更年轻、更时尚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
1: 20余载潜心演绎、深耕创作，郝香的布虎画创新工艺收获行业高度认可。他先后荣获世界非遗大会传承大奖、环球艺术华人设计金奖，多件作品成功入围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他的青铜器系列作品荣获第14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在中国民族民间传承创新非遗文创大赛获评优秀作品奖。
3: 腾腾大师为我们铺好了传承之路，筑牢了技艺根基。作为青年传承人，我们唯有接续前辈初心，踏实学艺，潜心研绎，不断探索新的呈现形式。未来我也会继续深耕布虎画技艺，拓宽创作与传播赛道，让这门珍贵的国家级非遗持续焕发鲜活的时代光彩。
1: 先辈筑基，后生接续，古法为根，新意为韵，一代代匠人接续守护，潜心打磨，让腾氏布虎画这门国家级非遗岁岁长青，生生不息。
2: 日常火灾大多源于细小隐患，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坚持。日常居家要牢记，电器设备不超负荷，插线板不乱堆杂物，出门随手断电关火关燃气，楼道内严禁停放电动车，严禁撕拉乱接电线充电。 一旦发生火情，牢记小

0: 火快跑，浓烟关门。出击火情可用灭火器、自来水快速扑救。火势失控，立刻撤离。逃生时弯腰捂鼻，低姿前行，不乘坐电梯，不贪恋财物。日常熟悉疏散通道，保持消防通道畅通。掌握基础消防知识，才能守住生命安全防线。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首先关注要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并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 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1到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1到7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 6,845.1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8%。 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25号，长征6号丙遥1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25号，张家口市首次迎来俄罗斯直发班列，标志着中欧班列东通道满洲里口岸正式打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就美国全面升级对伊朗制裁，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国际海事组织近日公布的信息显示，自美已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海上袭击达68起，造成至少20人死亡。 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府青一带沿海登陆。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1月至7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8%。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25号，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山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 15-5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合理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 近期，经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抽查，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发现26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包括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窗口无法关闭等。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0%。

18。25号，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至平谷正式开启空载试运行，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该线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标志性工程，是首条横跨京冀两地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5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7亿元。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全球上映计划。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公布。25号，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复赛，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8.86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巴基斯坦与伊朗商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日本市民团体举办日军毒气展，揭露军国主义暴行。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就关键物资海运机制与联合国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法国政府发言人莫德布雷荣当地时间24号在部长会议后通报说，高中禁止使用手机的措施可能从今年秋季开学起实施。

0: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习近平的入党介绍人为何是他？观察一个政党的成长，探究其纳新制度必不可少。对于拥有91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来说，要想加入其中，有一个人无论如何也绕不开，那就是入党介绍人。这一点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也不例外。1973年，20岁的北京知青习近平住窑洞睡土炕，能说一口地道的陕北话，是与陕北梁家河村人相处融洽的自家人。他所有农活都熟悉，也是村民口中种地的好把式，吃苦耐劳的好后生。这些都被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梁玉民看在眼里，因为觉得习近平本人表现好，踏踏实实干，有想法，能团结群众，团结对干部。当年8月，梁玉民便鼓励习近平申请入党。习近平很快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受到父亲所谓问题的影响，习近平的入党之路并不顺利。梁玉民告诉他，不要怕人家不批，你应该要求进步。听了梁玉民的话，习近平再次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最终经过组织程序，1974年1月10日，习近平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梁玉民，这名梁家河村的农民书记，也成了习近平的入党介绍人。其实对世界上的许多政党来说，申请人想要加入其中，仅需提出申请，等待批准就可以。而中共9100多万党员则都要像习近平一样，经过入党介绍人的介绍才能加入党组织。中共为何要设介绍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入党介绍人被认为是相当于革命担保人的角色，不仅关乎党的壮大，更关乎党的存亡。中共全面执政后，这一制度被保留，担保人转变成为引路人和培养人，入党介绍人成为申请人加入党组织的启蒙老师。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共纳新程序的严谨与规范，及对自身纯洁性一以贯之的追求。历史上与入党介绍人制度设立同期，中共就完成了自身的规矩建设。中共在第一部党章中详细规定了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并对党的组织原则、组织机构、党的纪律和制度等都做了具体规定。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在革命战争时期的特殊形势下，中共党员数量急剧波动，但无论党员数量增或减，中共始终坚持标准和条件高要求。出现在这一时期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共产党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为严格的纪律等名篇，是中共保持自身纯洁性初期探索的见证。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全面执政后的中共更加注重自身建设， 党的自身建设历来关系重大，决定全局，要严把发展党员入口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对那些政治上不合格想混入党内捞好处的人一个都不能要。正如习近平所言，当下作为拥有91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中共纳新始终遵从一套严格的标准和程序，特别强调杜绝带病入党。而入党后，以党章为基础的依据形成一系列准则、条例、规定、办法、规则、细则等硬性纪律，和以集中学习、主题教育、民主生活会等为代表的各种组织生活，则始终提醒着加入他的每一个成员，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这份不容忘记的初心，也是这个政党追求永保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基石。正如外界评论所说，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过去不是、将来也不能是不同利益群体的俱乐部，而是有着共同信仰、共同理想、共同追求的成员组成了这个组织。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号，

0: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一二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十七页。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2: 接下来关注县城及各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西北风转东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14到30度。大滩8到25度，玉儿山8到25度，万盛永8到25度，草原8到25度，外公门10到28度，窟窿山13到28度，小坝子12到28度，四岔口12到28度，五道营12到29度，土城14到30度，黄岐12到30度，苏家店12到29度，杨木栅子13到29度，汤河14到31度，将军营13到30度，选营12到30度，西关营14到30度，胡妈营15到31度，黑山嘴16到32度，天桥16到32度，石人沟15到32度，王营14到30度，北头营13到29度，凤山13到30度，波罗瑙15到31度。以上就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风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4: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风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5: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6: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蒋碧云扶着石川村70多岁的张大娘，在一处临街人家的门口乞讨。临街门里走出一个中年妇女，奇怪地望着他们。蒋碧云嘴张了张，却什么都没说出来，她实在是开不了口。
8: 姑娘，你们是干什么的？
9: 我们是要饭的。
8: 是插队知青吧？
10: 大婶儿，可怜可怜我老婆子吧，村里断顿儿了。
8: 唉，作孽呀。姑娘，拿着。
9: 谢谢大婶，谢谢大婶。
7: 蒋碧云接过馍馍，流着眼泪连连鞠躬。她把馍掰成两半，第一半给张大娘。白发苍苍的张大娘接过馍，迫不及待地啃起来。蒋碧云轻轻咬了一口，眼泪又涌了出来，她再也忍不住了，低声地哭泣起来。
9: 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为什么会沦落到讨饭的地步？